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每周一送上的专题行程中华好家风，各位好，我是苏雅。

好的，一首老歌开启了今天的行程哈。节目行程这样安排，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这个资讯内容，之后我们今天依然是送上到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提供的这个就是我们采访名单，我们送上巾帼美听她说，继续来分享获得2025年度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哈。那么看看她是吧，我们这个依然是属于身边典型，那也是听她分享她的这个平凡的是吧，她力量他故事，那也希望各位继续来就是锁定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音乐之后开启今天的行程。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的，下面一起来关注手边为各位送上的来自于锡林郭勒盟的短期天气预报。那么从昨天夜间开始哈，我们南部地区就已经开始下了这个小雨，是属于小雨天气了。具体预报如下，那么今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转晴，锡林浩特南部、阿布嘎旗南部、苏尼特左旗南部、苏尼特右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偏北风四级。那么今晚八点至明晚八点钟，全盟是晴转多云，二连浩特、苏尼特左旗北部、阿布嘎旗西北部有分散性的小雨，伴有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最低气温11度。

接下来关注西林郭勒盟未来十二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别里古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阿联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萨罕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新马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接下来关注西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20度。贝兹庙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太仆寺御马院小雨，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9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20度。回顾蒙府所在地西林浩特市，西林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以上所有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最后关注西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啊，全盟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转晴的天气。 S222 苏尼特左旗以南路段， G1013 路段， G303 路段， G510 路段， G239 路段， S304 路段是有小雨的，路面湿滑。所以在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无论呢天气状况如何，路况如何啊，咱在路程之上都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西林郭楼分公司路况信息快报。截止5月25日8时，西林郭楼分公司管辖路段通行情况。 G1013 海张高速西蒙段，西林浩特至贡宝拉格， K1068 至 K1268 路段路面湿滑。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入口收费所去往西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西林浩特南至白溪乐， K886 至 K879 路段路面湿滑。西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溪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511 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 K70 至 K93 路段路面湿滑。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511挤压高速西蒙段，星耀至三营呼都嘎， K248 至 K380 路段路面湿滑。星耀收费所至三营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207 西白线毛灯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我盟春播正有序推进，截至5月20日，全盟农作物已播种156.6万亩，完成计划面积的37.6%，其中粮食作物已完成128.37万亩，完成率接近一半。化肥、种子等农资供应充足，小麦、马铃薯等主栽作物两种覆盖率均超过95%。5月23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在我盟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近日，二连浩特市挂牌成立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示范金融服务中心，进一步健全自贸区金融服务体系，提升金融保障能力，为口岸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近日，锡林郭勒盟首届沙嘎游戏巴日盖邀请赛在锡林浩特开赛，来自全区各盟市的66支代表队共300名选手以技艺会友，共同展现这一古老民俗活动的独特魅力。近日，锡林浩特市毛灯牧场与内蒙古大学共建的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合作挂牌，双方将联合实施蒙古羊多胎生产性能遗传改良育种体系研发及应用项目。多伦县稳步推进农机补贴政策落实，截至目前共使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92万元，补贴农机具565台套，受益农户396户。近日，西乌珠穆沁旗春季牧草返青修牧工作结束，根据监测情况，截至5月20日，西乌珠穆沁旗天然草地牧草返青率达80%，平均盖度45%，平均高度11厘米。近日，由情系中华组委会主办的第32届文化艺术节在浙江横店举办，太仆寺旗太平社区中老年艺术团大合唱《天堂草原锡林郭勒》斩获金奖。近日，镶黄旗小学与新疆温泉县哈日布呼中心小学以线上联动的形式联合开展云上16子江蒙青少年手拉手融情交流主题对日活动，促进各民族少年儿童相知相亲相融。5月23日，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实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实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覆盖的关键跨越。近日，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自今年5月起，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了一场盛大的生命之舞，上亿只剑环蝶集中破茧而出，形成壮观的爆发景象。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单订单量及手持订单量 持续领跑全球，订单量占全世界总量近70%，多家船厂的订单排到2030年。关注这一时段资讯最后一则，近日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迎来重大进展。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1岁0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内容。那么在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等待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0: 家风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妈，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我全包。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博美，听他说，倾听他故事，感受他力量，致敬每一位在草原上坚守与奉献的巾帼榜样。

0: 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中华好家风哈，我们依然是由心灵工作忙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嘛。那我们今天邀请的依然是获得2025年度全盟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这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我觉得我也是老朋友了哈，
0: 真的是老朋友，
1: 是，
0: 但是好久没见
1: 啊。对，是，我是心灵工作盟三宽院家庭教育社区服务中心的李佳。嗯，大家好。
0: 其实真的是刚才我们还在说哈，这好久没见啊，就是一直在忙。其实李佳的工作真的我觉得是特别的，就大家一听三宽院服务中心，可能跟你们有过接触的朋友大家知道啊，这是干嘛的。可能很多如果要是没有接触过去，说哎，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性质的这个组织或者一个单位呢，这样其实你的这个就是奖项或者说荣誉的获得吧，其实跟我们这个工作是
1: 对特别密切相关，
0: 密切相关，
1: 对对对，妇女儿童工作，
0: 对，所以您还是把咱们的这个三宽院这个就是服务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主要工作内容。
1: 哎，好，我们是做这困境儿童帮扶工作的，其实做了10年。然后除了困境儿童帮扶工作，我们还有一些这个青少年的社会实践活动呀，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儿童心理的关注呀，我们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反正就一直跟孩子打交道，就没有停过。
0: 对，您看啊，就是您从创业初期到现在10年的时间了。
1: 哦，真的10年了
0: 啊。10年，就刚才两人还在感叹说这时间过得好快呀，然后10年的时间，然后从一个最初可能就我记得就几个人是吧。
1: 对，就两个
0: 啊，
1: 就是我和我们单位的那个萍萍老师嘛，就我们俩。
0: 对，
1: 现在我们10个人了。
0: 10个人
1: 啊。对
0: 啊，这个发展趋势还是蛮好的。
1: 对，
0: 然后呢从最初可能就两个人，然后呢就是发展到现在是10个人。一个是人员数量的增加，另外其实我们覆盖的这个区域也在扩大是吗？
1: 对，最开始就是只局限于我们心灵奥特市，然后现在估计娜姐常关注我哈，我就会跑全盟，然后甚至我们自治区啊，然后全国的一些项目，然后我们也都在做，
0: 对，
1: 然后会落地，我们会把全国的项目，然后带到我们西盟啊，就不只局限于心灵奥特市这一块了。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我们一方面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是吧。
1: 你也比较养我了。
0: 这个覆盖的面越来越大，其实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也是就了解我们其实属于一种公益组织，
1: 是吧。对对，是，
0: 我们主要是这样子，就是刚才开始说我们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以帮扶困境儿童为主。
1: 对，是，
0: 然后慢慢的我们开始承接一些项目，因为大家知道就从国家层面到其实有的时候甚至从就是可以从世界这个角度，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这个我记得是0到6岁的一个，
1: 对，0到6岁爱在开端的一个联合国的一个项目，
0: 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不同的这些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呢它是需要一些人懂的人去引进，然后才能汇集到我们当地的这些需要这个项目的人。
1: 对对对， 是的，会把我们就是外面的一些好的资源，包括基金会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民政部啊，然后这样好的资源引入到我们心灵过乐，然后能让我们西蒙的孩子去受益。
0: 对，那说到这儿，既然讲你的故事嘛，而你的故事其实更多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工作有关系哈。
1: 对，
0: 那说到这儿，我还是问工作上一点事情，因为真的好久没见，我就稍微挖一点哈。最近我们就是今年2026年吧，我们可以稍微

0: 微说一下我们引进的这个项目大概有哪些，然后汇集到什么样的人群，现在已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啊，这个是秘密哈，这个先跟您透露。对，我们今年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其实还在做青少年研学和青少年社会实践这一块。
0: 嗯，
1: 因为从我们以往的这10年的经验过程中发现，其实我们的孩子是缺少一个这样的平台和展示的机会。
0: 嗯，
1: 所以我们三宽院还是想跟着带领着我们的小朋友参与更多的社会实践活动，然后从生活中，从我们这个走过的路当中，然后去学习一些知识，把我们的这些生活经验也好啊，然后我们学到的这些东西去融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今年是主要是这个路线。
0: 嗯，
1: 然后因为春假来了嘛。
0: 对
1: 对对，是
0: 这个春假定了是吧？
1: 啊，对。然后我们也是特别期盼的这个春假能带孩子们，我们今年是设计了几条路线。
0: 嗯，
1: 比如说会去区外一些，比如说博物馆啊，
0: 嗯，
1: 然后这样的一些会有传统知识文化能体现我们大国文化的这样的地方，带着孩子们去走走看看。然后还有一部分肯定就是关于我们青少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在旗县还有一些关爱服务活动，
0: 嗯，
1: 也是针对这个困境儿童、困境留守、实施无人抚养孤儿啊这类孩子去开展的。其实还是这两条路线。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其实说到这时候我在想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您提到说带着大家往出走，就是之前呢大家其实一般都是家长领着小朋友往出走
1: 啊，对，
0: 更多可能是游山玩水逛景，或者去一些这个游乐园区吧，是吧？
1: 对对对，是。
0: 但是我也知道有一部分家长会领他去比如说博物馆呀，各种什么天文馆之类的
1: 啊。对，
0: 就是我们家小朋友我们也都带去过，但有的时候假期你知道人特别多，预定现在很多都需要预定
1: 啊。对，
0: 就比较困难。然后有的家长是迫于到当地可能就是没有提前很好的了解，可能时间上冲突就没有办法去。然后呢就是现在研学其实让小朋友跟着小朋友然后跟一个团队走，一方面锻炼他的自理能力，
1: 对对，
0: 另外一方面其实跟着这样的一些精选的这个就是路线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我就去年的时候有一次是这样，我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孩子是在北京上小学上初中，
1: 嗯嗯，
0: 然后他有一天回来我说哎孩子不用管，他说学校带着去河南然后还是河北的一个博物馆，因为他们正好学那个历史，整个班带去，大概待几天研学。
1: 对，
0: 就是一边学历史一边看着历史学历史，我当时都震惊了，我说天哪，这就是北京已经有非常好的教育资源了。
1: 对，
0: 他们学很多历史，包括有一年我在北京当地的一个博物馆，我忘了应该是就是北京市博物馆吧，
1: 嗯嗯，
0: 就是我看到特别多的学生，我说这也不是假期怎么这么多学生，后来发现他们拿着书拿着本一边老师讲一边记。
1: 对，就是
0: 在博物馆里面学历史。
1: 对，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走那条线去了那个科技馆嘛，
0: 嗯，
1: 就是中国科学技术馆，我们去的时候小朋友全部都是拿着笔和纸去的，
0: 嗯，
1: 然后去了以后
0: 就在那上课
1: 啊。对，其实就是在那儿学历史，
0: 嗯，
1: 然后我们从中国的四大发明，然后到我们的丝绸之路，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陶瓷是怎么样闻名于世界的，就那个时候孩子们学到的不只是历史知识的这个概念，更多的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0: 嗯，而且最主要是我们从一开始的书面，只是我们学的是书面，我们看到图片，现在可能孩子们比我们当年好一点，老师可以放些幻灯片之类的，
1: 啊，对对对对，
0: 是吧？但人家是走进去，
1: 对，
0: 然后人家是立体三维的，就是我们一直说二维和三维区别就在于三维可能对你的冲击会更大一点，
1: 啊，对，
0: 印象会更深。这是第一个我想说到，就是这可能就是教育资源，但是我们可以现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实现。第二个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身边有一个家长，他孩子教育的就非常的好，就学习很好，上初二嘛，然后他就说他给他的小朋友立了一个就是目标，都不叫 flag， 叫目标，然后他说他今年夏天想带他去，或他说也不是他带，他就让他跟着这种团队，然后去比如说浙大或者什么一些大学，让他去看看哎真正的大学校园的氛围是怎样的。
1: 对，因为现在我们给孩子去讲你得好好学习，你得努力，但是孩子们对他不知道什么是努力，怎么是努力，那我努力的结果又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带着孩子去走出去，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去走在那个环境当中，让他知道哦，原来我努力的结果是可以在大学的校园里怎样怎样怎样。
0: 对，而且你可以看到大学的校园是怎样的。
1: 对，
0: 这件事很重要，就是不是说在他脑海当中啊，跟我们学校差不多，就比我们大一点之类的，啊，
1: 对对。
0: 但是你真正进到特别好的那些大学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的氛围，然后状况，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对，还而且是学长，就包括他们的前辈给他们带来的那些，比如说正能量的感受、感觉，包括人家读书那种状态，其实都是我们的孩子应该去感受的。
0: 对。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这还就真的是蛮推荐，就是大家可以让小朋友多出去走一走。我觉得这个走呢，就是风景由人吧，就各自按各自的这个就是条件去选择。但是呢，我们经常说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还是要就是要去看一看的。
1: 对对对，让孩子们去走出去，然后真正能感同身受的去感受这个世界，然后我觉得才对孩子们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0: 确实，所以说您看啊，就咱们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方向放到就是研学的这样一个就是路线的开发合作上，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是一条路，就是我们说两步走嘛。还有一条呢，是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就是
1: 困境儿童
0: 的这
1: 一
0: 块。那关注到困境儿童这块，我想问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方面需要就帮助的朋友还是很多吗？
1: 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尤其是我们在旗县区的，就我们市里的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就是我们旗县区的这种小朋友，其实还是更多的需要我们社会力量，然后进去去跟着去关注，然后会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包括能够就是我们能够代表政府，然后给他们送去关爱，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温暖的。
0: 对，就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关于这方面的陪伴，一方面可能是物质，但现在相对来说物质的可能要求没有那么高了。
1: 对，其实我们每次去做服务的时候，我不是给你什么拿一块糖，然后拿一支笔，拿一个书包，这个样子不是这样。我们更多的是从心理层面的关爱，从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的小组社区也好，个案也好，我们是通过社工的这样的一种服务，然后来提升儿童的这个能力呀，挖掘他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0: 那说到这儿哈，您看就是已经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到，或者说一直我们其实就是帮助的这个对象？
1: 这个太有了、就是我们会经常下各个旗县嘛，然后去做这样的服务，然后我们每开一期活动呀，包括这我们延展性的这种服务，然后孩子们对我们印象特深，就在我们无论是就在锡林浩特哪个地方出现，都会有各个旗县的小朋友，你知道，然后跟我们说，老师，你不是三宽院的那个谁谁谁吗？你不是李佳老师，你不是小武老师吗？然后我参加过你们的服务，老师什么时候还有？然后包括家长，就家长经常会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你什么时候再来呀？说我和孩子都可想你了。所以在这一块儿，我觉得我们不只是服务的这个成效的体现吧，更多的体现的是我们的人情和我们的爱吧。
0: 对，就是在服务过程当中，其实你们也是全心全意付出，孩子们是真切感受到的。
1: 对，他是能够感受到，其实孩子他很聪明，然后他会，你跟他说话，你跟他表达，那孩子他每看到你的眼神，你的语气，他都会感受到来自你内心的那个真诚。
0: 那说到这，就是我们有没有一直一直在帮扶的人
1: 啊？有，就是我们市里面
0: 最长的话，
1: 最长的话，我觉得应该至少要持续七八年了吧。我们有一个这个，是无人抚养的一个小朋友。就是爸爸妈妈就是都是重度残疾，然后他一直是跟着爷爷奶奶，然后这样的生活，然后去年的时候他爸爸还给去世了，然后我们就一直陪伴的这个孩子，然后去成长，我们会去关注不只是学习成绩，我们会关注他的身心健康，包括我们任何有活动呀，然后有政府我们都会把他带上。大概持续了应该有八年的时间吧。
0: 那现在大概是多大？上
1: 他现在应该是，哎呀，这就六年级了，应该是，
0: 六年级。
1: 对，
0: 那么就是从你们刚开始帮扶到现在这时间的一个转变，你觉得孩子的变化在哪儿？
1: 首先我觉得最开始我们接触他的时候，他特别不爱说话，然后就沉默寡言，因为他会觉得他的家庭比较特殊，他在跟我们表述的时候也是这个，老师我们不好，我们爸爸妈妈也不好，我也不好，然后也没有什么自信。后来通过这八年，我们一直在跟他跟进呀，帮扶啊，带领他活动，然后现在变得可乐观一个小伙子了。然后见到我们永远都是特别远的时候，就会说，李老师我来了。然后整个的就是他的精神状态和学习状态，包括跟小朋友交流的这个状态都不一样了，就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是充满了自信。
0: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就是这个现在可能更多就是像您说到陪伴精神方面的这种，是吧？
1: 对，
0: 您看刚才您说八年，现在六年级，也就从大概托儿所
1: 啊，对，是啊，大概对幼儿园的时候，
0: 大概中班往后，
1: 对对，
0: 一直跟他有这个接触，
1: 对对对，
0: 中班的孩子其实已经是懵懵懂懂，
1: 对，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是小嘛，然后他也就是表达也不多，话也不多，然后就总是 低头，眼睛也不敢直视，然后还是太小了。
0: 对，
1: 然后而且就是家人们老一辈人给他传递的那个思想就是，你看你爸爸妈妈都是残疾，我们就是不好，我们就是不行，从小就是被这种的在洗脑。所以长大之后，其实到现在来看其实还不错，因为我们在跟他的爷爷奶奶也在沟通，平时我们也会跟他，包括他姑姑，我们都会有一个沟通，就会告诉他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去给孩子做心理建设，然后也会聊，因为改变特别大。
0: 所以说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么多年工作，有的时候回头看就是一步一步，可能各种成绩啊或者各种荣誉的肯定，但是我觉得最大的荣誉就在这些孩子们的这个变化当中。
1: 对，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包括除了这些孩子，我自己的孩子也是，然后他会每次跟我们去活动的时候，他会说，哎，这是那个谁谁谁的小朋友，妈以前他都不愿意跟我们玩，你看他现在，就连我自己的孩子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变化，其实我们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0: 确实，那您看啊，就从最初两个人到现在我们十个人，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多条支线的这个发展是吧，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还是跟这个儿童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对，跟青少年这一块。
0: 那今年我们引进了哪些项目吗？
1: 我们今年应该还是着力放在这个爱在开端，就是咱们蒙妇联这边，然后引进的就是联合国的这个项目，然后我们最近在和那个一个基金会申请独扶母亲，应该是初审我们是过了，然后想这个支持一下我们西蒙的这个独扶母亲这一块的工作，这是我们引进来的。
0: 这个它大概汇集到什么样的人群？
1: 就是这个离异，离异的单亲妈妈，然后她要抚养的这个孩子，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那我们孩子们肯定是稍微就是比例会轻一点，那么我们这个给独抚妈妈的身心陪伴然后会加重一部分。是这样，
0: 是这样。
1: 对，
0: 就是如果没有你们的话，可能大家对很多这样的一些就是怎么说专项的这种项目就不是很了解。
1: 对对对对，是，就是我们引进来大家才知道，哦，还有一个这样的群体我们可以去关注，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所以今年我们还有一部分就是放在独扶母亲这一块，想给我们的伙伴们吧，应该是我给一些支持。
0: 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物质呀、或者经济上的支持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就是让他可能重新建立。
1: 对，就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离婚率蛮高的。我们在后期做前期在做这个背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离婚率高，然后又是这个孩子判给妈妈的这个比例也会偏高。那么在这一块其实我们的女性是需要一个支持的，她会没有方向，有的时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是想给予她们一部分支持，然后情感类的包括心灵类的我们都想去助她一把。
0: 对，就是可以让她更好的就首先强大自己嘛。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那说到这儿，其实特别想问一个问，这也是我每一个采访到的嘉宾都会问到，就是说您是就是您结合您自己的工作经历吧，是吧，如何看待新时代的女性她力量的？
1: 哎，这一块真的是特别有感触。我认为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自强且包容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是努力的提升自己，然后就是我们不贬低我们的同性，那么我们也不对立我们的异性，那我们相互尊重相互共情。那么还有就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是三观端正的。这是最起码的。
0: 对，
1: 自律清醒，热爱生活，有底线有原则，我觉得这个才是爱我们自己的开始吧。
0: 其实说到这儿，其实在你就是所从事这个这样一个这个工作当中哈，相对来说我们你看在我们团队当中是不是还是女性占绝大多数？
1: 我们单位全是女的。
0: 全是女性。
1: 对， 对，全是女。
0: 就是相对来说你看啊，因为我们是首先我们这个就是定位目标就是儿童嘛。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那作为女性相对来说她的同理心她的这个就是比如说细腻啊，
1: 对，
0: 这个方面就更符合这个职业特性吧，可以这么说。
1: 对对，如果就是因为我们会有这个工作当中有下户呀，然后包括这个做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女性，然后她能真的就像您说的，她不只是同理的这个孩子和家长，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她会线条更细，然后她会观察的更细，然后她在了解这个孩子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她会有母性的这种散发出来，然后包括女性就像您说 说的这个，确实不一样。这有时候男同志估计就稍微力量了一点哈，
0: 对，粗线条一点
1: 啊，对，是
0: 啊。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就是应该说相对来说，其实我们可以说，困。

0: 儿童越来越少，可能像您说就是事事无人照料或者这样的，
1: 对对，
0: 可能会有一部分
1: 啊，对，是是的，
0: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覆盖是全盟
1: 啊，对，全盟的，
0: 嗯，那么我们的这个筛选是由各地的民政部门给我们，
1: 对对对，是，就是因为我们的事事无人抚养呀、孤儿啊，他都享受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那这一块都是在我们这个民政下面去做，嗯，民政是做兜底工作嘛，嗯，一老一小，
0: 对，
1: 嗯，所以嗯。
0: 嗯，然后我们获取这样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
1: 信息
0: 之后，我们进行筛选。
1: 对，是是，符合我们比如说帮扶的这种标准，比如说太小的也不行，比如说他刚出生啊，嗯，他父母就双亡呀，或者这个也我们也就是没有。然后太大的，你比如说十七八岁，虽然我们的就是重点的关注群体可能就是放在比如说小学阶段、初中阶段，那么在大龄一点的阶段，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就是以平等的这种方式去沟通，
0: 嗯，
1: 然后我们可以发展这些事事无人抚养也好、孤儿也好，做我们的小志愿者，然后是这样的就是促能的一个方式。那么但是前一阶段的这种小朋友，比如说初中啊、小学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其实还更多的是引导，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很多期节目哈，也说到就是像这样一些孩子，就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在活格杰勒社区
1: 啊，
0: 你们应该也有帮扶点吧？
1: 啊，对对，我们其实涉及了各个社区，
0: 嗯，
1: 然后主要是咱们有这个需要我们帮助的小朋友，我们都会纳进来。嗯，都会有，各个社区都有，
0: 嗯，然后我记得活格杰勒社区这个是母亲我忘了，父亲是好像因为是他是劳动工作吧导致残疾
1: 啊，我知道您说那个小朋友了，就是他
0: 这个孩子现在应该上初中了至少，
1: 对对对对对，嗯，是是是呢，他后来就那个去，嗯，被我们送到了那个福利院去集中供养了，
0: 哦，
1: 嗯，因为他爸爸他不是高位截瘫嘛，
0: 对对对，
1: 啊，就只有那个头能动，
0: 嗯，
1: 下面不是都不能，
0: 嗯，
1: 后来因为这个孩子嗯他也需要人照料，然后需要后来我们那个锡林郭勒盟福利院就集中供养他了，
0: 嗯，哦，是这样子，
1: 对，
0: 你看就为什么我记得这个特别深，是当时他们家出现问题之后，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介入，首先，
1: 对对，
0: 然后就报到民政，
1: 对，
0: 然后也跟这个妇联好像也有一个备案，
1: 对对对，
0: 因为家里这个，而且他好像跟当时他奶奶应该还在，我记得是，
1: 对，
0: 是有一个老人，
1: 对，有一个，
0: 嗯，
1: 但是完全就是因为老人年龄大了嘛，
0: 嗯，
1: 他也不能够完全的去照料他，
0: 对，
1: 所以还是后来政府兜底嘛，
0: 嗯，
1: 政府做了一些这个非常棒的一个那个行为，
0: 而且你们好像是一直有几个公益团队，就是轮流去家里面，
1: 对，
0: 比如说看他作业写的怎么样呀，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因为父亲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对这个孩子打击也蛮大的嘛，
1: 对对，
0: 一点点就是把他
1: 从那个陷窝里面去拉出来，
0: 嗯，
1: 后来我们再去那个福利院去做服务的时候，这个孩子的状态其实挺棒的，
0: 嗯
1: 嗯，他会就是跟我们沟通也比较多，还挺热情的一个小伙子，
0: 嗯，就现在他可以成为你们的小志愿者去
1: 啊，对，是的，
0: 嗯，然后他可能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他更有他自己的这个就是同理心了，
1: 对对对，然后他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小志愿者，然后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小朋友，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我们锡林郭勒盟就是相对来说其实现在公益组织各个类别真的挺多的
1: 啊，是，
0: 你们也是了解到是吧，
1: 啊，对，是，
0: 嗯，而且呢每个有各自的这个擅长的领域，
1: 对对对，是，比如说像我们是做儿童的，
0: 嗯，
1: 还有一些组织，你比如说专门是做老年人的，
0: 嗯，
1: 或者做赛事服务的，
0: 嗯，
1: 那个做环保的、救援，其实都品类挺多，而且大家都在各自专业的领域上其实在深耕，
0: 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个就是李佳做客直播间哈，还有就是特别想说就是我们可以把就是从国际到国内是吧，各个方面我们能了解到的一些好的这个可以适配到我们当地的项目，因为我们在之前念到一些我们妇联的资讯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其实比如说国家像有母亲水窖这样一些，
1: 啊，对，
0: 是吧，
1: 是，
0: 其实我看到你们也有些身影是在其中出现的，当时我还想啊，我们也在做这些工作哈，
1: 对对，其实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辅助，就是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去更好的开展这样的服务，
0: 嗯，
1: 然后需要通过我们的第三方的力量去给孩子们去营造更好的社会氛围，
0: 嗯，所以说我们就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好的项目吧，然后呢适配落地，然后汇集到需要这些项目的人，
1: 对对对，
0: 嗯，
1: 是，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然后去协调各方面的资源，会从外面引入更多的优秀的项目去汇集我们的锡林郭勒盟的儿童，
0: 对，那么在这其实还有个小问题啊，就是咱们就十个人，就每次这个活动其实因为全盟各个地方要

0: 加入其中之后，小朋友、大朋友、父母都变成了我们其中的可能宣传员、志愿者，是吗？
1: 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的小志愿者团队现在原来从几十个人，我们现在发展了700多个人
0: 哦，
1: 就是700多个，其实就是相当于700多个家庭。
0: 对，
1: 那我每次我们活动的时候，总会有家长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你需要我干什么，你就吱声，我们全力以赴配合你。”就那个时候就特别感动。然后每参加完一场活动，就我们28号还有一个进博物馆的那个活动嘛，我的好多家长然后都不走，然后说不行，我得帮你看着他们，然后我得帮你拎东西，我得帮你，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是有那么多万千的家庭和家长支持着我，所以特别有动力。
0: 而且小朋友在成为这个就是小志愿者之后，他可能会就对他个人的这个成长一定会是有很大的正向的影响的。
1: 对，然后孩子们总会说：“老师，这个我曾经跟你去过哪哪哪，我们做过什么样的志愿服务活动，然后老师我下次还想来，我还想跟你一起做公益。”所以我自己也是，大家都问说做这一行值不值，其实没有值不值，我是觉得很有价值。
0: 对，
1: 我自己的那份感受，那份荣誉，包括就是孩子们带给我的那份满足感，我觉得就够了。
0: 对，然后我相信家长希望孩子从中获得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是吧？
1: 对，
0: 爱出者爱返的这种感觉。
1: 哎，是的，然后家长们也会觉得特别开心，每次跟我们活动之后就是都在群里跟我反馈说：“李老师，今天不止孩子学到了什么，我们学到了什么。”
0: 对，
1: 就特别开心。
0: 所以您看，您获得这样一个奖项，一方面对于您自己这么多年啊深耕这样一个领域的一个算是荣誉的肯定，其实也是对你身边的这些伙伴的一个肯定
1: 啊。是的，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是个人的奖项嘛，但是我后面是我一个人完成不了这么多的工作。
0: 对，
1: 我的团队每天就是我们只要说出差，就是早上4点也好5点也好，大家站起来就走，从来没有说佳姐我去不了，我不行。我的团队所有的伙伴从来没有说我不行这3个字，永远都是好行走。
0: 所以说就是非常团结的一个团队啊。
1: 对，
0: 好，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到此也要告一段落，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您的这样一些就是工作点滴吧，让大家对于这样一个团队有更多了解。好，那我们今天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先说再见。
1: 好嘞，拜拜，
0: 再见。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脉。

0: 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定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小雨11到20度，贝兹庙多云转晴11到22度，蒙古韩城多云转晴8到19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7到18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3到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2到18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1到17度，泰布寺旗御马院小雨10到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10到26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9到25度，多伦湖景区小雨11到19度，正祥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10到20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11到22度，巴彦胡说镇多云转晴4到20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6到21度，巴拉盖尔高乐镇多云转晴8到19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9到22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10到2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10到26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12到24度，新宝拉格镇小雨11到22度，尼安图镇小雨11到21度，宝昌镇小雨11到21度，上都镇小雨12到21度，多伦诺尔镇小雨12到20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11到22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 ，S22 苏尼特左旗以南路段、G1013路段、G303路段、G510路段、G239路段、S304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
2: 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 K1068 至 K1268 路段路面湿滑，哈毕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毕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 K886 至 K879 路段路面湿滑，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 K70 至 K93 路段路面湿滑，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 K248 至 K380 路段路面湿滑，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人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记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9: 上班时，
10: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9: 回家时，
11: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9: 出差时，
12: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9: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9: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4: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5: 说一句家常话，
14: 哼一段戏曲小调，
15: 回味人生。
14: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5: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4: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主要是聚焦我国老年教育的创新发展以及它多元化的实践特色。那么有报道就显示，在国家老年大学的春季的招生当中啊，吉他、舞蹈等这样的传统的课程可以说秒光。AI 的智能以及啊短视频的制作，还有手机摄影等等这些硬核的课程啊，更是一票难求。那么银铃回炉可以说啊，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回炉再造，那么让老年人啊重拾他们人生的价值，点亮属于自己的全新的人生。人生啊是需要回炉再造的。熟练炼钢的人也都知道，炼好一块好钢啊，是需要多次回炉的。那么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少年求学的第一次的锤炼，可以说是打下了一个基础。那么青年工作呢，是我们的第二次的锤炼，也就是百炼成钢。而退休以后的老年阶段啊，则是第三次，也是啊至关重要的一次回炉。那么这次回炉呢，不是为了把钢铁啊炼成更好的一个钢，那么而是呢把成型的这种钢材啊重新的加热与锻造，赋予呢它新的这种硬度和韧性。在过去啊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我们对老年朋友他们的生活想象可以说是一种单一的想象，比如说带娃、打牌、看电视等等。社会呢，把老年人看作是需要被照顾的对象，是负担。那么如今啊，时代已经变了。那么在去年，我国的人均的居民预期的寿命啊，已经达到了79岁。许多退休以后的老年人，还有近20年的他们的第三人生，还可以说焕发出生命的第二春。老年人的世界不应该只是被养老，而是应该更多的被需要。从养老到享老，需要呢我们重构啊老年人他们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获得一种精神与身体的新生。而这一切的关键啊，也就在于老年教育，一座让老钢重焕新生的一个回炉窑。这座窑的使用啊，它并不只是简单的老年人比如说唱唱歌跳跳舞，而是呢来帮助我们老年人完成人生的一种第三次的转变，从被动的接受照顾到主动的来参与社会，从负担呢变成资源。那么回炉以后，可以说老年人他们变样了，心态变了，从这种我不行了到我还行。很多的老年朋友啊，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啊，把自己呢当作是一块被扔在角落里的废钢啊，陷入一种深深的自我否定的这样的状态当中。所以啊，老年教育首先带来的是重新加热的我们老年人他那颗逐渐的冰凉的心。那么通过一系列的志愿活动以及社区服务等等这样的方式啊，让老年人重返社会，获得这种社会的认可以及尊重，重新啊认识自己的价值，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老龄化。本事长了，从跟不上到玩得转，光有信心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为我们的老钢来加料，帮助呢老年朋友掌握新的技能，跟上新时代的步伐。那么据有关的媒体报道呢，目前啊有50%的老年大学开设了这种比如说像信息课程啊，还增加了比如说人工智能短视频制作课程等等这样的课。那么可以说本事啊涨了，老年人在数字时代也能吵起来，不再是时代的局外人，而是参与者。那么角色变了，从被照顾到帮助别人。那么据 央视的报道去年年底全国参与银龄行动的老年志愿者累计已经达到了700万人次，那么累计援助的项目达4000余个，受益的群众呢达4亿人。当一位老年人从被人照顾变成了能照顾人的时候，那种价值感可以说是无法代替的。这正是老年教育它区别于其他的老年服务项目的一个独有的价值。它不是让我们老年朋友待得更舒服，而是让老年朋友活得更加的精彩。老钢回炉，银龄生辉。那么未来呢进入老年大学进行老年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一个特权，而是每一个老年朋友他们的标配。处处有好钢，老年人不再被边缘化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而是活跃在学校、社区还有博物馆等等各个角落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每一个可以说有意愿有能力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发光发热的位置，时时有作为。那么人至老年不再是走这种下坡路，而是另一阶段的一个上升时期的开始。同样更重要的是从老年人这种被养变成了这种有为，那么我们整个的社会的这种老龄观就会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年轻人不再恐老，老年人也不再自卑，代际之间呢更多的也不是隔阂，而是呢一种传承。那么我想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积极健康的老龄社会。
1: 有免费皂来领一趟。
2: 真送啊？
1: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以后就送您了。来，
2: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1: 您放心，这个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你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2: 这，
1: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3: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4: 妈出事了，
3: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 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4: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5: 做一下眼保健操吧。
6: 心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

学。

汗如太阳穴，刮上眼眶。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3: 说一句家常话，
2: 哼一段戏曲小调，
3: 回味人生。
2: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3: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2: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知礼仪，守孝悌，让我们做知礼守礼的中国人。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4: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3: 我们先来温故而知新。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经子通读诸史，
4: 考世系知中史，
3: 字希农至皇帝，
4: 号三皇居上世。
3: 那今天呢，我们要学的内容是唐有虞号二帝，
4: 相揖逊称盛世，
3: 夏有禹商有汤，
4: 周文武称三王。
3: 可以说也是讲到了比较早的那个年代的一些朝代的更迭。
4: 是，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有点陌生哈。
3: 对呀，像唐有虞，有的朋友就想难道是唐朝吗？可是不对，后面怎么又是夏朝商朝，应该是比他们更早才对。唐有虞到底是什么朝代的事儿呢？
4: 讲的是唐尧。
3: 哦，指的是尧帝了。
4: 是，尧帝呢，他之前是在陶唐这个地方住过，所以称为唐，其实说的是这个唐尧。
3: 那么禹呢，其实是指的应该是舜，是吧？
4: 哎，是，禹是跟前面的有是放在一起，就是有禹氏。有禹氏指的是这个舜，舜也是在这个有禹这个地方呢，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所以呢，就是以地方名哈，
3: 指代他们俩了。
4: 就跟前面的窦燕山，也有相似啊。其实后世也有用地名来这个定对方的名字的。
3: 对，所以呢，唐有虞也就是指的尧舜号二帝嘛，这二帝指的就是尧舜了。相揖逊称盛世，是不是就是指的他们禅让啊？
4: 对，就是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禅让制。公天下那个时代。
3: 对，那个时候是天下为公。所以呢，就举天下贤良的人来接替自己的位置，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孙。
4: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唐尧哈，就是尧帝。那尧帝呢，他之前是一个地方哈，就是陶唐这个地方来生活。那他的哥哥呢叫彘，本来是管理国家的。但是因为彘呢，他管理上呢出了问题。那人们呢看到这个尧的这个德行非常的好，都来朝见他，什么事情也来这个请教他。后来他的哥哥啊彘就把位置呢传给了尧。那尧呢在继位的时候是才20岁。
3: 哦，这么年轻啊。
4: 是。然后呢他治理整个国家呢非常的好。可以说是风调雨顺。
3: 我发现啊，一遇到圣君明王，这个老天也作美。
4: 之前呢我对这个尧帝了解的也不多。
3: 哦。
4: 后来在查史书的时候呢， 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被称为公天下哈。嗯，他们所住的这个房子呢，像我们现在说这个帝王啊住的房子，说是这个宫殿。嗯，以前的老百姓住的房子呢也都成宫哦。哎，房子都成宫，那到这个秦始皇的时候才有所区别哦。那这个尧帝啊，他的生活非常的简洁。
5: 他的这个屋脊啊屋宇啊都是这个普通老百姓家可能比普通老百姓还要平常哦，就是尧帝是一个对自己非常严格要求的人，而且呢非常的节俭。嗯，他的车子也非常的简单，没有什么雕梁画柱的。嗯，然后衣服穿的也非常朴实，吃的饭菜呢也不过是这个地里采摘过来的，都是这个野菜啊，也是粗茶淡饭。所以当时看完了以后呢，就非常的感动。嗯，那当时他生的儿子呢是叫丹朱，他这个孩子呢并不是非常的这个贤明，如果坐上这个尧的位置并不一定贤明哦，但是他做其他的事儿可能就可以，但是他如果做天下呢还没有 这个能力，所以当时他说我还是把这个地位呢传给有德性的人，别人就说你这样子不是让你的这个儿子不高兴吗？
4: 然后尧帝怎么说呢？

0: 杨帝就说，我宁可呢就让我这个儿子不高兴，也不要让天下的人不高兴，就是说把天下百姓他们的高兴与否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嗯，是，所以他当时就是在考察天下的这些贤良之士，选择了舜。<笑>
1: 嗯，非常有眼光，也是经过了很多年的考察，据说是，
0: 是他几十年，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而且把儿子呢，也派在他身边工作，其中看到这个尧帝啊，他非常慎重，也对天下老百姓是非常负责任的，才把这个地位呢传给了这个舜。
1: 当时舜并没有接受。哦，为什么呢？我们感觉到一个人哈，真正有德性的，他并不是一定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位置。嗯，所以他当时呢，就是跑到了这个沿海地区。嗯，结果呢，诸侯国家都是跑到了舜帝那边，所以没有办法，舜帝呢，后来还是接受了这个位置。看来我们的上古时期的这些圣君明王是非常谦虚的。
0: 相依训称盛世，他们也通过自己的德行和能力呢，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创造了那个年代的盛世。之后呢，还有讲到了夏朝、夏有禹嘛，商有汤、商汤、周文武称三王，这就是另外三个圣君明王。
1: 是，
0: 舜帝当时呢，也是在治理的过程中，到最后呢，他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也觉得自己的儿子呢，不适合做这个地位，反而称帝。这里我们说 二帝哈，帝也是说称为有德行的人，就是天下民心所向的这个人能够治理国家的这样的称为帝。哦，哎，过去的称谓他还是非常的注重，他后来就选择了这个禹。那禹呢，我们知道在小学的时候我都学过他的这个事迹哈。嗯，有一句话叫三过家门而不入。
1: 对，他十几年在外治理大洪水。嗯嗯，
0: 可以说是当时刚刚新婚不久， 然后他就出门去治理洪水，因为当时的洪水泛滥成灾，人们无法安居。那所以呢，他在外这十三年治理水患，终于治好了他平时的德行啊，也是人们所推崇的。那舜就把位置呢传给了禹，禹当时他也没接受，也是跟舜一样，他没有接受。
1: 但是呢，人们还是这个推崇他，整个诸侯都是推崇他。那到最后呢，还是接受了。我们看一下夏禹哈，还有商汤，还有周文武称三王，是吧？嗯，
0: 这个王呢是说天下归心，才把他们都称为王。
1: 哦，并不是单纯的指他做了国王，我们称他为王。 哎，不是称霸天下，而是说他这个得到了民心。
0: 哎，得了民心。你看这个王字很有意思哈。
1: 嗯，
0: 三横一竖。 那第一横是代表天，第二横代表百姓，
1: 代表人，
0: 然后下面的最后一横代表地，然后用一竖把它贯穿了，天地人三才，
1: 也就是说人心所向，
0: 他能够效法天地的公心来做这个事情，得民心，所以称为王。
2: 诵读经典， 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所以说帝这个字呀也是对有德行的人的称呼。那么称王呢，是指的他很得民心，是一个圣君明王，得到老百姓的拥戴，这样是王。
1: 我们来看一下，无论是这个尧舜还是禹，他们的生活都是非常的简朴的，都跟人老百姓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说他自己承担了更多的这个义务去服务于人群。在后面的商朝的开国君王呢是汤
0: 啊，商汤，
1: 商汤，那商汤最有名的就是网开一面。
0: 哦，网开一面。
1: 他当时出游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打猎的人哈，他这个四面都布好了这个网，
0: 哦，让那些动物没办法逃跑
1: 啊，就是这个进入他这个区域就没办法逃走了。
0: 对，
1: 所以他当时看完了以后呢，内心就很不忍心，他就你就开一个网面，其他左边右边哈前边都给他打开，让他们还有逃生的机会，生命是非常宝贵的。猎人也听从了他哈，就只开了一个网。
0: 哦，
1: 那其他的动物啊，啊，这个飞的鸟啊，就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杀戮哈。其他的诸侯国听说了之后，他说汤王的慈悲的心呐，他可以一直到这些动物身上，那何况是人呐？所以一下子有几十个国家全部归附到汤的下面。
0: 哦，所以我觉得商汤真是一片仁慈之心，赢得了更多的百姓拥戴啊。
1: 是啊，可以说是人心啊，他使得他的得了天下。
0: 哦，
1: 我们来看一下文武哈。文武是说周文王和周武王，三王说的是三代。
0: 哦，
1: 三代有这个夏禹，夏朝的禹，商朝的汤王，
0: 还有周朝的文王和武王，其实指的是三个朝代里面的这个王。
1: 是，那个周文王呢，他是受过母亲很好的教育。
0: 哦，我们说胎教的始祖就是周文王的母亲了。
1: 是，周文王的母亲呢，在怀他的时候啊，就是非常的端正。其实他的母亲本身就是一个很贤良的女子。然后在怀这个周文王的时候呢，这个眼睛看到的一定是非常端正的哈，非常好的这个事物。那鼻子嗅到闻到的也是很正的味道哈。那吃的食物呢也不是那种非常怪异的味道的食物。那切的一定要是非常方正端正的。他那个睡觉的时候也睡得非常的端正，不是随便的这个睡。当然这样也不是这个没有自由了哈，他是很自然而然的去做。而且他听的时候呢，听的也不是这个摇滚音乐，没有很激烈的，就是能够一样性情，就专门请当时的乐师哈，给他们唱的是非常典雅的，能够提高人的灵性的一些音乐。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这个一些母亲特别注意胎教哈，他们听了一些音乐啊的选择，那时候已经开始了。
0: 哦，就是说在很多年以前，五六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周文王的母亲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来听一些雅乐，以养这个腹中胎儿的性情。
1: 所以胎教呢自古已经开始了。所以生下周文王之后，他就是周文王非常的聪明，就是过目不忘啊，就是一教就会，也是这个相貌长得也是非常的庄严，
0: 而且呢文艺已知百教一点道理，他马上就能明白一百个类似的道理了。
1: 所以教育啊，就是从胎教的时候开始，
0: 这是最经济划算的。
1: 是。
0: 那我们就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先分享到这里。
1: 好的。
0: 好，让我们记住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唐有虞，号二帝，
1: 相揖逊，称盛世，
0: 夏有禹，商有汤，
1: 周文武称三王。
0: 好，非常感谢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0: 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到这里。听众朋友，圣人这个词啊，让我们听起来觉得离我们特别的遥远。其实呢，对于古代的读书人来说，圣人同样是他们心向往，但是也觉得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更是孟子为读书人所提供的理想人格。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大而化之谓圣，规矩方圆之治也，圣人人伦之治也。圣人对于读书人有什么意义呢？孟子说，圣人可治，人人皆可为尧舜。也就是说，圣人啊源于平淡，圣人其实来自凡人。 但并不是任何平凡的人都能够成为圣人，这需要有坚定而执着的信仰，需要一颗胸怀世界的心，要有大智慧、大慈悲，经大磨难、大困苦而志向不改。下面呢，让我们来听这样一个故事。 1944年的冬天， 德国纳粹终于被苏军赶出了苏联国土，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兵成了俘虏。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每天都有一队队的德国战俘面容憔悴地走过，这时所有的马路都挤满了人，苏军士兵和警察站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

害怕他们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满脸皱纹的妇女穿着一双战争年代破旧的长筒靴，她走到一个警察身边，希望警察能够让她接近俘虏。警察同意了这个老妇人的请求。 他来到俘虏身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印花方巾包裹的东西，里面是一块黑面包。他不好意思地把这块黑面包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的眼神中透着绝望的俘虏的衣袋里，然后他转向身后那些充满仇恨的同胞们，平和而又慈祥地说， 当这些人手持武器出现在战场上时，他们是敌人；可当被解除了武装，出现在街道上时，他们就是和我们一样，具有共同外形和共同人性的人。老妇人说完这些，就静静地离开了，但空气在那一瞬间似乎凝住了。 不一会儿，很多妇女便拥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各种东西塞给他们。这位老妇人所做的事虽然不属心忧天下、情系苍生的大事业，但她的做法也足以称为圣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我们可以不是圣人，可以不是伟人，也可以不是英雄和智者，但心灵可以与他们等高。

0: 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5: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2: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5: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994，一路欢歌。
2: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触摸这个城市的方式。

0: 车马喧嚣，行色匆匆，
1: 行色匆匆，
0: 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
1: 有你，
0: 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老歌新唱的惊喜改编，火遍全网的热单速递，小众宝藏的私藏推荐，你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我们不定义风格，只制造上头旋律，从摇滚的热血沸腾到 R&B 的慵懒律动，从民谣的诗意浪漫到电子乐的壮烈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8: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9: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听众朋友们，整点以后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那么首先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到的是一周天气预报的过程。预计呢，未来一周我盟气温是整体呈上升的趋势。26号到27号，自西向东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局地有中雨，伴有强对流。27号、31号有大风天气过程，具体预报如下。25号，我盟南部地区呢是有小雨。26号午后到27号的夜间，全盟自西向东是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东北部局地有中雨。27号东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我们也是要提醒啊，就是大家呢在这一周就是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我们简单的一个温馨提示之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伙，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肖颖。那么因为今天的天气呢可以看起来比较阴沉，而且对于气温来说呢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过程，所以说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和大家做了一则温馨提示，希望能够为大家的出行有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
0: 没错，那么也希望呢在本周内啊，听众朋友们呢都能够去关注自己的自身健康。同时我觉得像这样一个季节，就是很多的朋友们都有一个不适的感觉，你知道从哪方面开始吗？
1: 我觉得就是感觉很干吧，
0: 干吧，就是明显缺水。
1: 哎，对。
0: 其次就是你看啊，咱俩刚刚在外面就是那个飘的那个
1: 杨树毛
0: ，
1: 哎，有一个过敏的反应。
0: 对，大家就是这两天这个鼻子就是感觉到很不通畅。
1: 对，
0: 所以家里面可能相对也比较干燥，大家呢一定要有加湿器的把它打开，然后多喝水，
1: 对，
0: 可以多多的就是做一下这个面部的这个护理，我觉得都
1: 是
0: 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哎，没错，那么在外出就像过敏的朋友们，外出时一定要戴好口罩了。
0: 对对对，好，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在新的一周吧，既然已经是到了这个五月末的时候了，可能朋友们也会安排自己的一些这个小目标，其实我觉得都是会非常的就是有利于大家去努力去加加油的这样一个时刻。
1: 对，马上就要到了下半年的这个时段了，那么我们前半年的这个时段如果还有一些未完成的小心愿的话，下半年呢我们就要继续加油了。
0: 对对对，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朝着自己的目标，希望大家都能够站在自己的这个舞台上闪闪发光，闪闪惹人爱。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和大家一起来浏览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网罗四面资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到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希望呢就是说也能够给大家的这个出行和穿衣提供一份帮忙。那么我们说到啊，就是今天呢就是全盟大部分地区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南部地区小雨下降的一个这个过程，包括呢可能自西向东也会有小雨天气的一个过程，然后呢27号也会有这个短时七级西北风六级的一个降温和就是我们这个刮风的一个天气。具体的预报呢我们还是想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全盟多云转晴，锡林浩特南部、阿布嘎旗南部、镶黄旗东部、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四级偏西风。
1: 明天白天全盟是晴转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雨，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
0: 好，我们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巴音湖朔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新堡拉格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今天最高气温21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山多一指小雨，最高气温19度。贝子庙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泰普斯区御马苑小雨，最高气温17度。二连浩特克隆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19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的天气。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转晴，其中 S22 正镶白旗以南路段、J303路段、J1013路段、J510路段、J239路段、S304路段有小雨，路面比较湿滑，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我盟春播正有序推进，截至到5月20日，全盟农作物已播种156.6万亩，完成计划面积的37.6%，其中粮食作物已完成128.37万亩，完成率接近一半。化肥、种子等农资供应充足，小麦、马铃薯等主栽作物两种覆盖率均超过95%。23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在我盟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近日，二联浩特市挂牌成立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示范金融服务中心，进一步健全自贸区金融服务体系，提升金融保障能力，为口岸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近日，锡林郭勒盟首届沙嘎游戏巴日盖邀请赛在锡林浩特开赛，来自全区各盟市的66支代表队共300名选手以技艺会友，共同展现这一古老民俗活动的独特魅力。近日，锡林浩特市毛德牧场与内蒙古大学共建的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合作挂牌，双方将联合实施蒙古羊多胎生产性能遗传改良育种体系研发及应用项目。
2: 多伦县稳步推进农机补贴政策落实，截至目前共使用国家农机配购置补贴资金392万元，补贴农机具565台套，受益农户396户。
1: 近日，西乌珠穆沁旗春季牧草返青休牧工作结束。根据监测情况，截至5月20日，西乌珠穆沁旗天然草场牧草返青率达到80%，平均盖度45%，平均高度11厘米。
2: 近日，由秦系中华组委会主办的第32届文化艺术节在浙江横店举办，太仆寺旗太平社区中老年艺术团大合唱《天堂草原锡林郭勒》斩获金奖。
1: 近日，镶黄旗小学与新疆温泉县哈尔布呼中心小学以线上联动的形式联合开展云上16子江蒙青少年手拉手融情交流主题对日活动，促进各民族少年儿童相知、相亲、相融。
2: 23日，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000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
1: 近日，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2: 自今年5月起，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了一场盛大的生命之舞，上亿只剑环蝶集中破茧而出，形成壮观的爆发景象。
1: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订单量占世界总量近70%，多家船厂的订单排到2030年。
2: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近日，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迎来重大进展，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1岁0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障高速西蒙段 K1068 至 K1268 路段路面湿滑，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区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4: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 K886 至 K879 路段路面湿滑，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 K70 至 K93 路段路面湿滑，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4: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 K248 至 K380 路段路面湿滑，星耀收费所至赛因胡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3: 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你想调剂商品吗？
0: 你想求职招聘吗？
3: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0: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现在您依然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的直播节目，提醒听众朋友们，在每天的11点钟，您可以呢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和互动。
1: 没错，可以拨打我们

0: 7点钟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和我们两个人取得联系，
1: 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大家呢把信息留言发送过来。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手边的一组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
0: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期的一个信息，要出售的是2016年哈雷750，这是一个纯进口的摩托车，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34709527。要出售的是2016年哈雷750纯进口的一个摩托车，如果有心动的朋友们啊，想出去骑骑摩托车，感受一下春日夏季的良好的一个氛围的话，不妨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3034709527，13034709527。
1: 出售2021年11月份的尼桑首档四驱皮卡车，行驶了7万公里，价格是75000左右，15247991166，15247991166。2021年11月份的尼桑首档四驱皮卡车对外来出售，跑了有7万公里，是顶账过来的车，这辆车是75000的售价，15247991166，15247991166，取得联系。同时呢，对外来出售的是巨福家苑小区38平米的一套阁楼，巨福家苑小区有38平米的阁楼对外出售，简单装修。丽都家苑小区95平米的3楼对外出售，价格面议，13684796063。联系电话13684796063。丽都家苑95平米的3楼对外来出售，价格面议，巨福家苑38平米的阁楼出售，简单装修，13684796063，13684796063。对外来出租的是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内设有2间卧室，带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支持短租或者是长租，也可以配备司机。15947191818，15947191818。超大空间的房车出租，内设2间卧室，带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使用。支持短租或长租，也适合配备司机。15947191818，15947191818。下面是售房信息。富华名苑小区电梯楼12楼3室2厅2卫142.15平米毛坯现房，视野采光好，暖气热，楼下呢是公立幼儿园、小学，生活便利，个人一手手续，电话是15647985611，15647985611。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两个信息呢，都是一个是铁路27的家属楼85平米的4楼对外出租，有一个车库。那么房子的要求呢，是要求是年租，车库呢是可以单独出租。还有另外一套是底商，在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的已经装修好1楼底商对外出租，租金面议。两套房子联系电话都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要出租两套房子，一套是铁路27的家属楼85平米的4楼，要求是年租，有一个车库，车库是可以单独出租的。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商铺，是在西苑小区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1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同样两套房子是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都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要出租的是这两套房子，如果有想联系到的朋友们，一套是家属楼，一套是临街商铺，联系电话都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 郭先生要出售的是顶撞车，是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行驶的是7万公里，出售价格是75000，一口价75000的一个售价。他要出售的是一辆顶撞的车，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行驶的里程是7万公里，售价是75000，一口价75000。联系人是郭先生，15247991166。
1: 对外来出售新康村900平米的大院，新康村900平米的大院对外来出售，有房产证、土地证，有机井和三相店，2间住人的大房，3间住人的小房，330平米的牛棚和5间阶高的库房，适合养殖和种植来使用。院子是方方正正，交通非常的便利。17704793293，17704793293。新康村的大院对外出售900平米，这套大院呢有房产证，还有土地证，同时机井三相店也齐全，有2间住人的大房，3间住人的小房，有330平米的牛棚和5间阶高的库房，适合养殖和种植娱乐来使用，交通便利。17704793293，17704793293。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牧区呢想要雇羊倌，要求呢是两口子会开铲车，招的是长期工，有工作经验啊，这个是一定的，还有就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13327098131。牧区呢是要雇羊倌，要求呢是两口子会开铲车，招的是长期工，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13327098131。
1: 好，下一条信息呢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售的，是我们看到这一套房屋。房屋的位置呢是在富华名苑小区临街的商铺，167.32平米，上下两层。富华名苑小区临街的商铺，上下167.32平米的一套商铺，以网签可以直接更名，13947939589，13947939589。富华名苑临街的商铺，167.32平米，上下两层，简单装修，13947939589，13947939589来联系。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要出售的两套房子，一套是在鹿园小区95平米的一楼，出售价格是29.8万元。另外一套是一个底商，在新区文豪世家北门有一个精装修，上下两层，是233平米的阳面底商对外出售。底商的设施设备也都非常的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一套房子呢是在鹿园小区95平米的一楼，出售价格是29.8万元。另外一套呢是新区文豪世家北门有一个精装修，上下两层，233平米，已经装修好的阳面底商对外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都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1: 对外出售新远华美城196平米的大平层，新远华美城196平米的大平层对外出售，16楼的楼层不是顶楼，有地下车位，价格面议，13947959484，13947959484。新远华美城196平米的精装修大平层16楼对外出售，带有地下停车位，联系电话13947959484，13947959484。
2: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 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

0: 回归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0: 尊重自然，
1: 顺应自然，
2: 保护自然，
1: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2: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这儿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7: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6: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7: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6: 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8: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0: 朋友们，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各位，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啊，大家呢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各位继续传递手边任何供与求的信息，来为您服务呢也是我们的荣幸。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可以随时拨打参与热线，或者是发送我们的这个手机留言的方式啊，和我们保持交流。
1: 没错，那么也希望大家如果是爱刷小视频的朋友们，要关注到奚梦若梅聆听的视频号，那么上面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出售房屋的信息，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是以一个视频的方式来进行呈现的，所以大家都能够更加直观的来看到这个房子的格局，它的采光好不好等等也是非常的直观。但如果您还有想要比如说联系我们说哎，您家也有一套房子的话呢，同样也可以在下方进行留言，把您的联系方式写好就可以。
0: 这位朋友呢是通过我们的节目要对外出租气象局家属楼70平米的三楼，年租金是11000，同时要出租长春小区80平米的一楼，年租金是16000。182-4793-0100，182-4793-0100。80平米的一套一楼，位置是在长春小区对外来出租，同时呢要出租气象局院内70平米的三楼，年租金11000。182-4793-0100，电话是182-4793-0100。
1: 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大量的砂石料，常年可以供货也包运输，还有就是常年出租的是带有司机的柳工挖掘机和欧曼翻斗车，联系电话呢是193-0479-0590，193-0479-0590。要出售的是大量的砂石料，常年可以供货也包运输，还有就是要出租的是带有司机的柳工挖掘机和欧曼的翻斗车，联系电话呢是193-0479-0590，193-0479-0590。
0: 招聘做饭的师傅，同时呢负责打扫家里的卫生，工作地点在富华名苑小区，是3-4个人，一天做2顿饭，每周有一天休息，工资面议。招聘的是做饭的大师傅，同时负责打扫家里的卫生，工作地点呢是在富华名苑小区，给3-4个人做2顿饭，每周有一天的休息日，工资面议。133-9479-2000，133-9479-2000。
1: 来关注到的是要出售的是天骄家苑北区90平米的一楼，独立的厨房，两室两厅的一个格局，采光也很好，适合老人居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799-1530。天骄家苑北区有一个90平米的一楼是对外出售，两室两厅，拥有独立的厨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4799-1530，18-04799-1530。还有就是要对外出租的是一个商铺，是在锡林浩特市第三小学斜对面的胡同里，有一个160平米上下两层的临街商铺对外出租，房租呢是每年30000元，包括取暖费。联系电话是18-84799-1288，18-84799-1288。
0: 好，下面这位朋友出售翰林苑小区80平米的四楼，简单装修。翰林苑小区80平米的四楼简单装修，价格面议15647946688，15647946688。翰林苑小区80平米的四楼对外出售，简单装修15647946688，15647946688。出售109陆园小区95平米的一楼三居室298000的售价，千禧龙苑小区90平米的三楼，使用面积是100平米，29万的售价。电话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109陆园小区是95的一楼对外出售，三居室298000的售价。千禧龙苑小区90平米的三楼，带有落地窗，使用面积是100平米，29万的售价。15849919797，15849919797。
1: 来关注到的是要招聘的是世纪家园小区里面的一个生活超市，想要招聘的是理货员，要求是招的是长期工，是能够吃苦耐劳，有责任心，工作呢是比较细致的，薪资待遇是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96511。世纪家园小区里面的一个生活超市想要招聘的是理货员，要求是招的是长期工，要求能够吃苦耐劳，有责任心，薪资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96511，13947996511。还有这个是要出租的是一家明仕东苑85平米的5楼两室一厅的房子，家具家电都是非常的齐全，可以随时看房。联系电话是13514790249。要出租的是一家明仕东苑85平米的5楼两室一厅的房子，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514790249，13514790249。
0: 文豪世家是150平米的14楼对外来出售，出售位于文豪世家150平米的14楼，3室2厅2卫，可以办理贷款，13904798338，13904798338。文豪世家小区150平米的一套14楼对外出售，3室2厅2卫，可以办理贷款，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
1: 来关注到的是要出租的是奶牛新村500多平米的库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9983990。要出租的是奶牛新村500多平米的库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83990。另外呢还有一个是2024年12月份的捷达出租车，带着手续一同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8904791890。要出售的是2024年12月份的带有手续的捷达出租车，它的是电话是18904791890，18904791890。
0: 好，这位朋友呢是要转对四中附近81平米营业中的饭店，81平米营业中的饭店在四中的附近，带有一年的房租，13081597300，13081597300，转对饭店81平米，带有一年的房租，13081597300，电话是13081597300。
1: 要出售的是文豪世家20号楼150.4平米的14楼，这个是一个毛坯的房子，3室2厅2卫，有房本满2年了，可以贷款出售，同时呢还带有一个车位，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文豪世家小区20号楼150.4平米的14楼对外出售，是一个毛坯房子，3室2厅2卫，有房本已经是满2年了，可以贷款，带有一个车位，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
0: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供求热线就为大家服务到这儿了，还是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还有陪伴。
1: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
0: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和大家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不见不散。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青碧泉喝。 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各地机械化播种与农技服务同频发力，赋能春耕有序推进。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锡林浩特市探索新就业群体关爱新路径。
1: 弘扬蒙古马精神，今年内蒙古首票铁公多式联运货物从二连浩特口岸出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眼下正值农作物播种期，在锡林郭勒盟各地机械化播种与农技服务同频发力，呈现一幅科技兴农的耕种图景，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和农牧民增收夯实基础。西蒙荣媒记者布仁奇穆格、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2: 近日，在正蓝旗黑城的示范区，内蒙古印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基地里，播种机来回穿梭，同步完成播种、施肥、覆膜作业。今年，这个基地共种植马铃薯4200多亩，胡萝卜3600多亩，油麦500亩。从3月中旬开始备耕，4月上旬陆续开播。在此期间，正蓝旗农技服务队主动下沉生产一线，开展现场技术指导，宣讲惠农政策，摸排农资需求。正蓝旗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尹新月，
3: 同时全面摸排农资需求，保障种子、化肥、农药、农膜供应充足，加强农机检修调试。
2: 在锡林浩特市白银西勒牧场沃村土儒种植基地，新式播种机匀速作业，一粒粒饱满的麦种被精准播入土壤，施肥覆土同步完成，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播种效率。锡林浩特市白银西勒牧场沃村土儒种植基地经理贾向民：
4: 今年种植的是17750亩，马铃薯种植2000亩，小麦种植5000亩，油麦种植7000多亩，燕麦草种植了3000多亩。
2: 2026年，锡林郭勒盟农作物计划播种416.14万亩，同比增加5.56万亩，其中粮食种植面积261.95万亩，油料种植面积30.48万亩，甜菜种植面积9.71万亩，蔬菜种植32.07万亩，其他农作物81.93万亩。截至5月20号，全盟农作物已播种156.6万亩，完成计划面积的37.6%，其中粮食作物播种已完成128.37万亩，化肥、种子等农资供应充足，两种覆盖率进一步提升。小麦、马铃薯等主栽作物两种覆盖率均超过95%。与此同时，锡林郭勒盟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在锡林浩特市白银西勒牧场一河乌拉种植基地，工人们正熟练地切割马铃薯种属。该基地已实现高标准农田全覆盖，相比传统耕种方式，每年可节约用水约50万立方米，增产5%至10%。今年基地计划种植9500亩，截至目前，全盟已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106.77万亩，正在建设7.96万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近年来，锡林浩特市聚焦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实际需求，在全盟率先建设14类友好场景，

0: 实现暖心驿站全域覆盖，同时引导新业态从业者参与基层治理，让城市精细化管理更有温度。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苏立德、方明，实习记者胡奇乐报道。
1: 在宽城国际小区物业办公室一角的暖心小屋，成为快递员、外卖员的临时休息室，屋内饮水机、充电宝、休息区等设施一应俱全，让骑手夏天能避暑，冬天能热饭，手机随时充电。京东快递员裴兴
2: 感觉挺好的，就是那个渴了，这里边有水，天是现在天气热了，这边凉快，我们都能到这里边去歇一会儿。
1: 不仅提供歇脚地，小区物业还在入口处设置新就业群体友好地图和楼栋指引标识，有效缩减了配送时间。新零浩特市宽城国际小区物业负责人张永刚：
3: 我们其实从今年的那个一月份吧，咱们开始创建了那个就是暖心小屋，包括他们这些服务人有什么需求了，我们会就中间做一个友好的一个对接。
1: 新零浩特市第十小学作为友好学校，积极解决新就业群体子女入学难题。截至目前，累计接收新就业群体子女95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92.3%。学校实行平行编班，同班学习，统一管理，切实保障每个孩子平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新零浩特市第十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爱平：
4: 下一步呢，我校也将持续擦亮友好学校这个暖心品牌，做到应入尽入，应收尽收，打通入学绿色通道，以教育温度守护城市奋斗者。
1: 近年来，新零浩特市聚焦新就业群体实际需求，整合多部门资源，在全盟率先构建友好社区、友好小区、友好学校等14类友好场景，按照5分钟服务圈标准，新建改建83个暖心驿站，并上线电子地图实现一键导航，同时整合工会、团委等47处服务阵地，形成暖心服务网络。在做好服务的基础上，还积极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目前全市626名快递员已到社区报到，多名优秀骑手被聘为食品安全监督员、文明交通宣传员，并参与社区议事协商。从被服务到主动融入，新零浩特市6000多名新就业群体正成为城市治理的新力量。
5: 弘扬蒙古马精神。
6: 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报道，今年内蒙古自治区首票铁工多式联运出口货物近日经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通关出境，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再添跨境运输新通道。这票货物由浙江绍兴起运，15吨涤纶针织染色布经境内铁路运输抵达二连浩特口岸后，换装公路运输办结出境手续，途经蒙古国，最终运抵俄罗斯莫斯科。这也是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首次以铁工多式联运模式出口货物。铁工多式联运统筹铁路加公路运输优势，货物境内依托铁路降本增效，口岸无缝转公路跨境运输，全程只需一次申报、一套单据、一次查验，彻底打通跨境物流中转衔接堵点。
0: 近日，苏宁特左旗开展请到浑善达克种草吧生态主题志愿活动，以实际行动筑牢生态屏障。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刘宇威、曹威报道。
7: 在巴彦淖尔镇巴彦疏盖嘎查治沙现场，由当地广大干部职工和志愿者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伍分工协作，挥锹铲土栽种苗木，同时利用无人机低空精准播撒草种，人工栽种与科技种草同步推进，助力2026年度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有序开展。治沙志愿者李金娥：
8: 锻炼自己也能为治沙做点贡献，一举两得。这两年沙尘暴在逐渐的减少，然后雨水也多了，然后肉眼可见的我们的草原绿了。
7: 作为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主战场之一，苏尼特左旗2026年计划实施防沙治沙70.8万亩，其中风沙育草57.8万亩，工程固沙3万亩，人工种草10万亩。西部计划志愿者王冲：
9: 哦，确实很辛苦，但是当我看到大家种完的这个活动之后，回望过去看到这一片片的草地之后，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6: 5月23号，苏尼特右旗朱日河镇首届樱桃采摘季 暨农文旅推介活动正式启动，融合观光休闲、民俗体验、红色研学、军旅体验等业态，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柯顺龙、杨晓旭报道。
7: 在樱桃园内，樱桃饱满丰硕，挂满枝头，游客采摘品鉴，沉浸式体验田园乐趣。园区还设置寻宝互动、手工扎染、研学小课堂等趣味项目，丰富游客游玩体验，现场氛围热烈。游客高明芳：
10: 来参加这个活动，不仅可以带孩子们来采摘樱桃，还能去那个巴彦高乐基地去体验军旅文化，还可以去参观我们的民俗团结展馆，让孩子不仅体验到的这种自然的风光，还能感受我们苏尼特当地的一些历史文化。我觉得这个活动举办特别好，孩子们也成为了一个小小的文旅推荐官。
7: 活动期间，当地乌拉木齐带来精彩的文艺演出，队员们还教孩子们学习民族舞蹈，现场设立农特产品展销区，集中展示菜籽油、牛肉酱、风干鸡、驼奶产品、手工艺品等本土特色好物，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销路，助力农牧民增收。据了解，朱日和镇整合本地特色资源，推出朱日和樱桃园、秘鲁图庙、民族团结展馆、巴彦高乐星空影帝精品一日游线路，串联生态、民俗、红色、军旅多元资源，打造特色乡村文旅体验线路。苏尼特右旗朱日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潘梅：
11: 本次活动呢，搭建产销对接的平台，提升农畜产品的附加值，最终呢是拓宽农牧民的增收渠道，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5月22号，锡林郭勒盟首届沙嘎游戏八日盖邀请赛在锡林浩特市文化馆开赛。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袁雪莹、刘志浩报道。
1: 比赛以团体赛形式进行，来自全区各盟市66支代表队300名选手齐聚一堂，以技艺会友，共同展现这一古老民间游戏的独特魅力。比赛现场，选手们凝心聚力，灵活操作，凭借娴熟的技巧和默契的配合，展开精彩对决。参赛选手徐静珍：
12: 很有意思啊，类似咱们的冰壶运动，然后身边的这些蒙古族朋友们跟他们一起训练，都很帮助我，非常友好。然后这个比赛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学习和参与。
1: 八日盖游戏素有草原冰壶之称，游戏以沙嘎为核心道具，在仿冰面垫子上通过精准投掷和战术博弈完成得分，既考验眼力与指力，也强调团队协作精神。如今八日盖沙嘎游戏从简单的民间娱乐逐渐演变为兼具文化性趣味性的民俗活动。参赛选手宋布尔达莱：
3: 来自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完了以后我们从那边是来了一个团队，主要是一个是学习，一个是看看人家是怎么举办的，我们也想着回去了以后在我们阿拉善也想举办一些这样的一个比赛类。
6: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梁卫国报道。5月24号，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迎来重磅对决，锡林郭勒盟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市队。本场赛事赛前新闻发布会已于当日在锡林浩特市顺利举办，两队完成赛前最后备战筹备，全力冲刺本场比赛。本轮焦点赛事将于当日16时在锡林郭勒盟体育中心体育场正式开赛。客场作战的呼和浩特队针对性开展赛前备战训练，深入研究锡林郭勒盟队技战术打法，同时积极调整队员体能状态，优化阵容轮换方案，适配客场作战节奏，力求拿下客场胜利。主场作战的锡林郭勒盟队经过首轮赛事磨合，整体竞技状态、队员心态与体能状态均稳步提升。球队针对卫冕冠军对手特点，制定了稳固防守、主打拼搏的战术备战思路，依托主场优势与本土球迷的大力支持，全队士气高涨、斗志昂扬，将以全力以赴的姿态迎战对手，用赛场拼搏回馈家乡球迷的支持与期待。
0: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西乌鲁木沁旗春季牧草返青修木工作结束。根据监测情况，截至5月20号，西乌鲁木沁旗天然草地牧草返青率达80%，平均盖度45%，平均高度11厘米。
6: 一到四月份，锡林郭勒盟129个招商引资项目引进国内区。

0: 域外到位资金87.18亿元，同比增长23.9%，招商引资势头持续向好。
1: 近日，苏宁德右旗工商联开展“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主题联建活动，以走访慰问、研学宣讲等形式，引导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深耕公益帮扶和民生服务。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1: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29集。史密斯走了，他把来时抱着的那颗足球放在了地上。看着黑白相间圆圆的足球，布里斯忽然想起了在中国也不知道什么朝代描述足球的一首诗：
3: 八片坚皮砌作球，火中弹了水中柔，一包闲气如常在，热踢招拳足未休。
1: 接着布里斯对伊娃说，
3: 来吧，我们一起商量一下接下来的工作。露西亚把地上的球拿了起来，她掂量了一下，看着布里斯说，
4: 哎，博士，这里有东西啊。
3: 啊，快把它打开。听了布里斯的话，露西亚用小刀把足球的气嘴划开了，他惊叫道，
4: 啊， CIA 对我们还用这种手段。
1: 布里斯把划开的足球拿起来一看，原来里面放着一个微型录影机。他赶紧问伊娃，
3: 咱们从亚历山大港出来有几天了？
4: 10天，博士。
1: 听了伊娃十分准确的回答，布里斯想了想，然后对几个人说，
3: 第一，现在我们在什么地方，这里的准确位置要确定一下。第二，向巴黎汇报我们的情况。第三，尽快到达艾哈迈德的家乡迪普斯井。第四，寻找沙漠研究所。第五，打听一下艾哈迈德的家和他的情况，毕竟他是为了我们自己走到匪徒那里去的。
1: 在撒哈拉沙漠里没有基站和网络，布里斯他们自己带的手机在这里无法使用，也就没有办法确定经纬坐标。这里基地所有的人都是使用卫星电话，布里斯说，
3: 看来只能向史密斯借用一下了。关于我们的行动目标不要向任何人泄露，只能在确定我们的位置以后才能有后续行动。走吧，我也想出去透透气，在大院里没准能碰到史密斯呢。
1: 医院在基地的6区，布里斯四人顺着笔直的道路走到8区，它整个区域都是锻炼身体的场所。 这里并排着三个绿茵足球场，每个场地都用木板条做成简易的观礼台，有一个大的棒球场，六个网球场，那些都用铁网子围着。在第八区的最外边是一个2万米的运动跑道。
3: 这时伊娃四处环顾，不断地惊叹着，
4: 呵，好家伙，这里比美国本土的军事基地都大呀。
3: 露西亚回头对伊娃说，
4: 人家这是私人企业，钱投得多自然就弄得好了。
1: 布里斯他们在足球场的木条凳上坐下来，看着运动场上踢球的那些人，忽然布里斯发现，
3: 哎，赛场上不是11个人吗？怎么在长方形的球场上进攻的队却是12个人？
1: 听布里斯这么一说，几个人还真把场上的人数数了几遍。萨克奇判断，
5: 是啊，蓝队多一个人。哎，是不是裁判助理啊？
3: 伊娃摇了摇头说，
4: 不对，那个大个子还踢进一个球呢，你看他总是站在边上歇着，那家伙是个专门进攻球门的吧。
1: 布里斯他们几个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忽然裁判员跑到那个大个子身边，又是揪耳朵又是弄鼻子，可是那黑大个却没有反应。布里斯的脑海里一下子想起来，
3: 比利时赛场，塞内加尔鲁菲克，机器人。
1: 于是布里斯跳起来跑向球场，他边跑还边喊着，
3: 神奇球队，鲁菲克，鲁菲克。
1: 听着布里斯的喊声，其他人都跟上来了。萨科奇不断地问，
6: 头，你说什么呢？鲁菲克在哪儿呢？
1: 等布里斯跑到那个黑大个身边，才发现自己是空欢喜了一场。原来他是真人，刚才有一个球踢到他的脸部，鼻子出血了，从耳朵里也流了出来。那位裁判跑过来是给他擦拭干净的。布里斯也不管礼貌不礼貌，看着那位他认为是鲁菲克的球员的眼睛，揪了揪他的皮肤，嘴里还叨叨着，
3: 不像是机器人，不是鲁菲克。
1: 这个黑大个球员有些不高兴，倒是没有发作。等到萨科奇跟上来，再加上伊娃鲁西亚，也都在他的身上一阵乱揪乱掐，这下这黑大个发火了，
5: 喂，你们疯了吗？
1: 接着他对布里斯恶狠狠地说，
5: 你这个愚蠢的家伙。
1: 布里斯这才醒悟过来，连忙道歉，
3: 哦，对不起了，我看错了，以为您是鲁菲克的。
5: 哦，你见过鲁菲克？
1: 这个黑大个听了鲁菲克这个名字，态度倒是有些缓和了。这时裁判拉着他说，
5: 走吧众位，我们去医院吧，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么一群疯子。
1: 那个黑大个中尉并不动，他站在那里继续问布里斯，
5: 喂，你在哪儿见过鲁菲克？
1: 布里斯这才仔细打量着那个被裁判叫做中尉的人，他身高在1米9左右，体魄强壮，是典型的美国黑人，一副军人做派。布里斯回答道，
3: 当然是上届欧洲赛了，在比利时的赛场上，不过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您也认识鲁菲克？
1: 还没等中尉回答，那个裁判接过话来，没好气地说，
5: 这就是另一个鲁菲克。
1: 说着他扶着黑大个走了。布里斯高兴地拍着自己的大腿，
3: 有门啊，看来这基地和神奇球队有关系的。
2: 钢铁大王卡内基曾说，要想成功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用你的欲望提升自己的热忱，用你的毅力磨平高山，同时还要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到了下午，伊娃高兴地跑来告诉布里斯，
4: 博士，你猜我们在什么地方？
1: 听他这么一说，布里斯心里就知道答案了。
3: 迪普斯琴，对吗？
7: 伊娃奇怪地看着布里斯问道：
4: 博士，你是怎么知道的？
7: 我是心理学博士，这一点小问题还能被难倒吗？
1: 其实这几天布里斯一直在计算着所在的位置，他最后判断出
7: 这基地应该在离目标不远的地方。听了布里斯的话，伊娃说：
4: 没错，博士，这个安保公司军事基地的准确位置就是在迪普斯井。
7: 伊娃，你去请史密斯指挥官，就说我有重要的工作要和他谈，快去好吗？不一会儿的功夫，史密斯来了，同时还带来一位古铜色皮肤的漂亮的基地情报室雇员阿里安娜。看来这位情报官员非常重视唐吉诃德小组一行人。阿里安娜谨慎地问了一句：
1: 怎么样，布里斯警官，请大家到我的情报室去谈好吗？
7: 在总部大楼的三层，情报室占据了整层的房间。伊娃、露西亚和萨科奇三人被让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然后阿里安娜领着布里斯到了一间大的阅览室，那里没有人。他向布里斯出示了英国军情五处的证件和有关布里斯一行人的背景材料。
1: 你们是法国国际刑警，为了侦破上届欧洲足球赛发生的一个球队整体失踪的案件而来到这里。我是基地情报官，也是英国军情局的特工。现在呢，你们的一切由我来负责，我们之间的情报是可以互通有无的。
7: 布里斯表示可以相互信任，随后就回到了大家待着的那间情报室。那位女情报官干脆利索地对大家说：
1: 我们的房间都做了防窃听的措施，在这里我们可以放心地说话。布里斯把整个案件讲了一遍，又着重把地中海和尼罗河以及沙漠里的遭遇和过程详细地介绍了一遍。他特别提到了与球队有密切关联的王子和被恐怖分子绑架的当地酋长艾哈迈德。
7: 阿里安娜小姐，他俩是我的案件重要证人，我们需要去寻找更多的证据。有几十个匪徒乘坐卡车向附近开来了，他们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你们的基地。
1: 布里斯特别地提醒女情报官后，同时又提出了使用基地的卫星电话与当地警方和巴黎总部进行联系。阿里安娜情报官立刻同意了。布里斯先和艾斯尤特的纳塞尔局长通了电话，十分感激又十分抱歉地说：
7: 局长先生，对于阿拉法特的牺牲我们非常悲痛，还有您的装甲车。
1: 还没等布里斯继续讲下去，纳塞尔局长拦住了他的话：
8: 啊，布里斯警官，阿拉法特是个好小伙子，我们每一位警察都以埃及英雄纳塞尔为榜样，我们不怕牺牲。那辆装甲车我已经拖回埃斯尤特，还能修复，请你放心吧。
1: 随后布里斯又拨通了巴黎国际刑警中心局，阿尔弗雷德长官还是用平静的口气问：
9: 哦，布里斯，你们每个人都好吗？有什么需要用这个电话还能联系到你们吗？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平安的。
1: 其实布里斯明白处长对他们唐吉诃德小组几个人的担心已经到了极度的状态。接着小组每个人都和处长通了几句电话，两个女警官哭得就像泪人似的。阿尔弗雷德处长对他们说：
9: 好了好了，我知道在布里斯的带领下你们什么危险都能克服的。
1: 挂了阿尔弗雷德长官的电话后，布里斯向阿里安娜情报官提出：
7: 如果需要，阿 丽安娜小姐能否对军事基地的人员进行询问。另外，可不可以派一辆汽车配合我们的工作？啊，不过我们是付不了费用的。
1: 情报官阿里安娜满口答应，布里斯也就放下心来。布里斯又向他询问，
7: 在附近是否有一个足球研究所这样的机构？一听这话，阿里安娜一口否定。
4: 哦，没有没有，没有听说啊。
7: 那么或者叫其他名字的机构呢？
4: 啊，我真的不知道，布里斯警官。
7: 您在这里是否时间太短了，所以不清楚不知道？
4: 我在基地工作已经五年了，要是有的话就不会不知道的。
7: 啊，那么当地的酋长是否叫艾哈迈德？
4: 我没有见过此人，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回答您了，布里斯警官。
7: 那汽车呢？也无可奉告吗？
1: 阿里安娜情报官站起身来送客，他的手掌向外举起来，放在眼眉的边缘，行了一个典型的英国军礼。
7: 走出楼外，伊娃生气地说：
4: 我看那情报官的军衔才是个少尉，怎么口气这么大？难道就因为自己漂亮吗？
7: 要比漂亮啊，他根本无法和你们相提并论，要知道那是一仆二主。
1: 布里斯轻描淡写的这一句话，就等于告诉大家阿里安娜另有秘密身份，人们马上就不再作声了。布里斯安排伊娃到基地的管理中心要了四个生活调查员的证件，然后把调查计划布置给大家。
7: 最近不是要举行足球赛吗？我们就从足球开始了解。我们先从基地开始，凡是遇到的人都要问几个问题。第一，基地里的足球队成立于哪一年，参加过什么比赛？第二，知道贝都因人的部落吗？他的酋长喜欢足球吗？第三，你预测哪个球队能够得到冠军？哪个球员最强悍？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足球是萨科齐的最爱，一提起足球他就激动不已。萨科齐嘟嘟囔囔的在念叨着什么，伊娃听了瞪了他一眼。
4: 你干嘛自言自语的？说出来让大家听听呗。
6: 啊，我做了一首关于足球的诗，你们想听吗？
1: 萨科齐不好意思地清了清嗓子。
6: 足球，不断汹涌澎湃的激情，世界沸腾的100分钟，那热度几乎焚烧了我。这是一个年轻的生命，几千平米的绿茵场地承载着我奋斗的使命，要用无数汗水来铺就，踢出整个世界的震惊。金球奖上闪光的花纹，有无数双眼睛在追寻，不会因为夜色而朦胧。足球就是和平的战争，踢出我年轻人的气魄，就像那炙热的太阳神在激烈产生的拼搏中绽放壮丽人生的彩虹。
1: 萨科齐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布里斯就使劲地拍着手，由衷地夸奖道：
7: 啊，太好了太好了，萨科齐，你真的做错行业了，应该去当个球星，或者是做个诗人。
1: 伊娃和鲁西亚也在不停地赞扬他，弄得萨科齐脸又红得像一个大苹果了。 头一天调查的答案五花八门，凡是被问到的人都是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从中能够分析出很多有用的东西。伊娃和露西亚把人们的回答整理出来，每题列五个答案，大家都非常高兴，案件调查总算是有了眉目。
5: 第一，请问基地的足球队成立于什么时间，参加过什么比赛？答题如下：一，早就有了，我来的晚不清楚，但是我们基地的足球队都是世界顶尖的运动员，踢得别提多好了。二，从建立基地的时候就有了，比赛可多了，和当地的贝都因人比赛过，我们公司内部每年的球赛，平时基地内部各部门的比赛，那次还去美军驻沙特海军基地比赛了一次，8-5，我们大获全胜。三，参加比赛很多，这些得去问球队的人，对了，就去问史密斯吧。四，约翰逊曾经是球队的一员，后来执行任务离开基地，回来后膝关节不灵活，就算退出了。我告诉你吧，我参加过几次绝妙的比赛，对方在万里之外的赛场，我们就在基地，对着那个超大的屏幕，我们踢了3场全赢了，那才叫神奇。你说在哪儿？就在旁边的足球研究所里。五，球队的事问史密斯去吧，他是最早参加足球队的人，要说我们的球队肯定是世界一流球队。告诉你个秘密，我们的球队在欧洲杯上都有名字。
1: 第二，知道贝都因人的部落吗？酋长见过吗？答题如下：一，知道，我们的周围不就是人家的地盘吗？酋长好像是那个老头来过基地。二，贝都因部落就是埃及南部的阿拉伯部落，我们的基地就是租用他们的土地，那个酋长是个老年人，后来听说出了车祸，就再也没有见过。三，有一个人，对了，有一个叫什么的酋长，是个年轻人，来过基地踢球，来过好多次呢。四，叫艾哈迈德，是个30多岁的人，脚下的功夫很好。五，是啊，那个新酋长是老酋长的大老婆的儿子，老酋长有4个老婆，可一下子撞车，全家都死了。他们部落里谁都不认识那个叫艾哈迈德的人，可是他回来后，这几年里总是要外出，一走就半年，今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下子就不见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红，总监制高雪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10: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1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
12: 定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 186-4791-1844。
13: 注意看，
1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
17: 是啊，你是啊。
13: 审判，
17: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丢的？赶快去抢！
1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0: 做自己就好，
2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3: 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1: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5: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在历史记载中，上甘岭阵地涌现过许多英雄人物，比如有名的黄继光，到死那一刻都要和敌人同归于尽，堪称楷模无疑。而抗美援朝时期， 也不乏这类人物。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身边的英雄，他的名字叫张桃芳。 1931年 他出生于新化城堡，也许是郑板桥同乡的缘故，他自带风骨，果敢坚毅。 1953年 他来到一线阵地，自从进入阵地， 年轻战士就对狙击手的行当入了迷，他的天分加勤奋使他成为了一名狙击手。 1953年 初夏的一天，晴空万里无云，即使是白天也 似乎能听到心跳的声音。张桃芳刚走进三号狙击台，突然一串机枪子弹贴着头皮飞了过去，他随手用步枪顶起破钢盔，引诱对手暴露位置，可对手却一枪未发。张桃芳匍匐向前时，对面击向一个点射，子弹紧追着脚跟，他假装摔进掩体，耐心等待搜索对手的位置。几个回合后，当对手对狙击台右侧打了一个点射，再把视线和枪口转向左侧时，张桃芳猛地站起身，枪托底尖，即刻激发，高手对决，胜负只在瞬间。张桃芳的子弹比对手只快了0.几秒，美军气急败坏。为了摧毁张桃芳的枪，敌人用60炮报复我们的狙击能手。恼羞成怒的敌人疯狂地轰击张桃芳的隐蔽处，一块1米多高的石头，但他依旧顽强地坚守阵地，敌人以失败而告终。
2: 三连连长戴玉义，三连指导员杨少成，三连排长马连水，三连排长岳湘颂，三连排长崔新山。

声呼唤着你们的英名，你们听到了。我叫曹嘉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老战士。70年前，中国人民刚刚从贫困当中站立起来，可是侵略者已经到了鸭绿江边，被逼无奈进行的反抗。由于我们武器落后啊，那个段时间是受尽了窝囊气。他们上到战场，战后去看了，去掩埋烈士尸体的时候，我们的战士咬着敌人的耳朵，扒都扒不开。他们打得英勇，打得顽强，他们不愧魏巍说的，他们是最可爱的。2019年11月，我们踏上了铺满白雪的松骨峰，把松骨峰的土带回来了。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土它融入了烈士的鲜血和生命，而且我们还发现了一块奇石。我总觉得这个越看呢，也越像被凝固汽油弹的高温燃烧过的。我们把石头和土都带回来了，大家嘱托我送给我们英雄的松骨峰连。长眠的战友们，祖国没有忘记。我要告诉你，要出版一个志愿军烈士英雄录，会把我们志愿军烈士的姓名和事迹

0: 战友和亲人，不会忘记走过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1: 祖国安危总系司。

0: 潜伏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吴石，原是国民党将领。
1: 看到余则成的原型，又看到我爷爷的照片，从这里头能看到我爷爷的影子。

0: 大学的，所以他的军衔也高，而且呢他的地位也相当高，蒋介石本来对这个人非常器重。
1: 从国民党到共产党，这么巨大的信仰转变呢，绝非是一朝一夕的。当时国民党内部是派系林立，腐败盛行。另一方面呢，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做法，也让吴石啊感到不满。

在这个时候呢，吴石可以有两种选择。共产党组织上给他的任务是解放福建，没有让他去台湾，所以他完全可以留在福建继续工作。可以想象，就是解放后共产党这边一定会给他很高的福建的职务。可是他一看见有解放台湾这个机会，他主动申请去台湾。

分，在胶东有一位七次负重伤、十三次受到嘉奖、九死一生、屡建奇功的传奇英雄，这就是苦菜花中于德海团长、山菊花中于振海队长的原型于德水。于德水原名于作海，他创建了土地责任后期江北沿海地区唯一支红军队伍昆鱼山红军游击队伍。1937年12月24日，于德水挥师天府山，打下了胶东抗战第一枪。天府山起义事过后，于作海毅然改名于德水。他说，没有人民这河水，就没有我这条鱼，我永远离不开人民，永远忘不了人民。一次敌人追捕光着膀子的于德水，在田间劳动的群众也都脱下上衣跟着跑，跑到安全地带，于德水回头连连鞠躬，群众在他背后用脊背筑起了一道屏障，子弹都长眼了，群众呼上命来掩护他。新中国建立后，于德水列出了一张几十人的名单，逢年过节他都催爱人按名单记钱记物，工资大部分寄出去了，他一家人只能省吃俭用。始终不忘从哪里来，始终不忘为什么出发，鱼水情长。

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每周一送上的专题行程《中华好家风》，各位好，我是苏雅。

好了，一首老歌开启了今天的行程哈。节目行程这样安排，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这个资讯内容，之后我们今天依然是送上到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提供的这个就是我们采访名单，我们送上巾帼美听她说，继续来分享获得2025年度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哈。那么看看她是吧，我们这个依然是属于身边典型，那也是听她分享她的这个平凡的是吧，她力量他故事，那也希望各位继续来就是锁定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音乐之后开启今天的行程。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三

好了，下面一起来关注手边为各位送上的来自于锡林郭勒盟的短期天气预报。那么从昨天夜间开始哈，我们南部地区就已经开始下了这个小雨，是属于小雨天气了。具体预报如下，那么今天白天全蒙是多云转晴，锡林浩特南部、阿布嘎旗南部、苏尼特左旗南部、苏尼特右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偏北风四级。那么今晚八点至明晚八点钟，全蒙是晴转多云，二连浩特、苏尼特左旗北部、阿布嘎旗西北部有分散性的小雨，伴有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最低气温11度。

接下来关注西林郭勒盟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比里古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萨罕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新马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接下来关注西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20度。贝兹庙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太仆寺御马院小雨，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9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20度。回顾蒙府所在地西林浩特市，西林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以上所有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关注西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啊，全盟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转晴的天气。 S222 苏尼特左旗以南路段， G1013 路段， G303 路段， G510 路段， G239 路段， S304 路段是有小雨的，路面湿滑。所以在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无论呢天气状况如何，路况如何啊，咱在路程之上都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聊交通路况。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西林郭楼分公司路况信息快报。截止5月25日8时，西林郭楼分公司管辖路段通行情况。 G1013 海张高速西蒙段，西林浩特至贡宝拉格， K1068 至 K1268 路段路面湿滑。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入口收费所去往西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西林浩特南至白西乐， K886 至 K879 路段路面湿滑。西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 K70 至 K93 路段路面湿滑。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星耀至三一呼都嘎， K248 至 K380 路段路面湿滑。星耀收费所至三一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毛登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我盟春播正有序推进，截至5月20日，全盟农作物已播种156.6万亩，完成计划面积的37.6%，其中粮食作物已完成128.37万亩，完成率接近一半。化肥、种子等农资供应充足，小麦、马铃薯等主栽作物两种覆盖率均超过95%。5月23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在我盟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近日，二连浩特市挂牌成立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

范金融服务中心，进一步健全自贸区金融服务体系，提升金融保障能力，为口岸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近日，锡林孤洞盟首届沙嘎游戏巴日盖邀请赛在锡林浩特开赛，来自全区各盟市的66支代表队共300名选手以技艺会友，共同展现这一古老民俗活动的独特魅力。近日，锡林浩特市毛灯牧场与内蒙古大学共建的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合作挂牌，双方将联合实施蒙古羊多胎生产性能遗传改良育种体系研发及应用项目。县稳步推进农机补贴政策落实，截至目前，共使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92万元，补贴农机具565台套，受益农户396户。近日，西乌珠穆沁旗春季牧草返青修牧工作结束。根据监测情况，截至5月20日，西乌珠穆沁旗天然草地牧草返青率达80%，平均盖度45%，平均高度11厘米。近日，由情系中华组委会主办的第32届文化艺术节在浙江横店举办，太仆寺旗太平社区中老年艺术团大合唱《天堂草原锡林郭勒》斩获金奖。近日，镶黄旗小学与新疆温泉县哈日布呼中心小学以线上联动的形式联合开展云上16子江蒙青少年手拉手融情交流主题对日活动，促进各民族少年儿童相知相亲相融。5月23日，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实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实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覆盖的关键跨越。近日，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自今年5月起，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了一场盛大的生命之舞，上亿只剑环蝶集中破茧而出，形成壮观的爆发景象。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单订单量及手持订单量持续领跑全球，订单量占全世界总量近70%，多家船厂的订单排到2030年。关注这一时段资讯最后一则，近日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迎来重大进展，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1岁0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内容，那么在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等待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0: 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最后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儿我做不到。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美，听他说，听听他故事，感受他力量，致敬每一位在草原上坚守与奉献的巾帼榜样。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中华好家风哈，我们依然是由心灵工作坊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嘛。那我们今天邀请的依然是获得2025年度全盟三八红旗手称号这位朋友，这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我觉得我也是老朋友了哈，
0: 真的是老朋友，
1: 是，
0: 但是好久没见
1: 啊。对，是，我是心灵工作坊三宽院家庭教育社区服务中心的李佳。嗯，大家好。
0: 其实真的是。刚才我们还在说哈，这好久没见啊，就是一直在忙。其实李佳的工作真的我觉得是特别的，就大家一听三宽院服务中心，可能跟你们有过接触的朋友大家知道啊，这是干嘛的，可能很多如果要是没有接触过去说，哎，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性质的这个组织或者一个单位呢，这样其实你的这个就是奖项或者说荣誉的获得吧，其实跟我们这个工作是
1: 对特别密切相关，
0: 密切相关，
1: 对对 对，妇女儿童工作，
0: 对，所以您还是把咱们的这个三宽院这个就是服务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主要工作内容。
1: 哎，好，我们是做这困境儿童帮扶工作的，其实做了10年。然后除了困境儿童帮扶工作，我们还有一些这个青少年的社会实践活动呀，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儿童心理的关注呀，我们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反正就一直跟孩子打交道，就没有停过。
0: 对，您看啊，就是您从创业初期到现在10年的时间了。
1: 哦，真的10年了
0: 啊。哦，10年，就刚才两人还在感叹说这时间过得好快啊。然后10年的时间，然后从一个最初可能就我记得就几个人是吧？
1: 对，就两个
0: 啊。哦，
1: 就是我和我们单位的那个平平老师嘛，就我们俩。
0: 对，
1: 现在我们10个人了。
0: 10个人。
1: 啊，对
0: 啊。哦，这个发展趋势还是蛮好的。
1: 对，
0: 然后呢从最初可能就2个人，然后呢就是发展到现在是10个人，一个是人员数量的增加，另外其实我们覆盖的这个区域也在扩大是吗？
1: 对，最开始就是只局限于我们心灵奥特市。
0: 嗯，
1: 然后现在估计娜姐常关注我哈，我就会跑全盟。
0: 嗯，
1: 然后甚至我们自治区啊，然后全国的一些项目，然后我们也都在做。
0: 对，
1: 然后会落地，我们会把全国的项目然后带到我们西盟啊，就不只局限于心灵奥特市这一块了。
0: 对。嗯，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我们一方面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是吧？
1: 你也表扬我了，
0: 这个覆盖的面越来越大。其实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也是就了解我们其实属于一种公益组织。
1: 哦，对对，是
0: 我们主要是这样子，就是刚才开始说我们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以帮扶困境儿童为主。
1: 对，是，
0: 然后慢慢的我们开始承接一些项目，因为大家知道就从国家层面到其实有的时候甚至从就是可以从世界这个角度，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这个我记得是0到6岁的一个，
1: 对，0到6岁爱在开端的一个联合国的一个项目。
0: 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不同的这些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呢它是需要一些人懂的人去引进，然后才能汇集到我们当地的这些需要这个项目的人。
1: 对对对，是的，会把我们就是外面的一些好的资源，包括基金会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民政部啊，然后这样好的资源引入到我们心灵过乐，然后能让我们西蒙的孩子去受益。
0: 对，那说到这儿，既然讲你的故事嘛，而你的故事其实更多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工作有关系哈。
1: 啊，对，
0: 那说到这儿，我还是问工作上一点事情，因为真的好久没见，我就稍微挖一点哈。最近我们就是今年2026年吧，我们可以稍微说一下我们引进的这个项目大概有哪些，然后汇集到什么样的人群，现在已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啊，这个是秘密哈，这个先跟您透露。对，我们今年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其实还在做青少年研学和青少年社会实践这一块儿。
0: 嗯，
1: 因为从我们以往的这10年的经验过程中发现，其实我们的孩子是缺少一个这样的平台和展示的机会。
0: 嗯，
1: 所以我们三宽院还是想跟着带领着我们的小朋友参与更多的社会实践活动，然后从生活中，从我们这个走过的路当中，然后去学习一些知识，把我们的这些生活经验也好啊，然后我们学到的这些东西去融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今年是主要是这个路线。
0: 嗯，
1: 然后因为春假来了嘛，
0: 对
1: 对对，是，
0: 这个春假定了是吧？
1: 啊，对，然后我们也是特别期盼的这个春假能带孩子们。我们今年是设计了几条路线，
0: 嗯，
1: 比如说会去区外一些，比如说博物馆啊，
0: 嗯，
1: 然后这样的一些会有传统知识文化能体现我们大国文化的这样的地方，带着孩子们去走走看看。然后还有一部分肯定就是关于我们青少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在旗县还有一些关爱服务活动，
0: 嗯，
1: 也是针对这个困境儿童、困境留守、实施无人抚养孤儿啊，这类孩子去开展的，其实还是这两条路线。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其实说到这时候，我在想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您提到说带 着大家往出走。就是之前呢，大家其实一般都是家长领着小朋友往出走
1: 啊，对，
0: 更多可能是游山玩水、逛景，或者去一些这个游乐园区吧，是吧？
1: 对对对，是。
0: 但是我也知道有一部分家长会领他去，比如说博物馆呀，各种什么天文馆之类的
1: 啊，对。
0: 就是我们家小朋友，我们也都带去过，但有的时候假期你知道人特别多，预定现在很多都需要预定
1: 啊，对，
0: 就比较困难。然后有的家长是迫于到当地可能就是没有提前很好的了解，可能时间上冲突就没有办法去，然后呢就是现在研学其实让小朋友跟着小朋友然后跟一个团队走，一方面锻炼他的自理能力，
1: 对对，
0: 另外一方面其实跟着这样的一些精选的这个就是路线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我就去年的时候有一次是这样，我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孩子是在北京上小学上初中，
1: 嗯嗯，
0: 然后他有一天回来，我说哎孩子不用管，他说学校带着去河南，然后还是河北的一个博物馆，因为他们正好学那个历史，整个班带去，大概待几天研学。
1: 对，
0: 就是一边学历史，一边看着历史学历史。我当时都震惊了，我说天哪，这就是北京已经有非常好的教育资源了。
1: 对，
0: 他们学很多历史，包括有一年我在北京当地的一个博物馆，我忘了，应该是就是北京市博物馆吧。
1: 嗯嗯，
0: 就是我看到特别多的学生，我说这也不是假期，怎么这么多学生？后来发现他们拿着书拿着本，一边老师讲一边记。
1: 对，
0: 就是。在博物馆里面学历史，
1: 对，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走那条线去了那个科技馆嘛，
0: 嗯，
1: 就是中国科学技术馆。我们去的时候，小朋友全部都是拿着笔和纸去的，
0: 嗯，
1: 然后去了以后
0: 就在那上课
1: 啊，对，其实就是在那儿学历史，
0: 嗯。
1: 然后我们从中国的四大发明，然后到我们的丝绸之路，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陶瓷是怎么样闻名于世界的，就那个时候孩子们

0: 学到的不只是历史知识的这个概念，更多的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1: 嗯，而且最主要是我们从一开始的书面，只是我们学的是书面，我们看到图片，现在可能孩子们比我们当年好一点，老师可以放些幻灯片之类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但人家是走进去，
0: 对，
1: 然后人家是立体三维的，就是我们一直说二维和三维区别就在于三维可能对你的冲击会更大一点，
0: 啊、对，
1: 印象会更深。这是第一个我想说到，就是这可能就是教育资源，但是我们可以现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实现。第二个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身边有一个家长，他孩子教育的就非常的好，就学习很好，上初二嘛，然后他就说他给他的小朋友立了一个就是目标，都不叫 flag， 叫目标。然后他说他今年夏天想带他去，或他说也不是他带，他就让他跟着这种团队，然后去比如说浙大或者什么一些大学，让他去看看，哎，真正的大学校园的氛围是怎样的。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给孩子去讲你得好好学习，你得努力，但是孩子们对他不知道什么是努力，怎么是努力，那我努力的结果又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带着孩子去走出去，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去走在那个环境当中，让他知道，哦，原来我努力的结果是可以在大学的校园里怎样怎样怎样。
1: 对，而且你可以看到大学的校园是怎样的。
0: 对，
1: 这件事很重要，就是不是说在他脑海当中啊，跟我们学校差不多，就比我们大一点之类的。
0: 对对。
1: 但是你真正进到特别好的那些大学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的氛围然后状况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对，还而且是学长就包括他们的前辈给他们带来的那些比如说正能量的感受感觉，包括人家读书那种状态，其实都是我们的孩子应该去感受的。
1: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这还就真的是蛮推荐，就是大家可以让小朋友多出去走一走。我觉得这个走呢就是风景由人吧，就各自按各自的这个就是条件去选择。但是呢我们经常说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还是要就是要去看一看的。
0: 对对对，让孩子们去走出去，然后真正能感同身受的去感受这个世界，然后我觉得才对孩子们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1: 确实。所以说您看啊，就咱们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方向放到就是研学的这样一个就是路线的开发合作上，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是一条路，就是我们说两步走嘛。还有一条呢，是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就是
0: 困境儿童
1: 的这
0: 一
1: 块。那关注到困境儿童这块，我想问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方面需要就帮助的朋友还是很多吗？
0: 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尤其是我们在淇县区的，就我们市里的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就是我们淇县区的这种小朋友，其实还是更多的需要我们社会力量，然后进去去跟着去关注，然后会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包括能够就是我们能够代表政府，然后给他们送去关爱，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温暖的。
1: 对，就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关于这方面的陪伴，一方面可能是物质，但现在相对来说物质的可能
0: 对
1: 要求没有那么高了。
0: 对，其实我们每次去做服务的时候，我不是给你什么拿一块糖，然后拿一支笔，拿一个书包，这个样子不是这样。我们更多的是从心理层面的关爱，从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的小组社区也好，个案也好，我们是通过社工的这样的一种服务，然后来提升儿童的这个能力呀，挖掘他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1: 那说到这儿哈，您看就是已经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到，或者说一直我们其实就是帮助的这个对象？
0: 这个太有了、就是我们会经常下各个旗县嘛，然后去做这样的服务，然后我们每开一期活动呀，包括这我们延展性的这种服务，然后孩子们对我们印象特深，就在我们无论是就在锡林浩特哪个地方出现，都会有各个旗县的小朋友，你知道，然后跟我们说，老师，你不是三宽院的那个谁谁谁吗？你不是李佳老师，你不是小武老师吗？然后我参加过你们的服务，老师什么时候还有？然后包括家长，就家长经常会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你什么时候再来呀？说我和孩子都可想你了。所以在这一块儿，我觉得我们不只是服务的这个成效的体现吧，更多的体现的是我们的人情和我们的爱吧。
1: 对，就是在服务过程当中，其实你们也是全心全意付出，孩子们是真切感受到的。
0: 对，他是能够感受到，其实孩子他很聪明，然后他会，你跟他说话，你跟他表达，那孩子他每看到你的眼神，你的语气，他 都会感受到来自你内心的那个真诚。
1: 嗯，那说到这就是我们有没有一直一直在帮扶的人
0: 啊？有，就是我们市
1: 里面最长的话，
0: 最长的话我觉得应该至少要持续七八年了吧。
1: 哦，
0: 我们有一个这个事实无人的无人抚养的一个小朋友。
1: 哦，
0: 啊，就是爸爸妈妈就是都是重度残疾，
1: 嗯，
0: 然后他一直是跟着爷爷奶奶然后这样的生活，然后去年的时候他爸爸还给去世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一直陪伴的这个孩子然后去成长。我们会去关注不只是学习成绩，我们会关注他的身心健康，包括我们任何有活动呀然后有政府我们都会把他带上。
1: 嗯，
0: 大概持续了应该有八年的时间吧。
1: 那现在大概是多大？上
0: 他现在应该是，哎呀，这就六年级了，应该是，
1: 六年级。
0: 对，
1: 那么就是从你们刚开始帮扶到现在这时间的一个转变，你觉得孩子的变化在哪？
0: 啊，首先我觉得最开始我们接触他的时候，他特别不爱说话，然后就沉默寡言，因为他会觉得他的家庭比较特殊，他在跟我们表述的时候也是这个，老师我们不好，我们爸爸妈妈也不好，我也不好，然后也没有什么自信。后来通过这八年我们一直在跟他跟进呀，帮扶啊，带领他活动，然后现在变得可乐观一个小伙子了。然后见到我们永远都是特别远的时候就会说，林老师我来了，然后整个的就是他的精神状态和学习状态包括跟小朋友交流的这个状态都不一样了，就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是充满了自信。
1: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就是这个现在可能更多就是像您说到陪伴精神方面的这种，是吧？
0: 对，
1: 您看刚才您说八年现在六年级，也就从大概托儿所
0: 啊，对，是
1: 啊，
0: 大概对幼儿园的时候，
1: 幼儿园的时候大概中班往后，
0: 对对，
1: 一直跟他有这个接触，
0: 对对对，
1: 中班的孩子其实已经是懵懵懂懂，
0: 对，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是小嘛，然后他也就是表达也不多，话也不多，然后就总是低头，眼睛也不敢直视，然后还是太小了，
1: 对，
0: 然后而且就是家人们老一辈人给他传递的那个思想就是，你看你爸爸妈妈都是残疾，我们就是不好，我们就是不行，从小就是被这种的在洗脑，所以长大之后其实到现在来看其实还不错，因为我们在跟他的爷爷奶奶也在沟通，平时我们也会跟他包括他姑姑我们都会有一个沟通，就会告诉他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去给孩子做心理建设，然后也会聊，因为改变特别大。
1: 所以说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么多年工作有的时候回头看就是一步一步可能各种成绩啊或者各种荣誉的肯定，但是我觉得最大的荣誉就在这些孩子们的这个变化当中，
0: 对，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包括除了这些孩子我自己的孩子也是，然后他会每次跟我们去活动的时候他会说，哎，这是那个谁谁谁的小朋友，妈以前他都不愿意跟我们玩，你看他现在，就连我自己的孩子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变化，其实我们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 确实，那您看啊，就从最初两个人到现在我们十个人，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多条支线的这个发展，是吧？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还是跟这个儿童有关系的，
0: 对对对对，跟青少年这一块。
1: 那今年我们引进了哪些项目吗？
0: 我们今年应该还是着力放在这个爱在开端，就是咱们蒙妇联这边然后引进的就是联合国的这个项目，然后我们最近在和那个一个基金会申请独扶母亲，应该是初审我们是过了，然后想这个支持一下我们西蒙的这个独扶母亲这一块的工作，这是我们引进来的。
1: 哦，这个它大概汇集到什么样的人群？
0: 就是这个离异，离异的单亲妈妈，然后她要抚养的这个孩子，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那我们孩子们肯定是稍微就是比例会轻一点，那么我们这个给独抚妈妈的身心陪伴然后会加重一部分。
1: 哦，
0: 是这样，
1: 是这样，
0: 对，
1: 就是如果没有你们的话可能大家对很多这样的一些就是怎么说专项的这种项目就不是很了解。
0: 对对对对，是，就是我们引进来大家才知道，哦，还有一个这样的群体我们可以去关注，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所以今年我们还有一部分就是放在独扶母亲这一块，想给我们的伙伴们吧，应该是我给一些支持。
1: 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物质啊或者经济上的支持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就是让他可能重新建立。
0: 对，就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离婚率蛮高的。我们在后期做前期在做这个被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离婚率高，然后又是这个孩子 判给妈妈的这个比例也会偏高。
1: 嗯，
0: 那么在这一块其实我们的女性是需要一个支持的，她会没有方向，有的时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是想给予她们一部分支持，然后情感类的包括心灵类的我们都想去助她一把。
1: 对，
0: 嗯，
1: 就是可以让她更好的，就首先强大自己嘛。
0: 对对对，
1: 是吧？是。那说到这儿，其实特别想问一个问，这也是我每一个采访到的嘉宾都会问到，就是说，您是就是您结合您自己的工作经历吧，是吧？
0: 嗯，
1: 如何看待新时代的女性她力量的？
0: 哎，这一块儿真的是特别有感触。
1: 嗯，
0: 我认为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自强且包容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是努力的提升自己，然后就是我们不贬低我们的同性，那么我们也不对立我们的异性，那我们相互尊重，相互共情。那么还有就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是三观端正的。
1: 嗯，
0: 啊，这是最起码的。
1: 对，
0: 自律清醒，热爱生活，有底线，有原则，我觉得这个才是爱我们自己的开始吧。
1: 其实说到这儿，其实在你就是所从事这样一个工作当中哈，
0: 嗯，
1: 相对来说我们，你看在我们团队当中是不是还是女性占绝大多数？
0: 我们单位全是女的。
1: 哦，全是女性。
0: 对， 对，全是女，
1: 就是相对来说你看啊，因为我们是首先我们这个就是定位目标就是儿童嘛。
0: 对， 对，
1: 是吧？
0: 是。
1: 那作为女性相对来说，她的同理心，她的这个就是比如说细腻啊，
0: 对，
1: 这个方面就更符合这个职业特性吧，可以这么说。
0: 啊，对对，就是因为我们会有这个工作当中有下户呀，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做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女性，然后她能，嗯，真的就像您说的，她不只是同理的这个孩子和家长，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她会线条更细，然后她会观察的更细，然后她在了解这个孩子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她会有母性的这种散发出来，然后包括女性，就像您说的这个，确实不一样。
1: 嗯，
0: 这有时候男同志估计就稍微力量了一点哈。
1: 对，嗯，粗线条一点
0: 啊。对，是
1: 啊。嗯，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就是应该说相对来说，其实我们可以说，嗯，困境儿童越来越少，可能像您说就是事事无人照料或者这样的，
0: 啊，对对，
1: 可能会有一部分
0: 啊。对，是是的。
1: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覆盖是全盟
0: 啊。对，全盟的。
1: 嗯，那么我们的这个筛选是由各地的民政部门给我们。
0: 对对对，是，就是因为我们的事事无人抚养呀，孤儿啊，他都享受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那这一块都是在我们这个民政下面去做。
1: 嗯，
0: 民政是做兜底工作嘛。
1: 嗯，
0: 一老一小。
1: 对，
0: 嗯，所以
1: 嗯，然后我们获取这样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
0: 信息
1: 之后，我们进行筛选。
0: 对，是符合我们比如说帮扶的这种标准，比如说太小的也不行，比如说他刚出生啊，
1: 嗯，
0: 他父母就双亡呀，或者这个也我们也就是没有，然后太大的，你比如说17、18岁，虽然我们的就是重点的关注群体可能就是放在比如说小学阶段、初中阶段，那么在大龄一点的阶段，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就是以平等的这种方式去沟通。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发展这些事事无人抚养也好，孤儿也好，做我们的小志愿者，然后是这样的就是促能的一个方式。那么但是前一阶段的这种小朋友，比如说初中啊、小学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其实还更多的是引导。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对，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很多期节目哈，也说到就是像这样一些孩子，就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在活格杰勒社区
0: 啊。
1: 你们应该也有帮扶点吧？
0: 啊，对对，我们其实涉及了各个社区。
1: 嗯，
0: 然后主要是咱们有这个需要我们帮助的小朋友，我们都会纳进来。嗯，都会有。
1: 嗯，
0: 各个社区都有。
1: 然后我记得活格杰勒社区这个是母亲我忘了，父亲是好像因为是他是劳动工作吧导致残疾
0: 啊。我知道您说那个小朋友了。
1: 啊，
0: 就是他
1: 这个孩子现在应该上初中了至少。
0: 对对对对对。嗯，是呢，他后来就那个被我们送到了那个福利院去集中供养了。
1: 哦，
0: 嗯，因为他爸爸他不是高位截瘫嘛。
1: 对对对。
0: 啊，就只有那个头能动。
1: 嗯，
0: 下面不是都不能。后来因为这个孩子他也需要人照料，然后需要后来我们那个锡林郭勒盟福利院就集中供养他了。
1: 嗯，
0: 了。
1: 哦，是这样子。
0: 对，
1: 你看，就为什么我记得这个特别深，是当时他们家出现问题之后，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介入，首先，
0: 对，
1: 然后就报到民政，
0: 对，
1: 然后也跟这个妇联好像也有一个备案。
0: 对对对，
1: 因为家里这个，而且他好像当时他奶奶应该还在，我记得是。
0: 对，应该
1: 是老人，
0: 对，有一个、
1: 嗯、
0: 但是完全就是因为老人年龄大了嘛、
1: 嗯、
0: 他也不能够完全的去照料他，
1: 对，
0: 所以还是后来政府兜底嘛、
1: 嗯、
0: 政府做了一些这个非常棒的一个那个行为，
1: 而且你们好像是一直有几个公益团队，就是轮流去家里面，
0: 对，
1: 比如说看他作业写的怎么样呀，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因为父亲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对这个孩子打击也蛮大的嘛，
0: 对对，
1: 一点点就是把他
0: 从那个陷窝里面去拉出来、
1: 嗯、
0: 后来我们再去那个福利院去做服务的时候，这个孩子的状态其实挺棒的，
1: 嗯
0: 嗯，他会就是跟我们沟通也比较多，还挺热情的一个小伙子，
1: 嗯，就现在他可以成为你们的小志愿者去
0: 啊，对，是的，
1: 啊、嗯，然后他可能经历了这些事情，他更有他自己的这个就是同理心了，
0: 对对对，然后他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小志愿者，然后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小朋友。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我们锡林郭勒盟，就是相对来说，其实现在公益组织各个类别真的挺多的
0: 啊，是，
1: 你们也是了解到是吧？
0: 啊，对，是
1: 啊、
0: 嗯，
1: 而且呢，每个有各自的这个擅长的领域，
0: 对对对，是，你比如说像我们是做儿童的、
1: 嗯、
0: 还有一些组织，你比如说专门是做老年人的、
1: 嗯、
0: 或者做赛事服务的、
1: 嗯、
0: 那个做环保的救援，其实都品类挺多，而且大家都在各自专业的领域上其实在深耕，
1: 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个就是李佳做客直播间哈，还有就是特别想说，就是我们可以把就是从国际到国内是吧，各个方面我们能了解到的一些好的这个可以适配到我们当地的项目，因为我们在之前念到一些我们妇联的资讯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其实比如说国家像有母亲水窖这样一些、
0: 啊、对，
1: 是吧，
0: 是，
1: 其实我看到你们也有一些身影是在其中出现的当时我还想啊，我们也在做这些工作哈，
0: 对对，其实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辅助，就是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去更好的开展这样的服务，
1: 嗯，
0: 然后需要通过我们的第三方的力量去给孩子们去营造更好的社会氛围，
1: 嗯，所以说我们就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好的项目吧，然后呢适配落地，然后汇集到需要这些项目的人，
0: 对对对、
1: 嗯、
0: 是，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然后去协调各方面的资源，会从外面引入更多的优秀的项目去汇集我们的锡林郭勒盟的儿童，
1: 对，那么在这其实还有个小问题啊，就是咱们就十个人、
0: 嗯、
1: 就是每次这个活动其实因为全盟各个地方要跑嘛，
0: 对，
1: 就是这些活动落地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更多也是一方面当地我相信妇联呀我们的民政包括一些政府部门都会提供帮助嘛，是吧、
0: 对对对，是是的，就是他们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志愿者的配比呀、然后比如说因为我们每场活动需要要求一人配几个志愿者，我们有配比工作，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超级支持我们，
1: 嗯，
0: 然后会给我们大力的支持，然后说你说需要什么我们全力以赴，其实就是往往就是这样的相互配合我们才能把这个工作去干好，
1: 嗯嗯，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就像您说到一开始可能大家抱着一种好奇不了解，然后加入其中之后小朋友大朋友父母都变成了我们其中的可能宣传员志愿者，是吗、
0: 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的小志愿者团队现在原来从几十个人我们现在发展了700多个人
1: 啊、
0: 就是700多个其实就是相当于700多个家庭，
1: 对，
0: 那我每次我们活动的时候总会有家长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你需要我们干什么你就吱声，
1: 嗯，
0: 我们全力以赴配合你，就那个时候就特别感动，然后每参加完一场活动就我们28号还有一个进博物馆的那个活动嘛、
1: 嗯、
0: 我的好多家长然后都不走，然后说、不行我得帮你看着他们、然后我得帮你拎东西我得帮你，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是有那么多万千的家庭和家长支持着我，所以特别有动力，
1: 嗯，而且小朋友在成为这个就是小志愿者之后他可能会就对他个人的这个成长一定会是有很大的正向的影响的，
0: 对，然后孩子们总会说老师这个我曾经跟你去过哪哪哪我们做过什么样的志愿服务活动，然后老师我下次还想来，
1: 嗯，
0: 我还想跟你一起做公益，所以我自己也是大家都问说做这一行值不值，其实没有值不值，我是觉得很有价值，
1: 对，
0: 我自己的那份感受那份荣誉包括就是孩子们带给我的那份满足感 我觉得就够了。
1: 对，然后我相信家长希望孩子从中获得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是吧？
0: 对，
1: 爱出者爱返的这种感觉。
0: 哎，是的，然后家长们也会觉得特别开心，每次跟我们活动之后就是都在群里跟我反馈说，李老师今天不止孩子学到了什么，我们学到了什么。
1: 对，
0: 就特别开心。
1: 所以您看，您获得这样一个奖项，一方面对于您自己这么多年啊深耕这样一个领域的一个算是荣誉的肯定，其实也是对你身边的这些伙伴的一个肯定
0: 啊。是的，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是个人的奖项嘛，但是我后面是我一个人完成不了这么多的工作，
1: 对，
0: 我的团队每天就是我们只要说出差，就是早上4点也好5点也好，大家站起来就走，从来没有说佳姐我去不了，我不行，我的团队所有的伙伴从来没有说我不行这3个字，永远都是好行走。
1: 所以说就是非常团结的一个团队啊。
0: 对，
1: 好，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到此也要告一段落，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您的这样一些就是工作点滴吧，让大家对于这样一个团队有更多了解。好，那我们今天行程到此告一段落。

0: 靠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力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

0: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泉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依然是在我们的周一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是的，这一周初始啊，又到周一了。
0: 哎，
1: 并且呢，这可能是5月份的最后一个周一，马上呢，在6月1号也就迎来了我们可能非常美丽的这样一个六月的这样一个天气会越来越好的这样一个月份啊。
0: 对，确实哈，尤其我觉得在这个月结束之后哈，我们6月1号，我觉得很多小朋友所期待的节日就开始了哈，
1: 嗯，
0: 就是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哎，很多小朋友我觉得其实从咱们小时候开始哈就开始期待哈，可能现在大了就可能没有期待值没有那么高了，但是每每哈就是看到这个六一有小朋友哈特别高兴啊，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然后爸妈妈领着啊去这个游乐场啊、公园啊、各个地方去玩一玩啊，我觉得挺开心的啊。
1: 其实啊，就是过去咱们过过这个节日，所以说现在呢可能还是会觉得这个节日或多或少跟自己会有点关系，
0: 嗯，
1: 就是到了六一之后觉得哎呀是不是过节了，但是一想啊自己其实已经30左右的这样一个岁数了啊，不应该过这个节日了。不过呢下一个六一又是一个周一啊，那周一这一天小朋友们不用上课，这是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童年时代上啊，就是喜上加喜这么一天。
0: 对，反正是我觉得每逢这样一个六一时候，反正小朋友是应该是最开心的哈。
1: 哎，对
0: 啊，但不管怎么样哈，我们还是要来说一下这个六一时候呢，我们会进行一个改版。
1: 嗯，
0: 然后呢，届时从6月1号开始呢，我们的有车时代啊，将会从我们的这个线上啊转到这个网端。
1: 哎，对，
0: 可能会听到这说什么线上什么网端，线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听广播的一个
1: 广播的这个状态。
0: 那网端呢，就是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西蒙荣梅聆听的视频号，
1: 嗯，
0: 那届时可以从这个上面可以关注我们两个人的哈，
1: 是
0: 啊，届时会通过一些不同的这种产品的一个状态啊，跟各位来关注更多的一些新车资讯啊，一些汽车的横评啊，还有一些像一些汽车的保养小知识啊，等等等等啊，
1: 没错，
0: 届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西蒙荣梅聆听啊。搜索这六个字，然后呢打开咱们视频号，一搜索这六个字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1: 嗯，
0: 那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内容呢？依然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一些公告信息、城市园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天气早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各种路段多云转晴。 S22 正向白旗以南路段、 G303 路段、 G1013 路段、 G510 路段、 G239 路段、 S304 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转晴。锡林浩特南部、阿巴嘎旗南部、镶黄旗东部、正镶白旗、泰普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四级偏东风。26号白天至27号白天，全盟晴转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雨，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四级偏南风。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音胡硕镇多云转晴，4到20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6到20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转晴，5到18度；比里古台镇多云转晴，10到22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12到2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14到25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14到23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11到20度；明安图镇有小雨，9到20度；宝昌镇有小雨，9到20度。上都镇有小雨，10到20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雨，8到19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9到21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关注到我们的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近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万企兴万村行动案例汇编》，西盟工商联副主席企业内蒙古鄂尔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锡林郭勒盟企联结带动牧民致富增收项目成功入选。
2: 再来关注到一至四月份，西盟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3.6%。
1: 再来关注到5月24号下午4时，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锡林郭勒队主场对战呼和浩特队，在锡林郭勒体育中心激情开赛。经过90分钟精彩对决，锡林郭勒队1-1战平呼和浩特队。
2: 再来关注到近日，正镶白旗亮相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通过文艺展演、资源推介、产品展销等形式，集中展现草原特色风貌与产业发展形势，进一步擦亮京蒙合作协作农文旅交融亮丽名片。
1: 再来关注到近日，在多伦县境内浑善达克沙地昔日一号沙带出现了被称为军中软黄金的野生羊肚菌，标志着该地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多样性、持续性显著增强。
2: 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冬中近期2026年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工作全面结束，期间各松牧镇组建25支巡查执法支队，调查排查巡查牧户4331户，立案查处违规放牧行为49起，行政处罚25.2万元。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下面呢就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3: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4: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5: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再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
0: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信息，来看看这台车型哈。日前呢，福特烈马亚马逊限量版的官图发布了，那新车将会在5月26号正式上市，也就是明天哈。那这台车的整体配置和荒地版基本一致，但会增加涉水喉，涉水能力会进一步的增强。这台车呢会限量发售，据网上消息啊，据不可靠消息哈，这个不一定哈，限量可能会发售200台，价格或和荒地版保持一致。
1: 哎，是的。那么在外观方面呢，烈马的亚马逊的限量版与荒地版的外观是比较相近的啊，主要是在右侧的 A 柱增加了涉水喉，那涉水的能力是大幅的增强了。那按照此前的官方的数据来看，荒地版本的普通版车型最大的涉水深度是85厘米，那带涉水喉版本的涉水深度能够达到92.5厘米。那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呢分别为4米825、2米070、1米990，轴距呢是来到了2米950。荒地板是接近角45度啊，离距角37度，通过角是26度。那最小的离地间隙呢是27.3厘米，最大的涉水深度是85厘米。那车顶呢是三段式的可折叠设计啊，可通过工具啊拆卸车门。也就是说，不管您这个是多高的选手，坐到这台车的这个前面啊，把这个顶棚去掉之后也可以开，
0: 对，完全没问题哈。其实你是跟这个姚明一样高也没问题哈，
1: 因为去年我们在节目之中就已经说过这台车了，
0: 确实哈。那内饰方面，这台车的内饰跟其他版本有什么不同呢？亚马逊的限量版和荒地版采用同源的设计啊，12英寸中控啊，还有内置高通骁龙8155的芯片。那仪表盘可以通过专业化的越野信息，中控屏可以搭载到是福特的 SNC加的一个智能互联，支持 CarPlay 啊，变速器的换挡在这个换挡排挡的后方可以手动切换两驱、四驱低速的模式。那车内地板甚至可以水洗，拥有这个冲水孔。就是你说啊，出去玩泥了啊，玩的这个越野比较高兴了哈，
1: 是
0: 这脚上踩的全是泥，或者车上全是泥，都已经进在里面了。但是平时大家可能没办法冲，那现在这车没问题，可以直接冲了啊。
1: 哎，对，那参考荒地版本的这个专业化的原厂的改装，荒地版的车型呢，包括到了固特异的35英寸的外径泥地台、4.7后桥速比，还有纳德的前后电机的机械差速锁、EMOD 智能全时四驱系统，还有背式灯、三段式的氮气减震器等等。那么该车型呢，却配备到了智能的防倾杆的断开功能，从而呢提升到了单侧悬架的一个自由行程啊，不平整的路面呢可以防倾杆断开，那时速超过了32迈之后呢自动连接，32迈以下是重新断开的一个情况。
0: 其他方面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哈。动力方面呢，福特烈马配备 2.3T 的涡轮增压的 EcoBoost 发动机，最大功率呢202千瓦，峰值扭矩429牛米，最高时速161迈，匹配的是 10AT 的变速箱啊。总体来说表现还不错啊，
1: 还不错。那下台车型再去关注到啊，根据别克的官方发布的消息，致敬的 L7 纯电版本呢将于今年的第三季度上市。那据悉呢，该车将去全系配备到了一个800伏的架构，搭配到了 6C 的快充，并且全系车型呢续航将去超过700公里。那此前呢，别克已经推出了致敬 L7 的增程版车型，售价是来到了17.39万至219,900元。
0: 对，那么根据此前公开的申报图，致敬 L7 纯电和增程保持一致的外观。那从了别克家族化设计风格，配备到是星空展翼大灯组，车头也是配备了激光雷达啊，将会搭载增程上所使用的叫做逍遥智行高阶驾驶辅助系统。这个系统呢，基于 Momenta R6 的飞轮大模型所打造，提供无断点程式 NOA、全类型车位的一个泊车辅助等不同的功能。那么这辆车的车尾呢，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组。值得一说的是，根据申报信息推测，那这台车未来或换装半隐藏式的门把手，但遗憾的是官方这次宣传图当中没有体现相关的细节。尺寸方面，长宽高5米032、1米952、1米499。

0: 有轴距整整的3米。
1: 哎，是的，再来关注到纯电版本的内饰啊，暂未公布。那参考此前发布的增程版车型，该车呢将去延续到了环抱式设计风格，搭载了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6英寸的中控屏以及50英寸的全景 AR HUD 的抬头显示系统。那动力系统方面呢，新车搭载了最大功率282千瓦的电动机，电池是时代上汽的磷酸铁锂电池，具体的电池容量呢也是暂未公布的一个状态。
0: 那其他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车型，来看看这台车哈佛猛龙的 PLUS。 5月25号，从哈佛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的中型 SUV 猛龙 PLUS 正式开启交付。这台车已经此前完成了上市，推出7个配置，售价区间16.98到20.98万元，权益价之后呢是16.18万元起。这台车搭载是长城的 HiFour 的一个智能四驱电混，并且配备容量是44.7千瓦时的电池， CLTC续航最高的纯电是来到255公里。
1: 那回顾一下外观方面，新车呢是继续采用到了经典的方盒子的这样一个造型啊，全样式的一个前格栅搭配到方灯的设计，让其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设计感。同时呢，该车配备到了激光雷达啊，搭载了 Coffee Plate 3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采用到了视觉摄像头加上激光雷达融合感知方案。全车呢是最多配备到了27个传感器，还挺多的啊。
0: 对，那么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这台车的电池。那 Pro 版本呢，采用到的是一个23.7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Max 版本使用的是33.7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 ，Ultra 版使用是44.7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车辆的 CLTC 工况的纯电续航里程140到255公里 ，WLTC 的综合续航超过1000公里。另外呢，除了这个 Pro 版本之外，都会配备后桥的电控机械牙嵌式的差速锁，拥有像大家比较熟知的越野方面的配的这个蠕行模式，还有坦克转弯的模式啊。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告信息，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不知道最近有多少朋友看到这个市区当中有这个新款的这 A6 了哈。咱们来说说这台车最年轻的 A6L。 其实这 A6L 最新款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好像不太像之前这种不怒自威的 A6 了，好像真的是变得很年轻的感觉啊。在印象当中，这 A6L 给人留下来就是这种比较行政，比较商务的这种形象，适合出去开这 A6 啊，你坐在后面跟人商务谈判是吧？
1: 对，是。
0: 然后随着咱们的年龄这个越来越大，它好像变得越来越年轻了。那今天就请来这个全新 A6L 的顶配车型，2026款 3.0T 的 Quattro 的旗舰型，加电之后的它的实力到底怎么样，我们来今天了解一下吧。
1: 是的，那说到这台车啊，在外观方面 ，C9 款的奥迪 A6L 呢，一改往日的官车的这样一个形象，而是呢采用到了全新的一个更符合年轻消费者的一个运动风格。
0: 对，
1: 同时分为两个外观版本，首先呢是智雅版，还有呢就是动感型。那车型呢会在前后包围处呢略有差异。那么在另外呢，全新的奥迪 A6L 是提供到了五款的车漆颜色，那除了传奇黑和茉莉白之外呢，还提供到了三款中国专属的车漆颜色，分别为香槟黑、曼达洛银以及本期我们重点来说的这一台深海蓝的配色。
0: 你看啊，人家除了这个传奇黑，就是大家平时车上这个路上能够见到这个车型哈，人家还有香槟黑。
1: 对，
0: 黑香槟，香槟黑，我这真想去看看这车颜色到底是什么样啊。那全新的 A6L 呢采用两种的外观设计，刚刚王博也介绍了哈，智雅型的偏向于行政风格啊，采用大量的镀铬装饰进行点缀，动感型则会进行黑化的风格处理，变得更年轻，更加有活力了。那么新款的矩阵大灯是全系标配，不用担心我买低配没有这样的大灯配置哈，并且首次在灯腔内部加入了金属的饰条，即使在灯光不点亮情况下依然有种这种非常强的凝视感。
1: 是，那加长了轴距之后呢，整体的车身的姿态是更加显得修长动感了一些，并且呢全系是标配到了红色卡钳以及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同时呢它将电子的锁和机械锁进行了一些集成的一个设计啊，又有电子又有机械，遇到严重的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导致电控系统失灵的同时，三秒之内两次拉门把手拉到底，或者说摁下门把手内侧的红色按钮均可机械解锁。对于这个脱困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尤其近些年其实看到很多，为什么现在这个道路安全法规就不要求这个，一定要要求这个没有这个全隐藏式的门把手啊。
1: 是，确实在去年以及前年的这两年之中啊，
0: 很多看到这种
1: 隐藏式
0: 的这种
1: 对门把手，它确实是要了好多我们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非常重大的交通事故之后啊，它导致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车主没有办法及时的获救，从而丧命，这也是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实力所在啊。
0: 对，真的是啊，所以说这样情况来说确实得出台这样的政策。那现在就基本都是变成这个大家平时见到的机械式啊，还有这个半隐藏式，这个就现在比现在比较多一点，
1: 确实它不安全。
0: 对，如果发现这个电控就是因为出现事故锁死之后，那你人坐在车里面怎么跟电去抗衡呢？对不对？这很难去啊。那相比上一代车型，新款车型增加了车长的92毫米，轴距呢增加42毫米。侧面来看，这个整车车身姿态会显得更加修长且动感。长宽高呢是来到5米142、1米874、1米464，轴距是整整的3米066。那么同样呢，在尾部来看变得更加的年轻和运动了，采用了分体式的第二代的 OLED 尾灯，刹车灯变得更加的深邃了，采用这种黑色的模块隐藏在黑色的外漆当中。
1: 是，那再来说说内饰方面的部分啊，内饰部分呢是采用到了拼色设计，相较于上一代的一个三连屏来说是更加具有科技感了一些啊。那车机的菜单层级是设置非常合理的，常用的功能呢触手可及，滑动地图呀切换菜单均比较流畅，无明显的卡顿。那语音助手的识别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语义的理解也是比较聪明，可以说不光变年轻了，而且脑子还变好使了。
0: 因为这个 A5L 的就开始跟这个大家都熟知的这个华为开始合作，华为乾坤的这个合作哈。
1: 对，
0: 那 A6 肯定会也有这样的一些技术在身上。当然了，你这个小弟都有这个智驾了，你这个大哥当然也得把智驾配上，对不对？那内饰风格和家族其他车型是大致的相似啊，搭载11.9英寸的仪表，14.5英寸的全景显示屏，10.9英寸的副驾屏，还提供了13.1英寸的 WHUD。
1: 是，那在看到座椅方面啊，顶配的车型座椅是采用到了纳帕的真皮材质，那这个非顶配的啊，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按皮质来说。
0: 对，
1: 那前排的座椅是支持到了18项的一个电动调节，支撑性、包裹性这两种方面都还表现不错，且后排的座椅的靠背支持到了一个调节角度啊，舒适性非常拉满的啊。因为之前确实在 A6 上没有看到后排的这个座椅可以电动调节的这样一个功能所在，但现在呢，我们这个科技也慢慢发达了，大家越来越注重于我们后排乘客的一个舒适性，所以说后排我们加到了这个座椅的靠背的支持角度调节，还是能够让后排的乘客得以安安心心的睡一个懒觉的，
0: 对，找一个更舒服的坐姿哈。其实得益于最重要一点就是咱们国内的国产车太卷了，
1: 哎，对，
0: 你这个车价位在这儿，你国产车买比这价位低的，人家后排估计都有这个电动调节，
1: 对，而且人家后座都已经加上这个
0: 按摩了，
1: 哎，按摩呀，加热都有了。你说你连个电动调节都没有，确实
0: 说不
1: 过去了，
0: 没法卷了，卷不过了啊。
1: 对，
0: 那再看看后备箱，这个型号是 C9 的这台 A6L 的车型呢，后备箱容积是409升，相较于同为 3.0T C8 的 A6L 的430升，会稍小一点啊。那其后备箱不支持放倒。但放下三个尺寸的行李箱依然不在话假，是20、24、28英寸没有什么问题，
1: 是
0: 28英寸上面这箱子还能再放一个小背包之类的纹身，我觉得没啥问题，
1: 哎，对，
0: 所以说但是不支持46:6放倒，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这个让大家有点想不到啊，
1: 哎，是。那再来看到车内的一些储物空间啊，储物空间来说还是常规的那些储物空间，比如说前排的门板、后排门板、前排杯架、手套箱、后排的杯架还有中央的扶手箱这一系列啊。那再来看到总的来看这个加长轴距之后的这个 A6L 的乘坐的空间还是非常可观的啊，尤其是在后排的空间相较于上一代来说变得更加富裕了一些，但是储物空间这方面确实算不上非常丰富，不过呢在它中低配的车型当中，后排依然是支持4:2:4比例放倒，但是高配不行，
0: 对
1: 对，中低配可以，
0: 这高配挠挠头说我不配吗？
1: 对对对对。
0: 再简单带一带这个咱们的这个加速和动力方面的表现。这台 A6L 呢提供3套动力总成，涵盖 2.0T 的高低功率以及顶配的 3.0T V6 的发动机，一共是3种不同的这个动力总成。新一代的 EA839 3.0T 发动机，最大功率呢270千瓦，峰值扭矩550牛米，配备的是 VTG 的可变截面的涡轮增压器，配备48伏的 HDI 的双电机全域制混系统，0/100加速官方标配的是一个4.6秒的好成绩哈，
1: 哎，是啊，
0: 表现还是不错。
1: 那再来看到我们这个减速时上啊，标准的胎压之下，连续10次的测试当中呢，最快的成绩是4.68秒，在 P3 电机的一个加持之下呢，起步加速度啊，轻松突破1G，那推背感是非常明显的，并且连续弹射10次呢，最慢也仅是4.83秒啊，这是我们的加速时间还是非常稳定的。
0: 对，
1: 那中途的加速之上呢，40到80迈的加速时间用时是2.77秒，80到120迈的用时时间呢是3.52秒，这样的成绩无论是放在城市或者是高速之上都是非常非常足够用了，
0: 对，完全够用哈。再看看这个制动测试，你加速够劲儿，那你制动也得够劲儿哈，
1: 对，
0: 那这台车100公里到0公里的制动距离是35.11米，那么来说这样的表现其实我觉得还算是可圈可点哈，全力踩下制动踏板，制动力能够迅速的建立，那制动踏板脚感比较偏硬，那车身姿态比较稳定，没有出现这种跑偏的现象，同时悬架对于车身的这种纵向的抑制也是比较到位的，没有出现任何这种多余的晃动。
1: 那最后来说一说这个能耗测试啊，虽然说是 3.0T， 但是这台加了电的奥迪 A6L 是绝对是不算费油啊，
0: 怎么说，
1: 在经济的模式之下的空调23度，风量自动平均的车速44迈，跑了212.8公里，那实测油耗呢仅是6.42升每百公里，结合如今北京的油价来看啊，仅0.58元每1公里，那其中 P3 电机确实功不可没啊，在0到140迈的一个加速之下都能够介入，在低速起步跟车的时候呢，它会采用到了一个纯电驱动模式，那滑行的减速过程当中， P3 电机可以进行动能的回收作为电池充电的这样一个效能，最大的能量回收功率是25千瓦，
0: 你就说吧，现在这 A6 给你干到6.42每升啊，每百公里，你放过去这前几代
1: 咋得11个油，
0: 对，就是省点也得11-12个油了哈，
1: 对，
0: 哎，那看看最终的一个其他测试的表现。那么这台车呢，在最终的一个总结方面来说，基于这个 PPC 的平台所打造的这个全新的奥迪 A6L， 不仅外观更年轻了，测试当中也有不凡的表现。从其实从价格来看，新款算得上足够的诚意了。
1: 嗯，
0: 加上这个宽敞的空间、豪华且富有科技感的内饰。能否让它在同级价位当中这些车型当中脱颖而出呢？
1: 是啊，
0: 这个只能是等待市场的去验证了啊。
1: 哎，对，
0: 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来分享到的全部的汽车方面的讯息。那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行程。那如果各位您正在驾驶着爱车行驶在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2: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4: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5: 老大，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6: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7: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8: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9: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0: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1: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2: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0: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2: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1: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9: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3: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4: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5: 350万。
16: 400万。
15: 450万。
16: 500万。
17: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8: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9: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20: 超级大乐透8.8亿。
15: 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舟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

现世界，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一段读书时光，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

好的，今天节目行程这样安排，首先我们还是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哈。这天啊，是吧，就是一阵晴一阵阴，一会儿有点凉，一会儿还有点热，太阳出来之后呢又是暖洋洋，是吧。那么了解完这样一些资讯内容之后，我们还是来，我们首先来是主播多原著的这个闲的玩笑的文章分享。这不是说到了这个申时行哈，跟大家继续分享这本书吧。之后呢，就是我们时光之味当中文章的一些分享了，所以希望各位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好，话不多说，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周的一个天气预报，也就是5月25日至5月30日的天气预报。预计呢，未来一周我盟的气温整体呈上升趋势。26号，也就是明天到27号，周二、周三，自西向东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局地是有中雨，伴有强对流。27号和31号是有大风天气，具体预报如下。首先说降水哈，25号今天我盟南部地区有小雨，26号午后至27号夜间，全盟自西向东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东北部局地中雨，27号东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那大风方面，27号西南风转西北风6级，短时七级；31号西南风转西北风6级，短时7、8级哈。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温度，我们就不一一念了。大概是就是最高温呢，我们看到就是20到25度，然后是26到27号是19到22度，28号呢是20到24度，29到30号温度会上升到26到35度，31号是28到32度，这指的是全盟，所以它有一个最高气温的一个温度范围哈。那么本周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需要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所以在大风天气大家一定要做好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容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的安置容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哈。大家出行时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跟路况，合理的安排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西林郭洛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多云转晴，西林浩特南部、阿布嘎旗南部、镶黄旗东部、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轮县是有小雨，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偏东风4级。明早8点至27号早8点全盟晴转多云，大部地区小雨，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偏南风4级。下面来关注西林郭洛盟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巴拉格尔高乐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萨罕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米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继续来关注西林郭洛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19度；贝兹庙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泰普寺御马院小雨，最高气温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多龙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19度。回顾蒙府所在地西林浩特市，西林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以上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最后来回顾到关注的是西林郭洛盟的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转晴天气， S222 正镶白旗以南路段、 G303 路段、 G1013 路段、 G510 路段、 G239 路段、 S304 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在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下面来关注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全国天气介绍。近期三天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持续，其中啊，今天仍处于核心影响时段，湖北、安徽等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会迎来今年的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而北方则在频繁冷空气影响下，多地气温又持续下降了。首先来说雨水，昨天中东部出现大范围降雨，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东部和长江中下游一带。像这里面我们看到啊，监测显示，这里面包括啊，还有其他地方我们就不说了，像内蒙古河套地区都出现了大到暴雨，这是跟内蒙古有关的。今天呢，中东部这轮降雨继续向东推进，河北南部、河南南部、山东、江苏、安徽、湖北东部等地呢是属于强降雨的主阵地。明后两天啊，这个强降雨集中区域将先后向东移，再南压，强度当然也是有所减弱的。所以中央气象台说到，今天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河北南部、安徽大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西南部部分地区暴雨或者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局地特大暴雨。明天苏皖南部、江汉东部南部、江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东部、重庆东北部、湖南西部部分地区暴雨或者大暴雨。后天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浙江南部、江西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贵州大部、重庆大部、广西北部，你看这两广现在是广西哈，西藏东南部局地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北部、重庆北部、贵州南部、广西的西北部部分地区还是暴雨的状态。这轮啊降雨过程影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湖北、安徽等地的累计雨量大，所以大家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街道等次生灾害，需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对于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影响。温度方面呢，近期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华南等地是闷热持续，高温天气逐渐增多了。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北上，近期三天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会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大城市当中，长沙、福州今天可能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啊，不仅白天热，夜间暑热也是同步发展的。江南、华南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接近或超过25摄氏度，这个需要持续做好防暑的工作了。北方呢，就受频繁冷空气影响哈，气温大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或者接近正常的状态吧。其中昨天青海东部、甘肃、内蒙古西部一带出现了明显的降温。今天呢，这个降温区域是继续向东推进，华北、东北地区中西部最高气温普遍下降4到10度的降温啊。明天白天呢，降温主要集中在黄淮江。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3: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4: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好了，继续来读故事吧哈。这个绅士行的故事呢，挺有意思。绅士行问，这世上最难的事儿是什么？杜太白想了想，世上最难的事有很多，凡是自个儿处理不了的事都是最难的事。绅士行拍了一下巴掌说，找你找对了。杜太白说，到底有什么事儿？绅士行说，和一个女的，她说她怀孕了。杜太白吃了一惊，吃惊除了这事本身让人吃惊，还吃惊绅士行竟然把这么隐私和隐秘的事情告诉了他。过去他和绅士行只是面上来往，并无深交。什么叫深交呢？共过利益交官的事才叫深交。大家记住啊，什么叫深交？共过利益交官的事才叫深交。由面上来往到共事和深交是有个过程。现在

申时行怎么突然越过共事到达交心的地步了？这进展的速度有些跳跃呀。看申时行已经沉浸在交心的地步，杜太白只好按交心的角色回答，你真是有家有口的人，这外边有人还怀孕了，是够麻烦的。然后又问这个女人，这个女的是谁？中间的很多故事呢，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因为这个情况不允许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但是呢，我想问到，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到后面，申时行说哈，难就难在这儿。他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得不到你想得到的东西，一是得到你不想得到的东西，两样他都占全了。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问，哎，这事儿你为啥找我呀？申时行觉得说，你可是这方面的高手啊。杜太白当时就愣在那里，我咋给你这印象呢？哎呀，当时你说离婚就离婚，离婚之后说谈恋爱就谈恋爱，经历的女同事多，有经验呀。杜太白有些哭笑不得，离婚和谈恋爱和婚内出问题，这可是两回事啊。但现在不是掰扯这两件事不同的时候，便绕开事物性质的区别，只针对数量说，我也就经过前妻和现在女朋友这两个女的，这能算多吗？私下里杜太白倒是瞒下了一个女的，就是梦露，但鉴于梦露的身份对人说不清楚，瞒下就瞒下了。同时这也不是显示自己经历女的多的场合啊。哎呀，经历两个女同志当然不算多，但是你当时说离婚就离婚，快刀斩乱麻，如何跟一个女的了断，处理的炉火纯青，这方面你是大师呀，所以我得求教于你。3年前杜太白跟何俊英离婚，也不是说离就离，心里想离也是拖了7-8年没敢说出口，最后还是受了儿子巴黎跟春芽闪婚闪离，接着与刘小凤蒸发的启示，才斗胆与何俊英离了婚。离婚的过程中也扒了几层皮，其中的曲折和苦衷不足与外人道也，没想到如今被申时行曲解了。当年离婚的前因后果，如果申时行不提，他不愿意回想。如今申时行说起往事，他倒愣着神在那里想起来。屋子里静默了2分钟，2分钟之后申时行急了，你咋不说话呀？你不能应付我啊，我是花了钱的。杜太白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啊，走神了。接着聚拢精神，开始针对申时行目前的困境说，老申，也许你的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何以见得？杜太白安慰他，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人在中心听到的声音会比实际声音显得大，得到的感觉也比实际显得大，也就是你把世界夸大了，把世界夸大了也就是把事情夸大了。申时行点点头，但愿如此。又说，你不是故意糊弄我吧？杜太白用手制止住申时行，说，还有啊，事情本身也会自我膨胀。啥意思？说的是事情，看到事情的却是我们的眼睛。心里焦虑了，看到的事情也开始膨胀了，或者说事情本身呢是不会膨胀，是我们的眼睛让它膨胀了。哦，但愿如此。或者说夸大和膨胀的事情，你把它当回事儿，它就越是事儿，反之你不把它当回事，它就不是事儿。申时行点点头，在那里沉思，突然又说，哎，你这话不对啊。啥意思？你可以不当回事儿，但是他的肚子确实显形了，就在那里摆着，不断摆着，还一天天长大，怎么能视而不见呢？杜太白有些理屈词穷，想了想说，哎呀，你说的也对，昨天他把话撂给我，如果年前这件事不解决，他就大闹天宫，让我家老老小小过不成年。怎么解决？他让我跟我老婆离婚，跟他结婚啊，逼宫啊，暗地里他都逼了我3月了，要不我留胡子呢。申时行又说，如今明显他在利用春节这个岔口，节日里闹事，显得动静大。这杜太白有些发愁了，今天都腊月29了，就剩1天了，说的就是这个，期限一到他就会闹，他一闹我老婆就知道了，人一得病气性就大，如果因为这事儿我老婆被气死了，算谁的？算你的？
窦太白顿时有些慌张，哎，这事儿眼里没我，醋里没我，算我头上，你觉得合适吗？最毒莫过妇人心，申时行斩钉截铁地说。窦太白认为申时行这话也是用特殊否定一般，因为一个女同学或者说女学生把全世界的妇女都否定了，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这就不符合哲学。但是看他心情正糟，不好与他辩驳，辩驳起来会越扯越多，便说他这么逼人确实不对。申时行说，我甚至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啥办法？宰了他。杜太白听明白了，宰了他就是宰了女学生。杜太白吓出一身汗，忙摇手，使不得使不得，不就是杀一个人吗？杀人偿命就是了。你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哪有两个人？他肚子里还有一个。申时行想了想说，那倒是。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也不是两个，是三个，咋又多出一个？你说啊，你老婆气性大，因为这事儿再被气死，不就是三个了吗？申时行想了想说，那倒是。杜太白突然又想起什么，也不是三个，是四个，咋又多出一个？你杀人偿命加上你，可不就是四个了吗？申时行突然急了，找你白找了，就会算死的人数。杜太白说，这是后果呀。哎呀，我要的不是后果，是解决的办法。申时行指着杜太白，比我还没主意，就会花马吊嘴给我讲理论，一点不联系实际。又感慨说，我这钱算是白花了。杜太白一时又理屈词穷，忙劝喝口茶压压。你这不是糊弄我吗？申时行没有喝茶。杜太白另辟思路，那我说点实际的。啥实际的？女学生说出这绝对的话，肯定是她的第一反应。啥意思？所以你不能反对我说理论，只有把理论理清楚才能联系实际。你说你懂哲学吧，也允许我斗胆用哲学的逻辑把事情理一理。人对任何事物都有三层反应，第一反应是对事物表面的反应，这时候看到的都是事情的片段，把片段与片段的连接给忘了，把整体给忘了，或者说第一反应只是感性层面的反应。第二反应呢，到达理智的阶段，开始分析事物的内部组成，事物的由来，也就是事物的历史，还有一个事物跟另一个事物的联系，接着会找出事物的性质。你觉得你的女学生说出那些话理智吗？不理智。不理智的反应往往局限于对语言的反应，是你们话感化的结果，这都是非常感性和肤浅的。接着还有第三个反应。啥意思？哎，开始分析事物背后的道理吗？是道理决定事物，不是事物决定道理。哎呀，我过去真是小看你了，你还是懂一些哲学的。申时行说，三个反应的反应有些复杂，他倒不是这么复杂的人。杜太白拍手，这不就得了？啥意思啊？对于事物 99% 的人只有第一反应，第一反应就是情感的反应，对于事物表面的反应，这人会马上表态，高兴或者发火。而优秀的人是对事物背后的反应，是对事物一层层的反应，对事情发展的反应，对解决办法的反应，对未来的反应。这人喜怒不形于色，轻易不表态。又说，只要是停留在第一反应，事情还好解决，双方还有谈判的余地。如果到了第二、第三反应，成了理性的决策，事情就无可挽回了。君子可以夺理，难以情求，说的就是这个阶段。哎呀，杜太白说的这套理论也是临时想出来的，或者说也是瞎诌的，属于歪理邪说了。哎，谁知暂时把申时行给稳住了。看申时行在那里思索思索杜太白的话，杜太白松了一口气，又趁热打铁说，知你有些憋屈，但俗话说得好，宰相肚里能撑船，那船上装的都不是好东西。你遇到的只是一个人的烦恼，人家遇到的是全天下的麻烦，但人家不也活下来，也都把事情处理过去了。没想到申时行说，你这比喻不对，咋了？问题是我不是宰相啊。杜太白知道自己讲理又冒进了，把比喻引到了不切实际上，把话题引到了岔路上，赶忙像搬道岔一样，把话题搬到另一条道上。不管你是不是宰相，都要相信另一件事。啥事？时间。啥意思？生活是会变化的，你跟你这个女学生的关系也会变化，女学生的立场也会随着时间变化，不能相信她一时的气话。

陆太白又说，你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他，给他多说些好话，让他的立场发生变化。申时行叹息，谁知道他的想法会不会变呀？哎呀，你一定要相信嘛，生活一直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就是他发生变化，他肚子里的孩子也不会变没有了呀，就在那里结结实实的长着，如果有变化就是越长越大。申时行又说，这事儿啥时候是个头啊？没想到申时行接着哭了。好吧，今天就念到这儿吧。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5: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4: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0: 深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欲尽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底心。
1: 好的，今天要分享这篇文章啊，我觉得挺有意思。文章名字叫《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反焦虑体质》。你经常感到焦虑吗？比如说接到一个重大工作项目就紧张的彻夜难眠，唯恐把它搞砸了。看到同龄人买车买房，顿觉恐慌不安，生怕落在别人后面。定的很多计划都完不成，一边懊悔不已，一边埋怨自己。仔细回想，你会发现焦虑时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过度焦虑还会让我们更加的烦躁，甚至透支身体的健康。正如一位心理学家苏曼所说，恐惧和焦虑是会将你困住的情绪，处理不好它就会越来越强壮，让你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纠结、犹豫、自责、自我怀疑，这些看不见的情绪正在摧毁无数人的生活。那么焦虑到底从何而来呢？电视剧《没有工作的一年》当中，何雨的经历让很多观众感同身受。她计划跟男友在塔城市买下婚房，在浪漫的海岛上举行婚礼。为了实现目标，她把工作和赚钱当成人生的全部，每天都在焦虑和忙碌中度过。十年间，她没有休过一天假，约会时也经常抛下男友，赶去公司处理业务。但是最后岗位晋升轮不到他，20万的提成说没就没，他只能选择辞职。长期被忽视的男友也移情别恋，跟他分了手。其实他原本工作稳定，收入不菲，恋爱甜蜜，已经足够幸福。但对于未来过高的期待，让他一刻也不敢喘息，导致生活彻底失控。想起作家李尚龙的一句话，说一个总是充满着恐惧，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焦虑的人，很难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当你忽略有限的拥有，追逐无限的欲望，焦虑和烦躁就会源源不断而来。看过一个调查，说现在的年轻人焦虑吗？他们到底在焦虑什么呢？数据显示，96%的人都有焦虑的事情，甚至有54%的人每天都在焦虑。害怕自己不如别人优秀，担心每个月的车贷房贷，苦恼身体的不断衰老，恐惧疾病和意外的到来，想得多做得少，挣扎于现实与期待的落差间，就会渐渐被焦虑吞噬。媒体人周轶君曾说，焦虑的反义词是什么呢？是具体。生活本就充满不确定性，与其在想象中患得患失，不如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在具体的路径上脚踏实地，按自己的节奏步步向前，才能拨开焦虑的迷雾，看见绚烂的美好。焦虑让各位身心俱疲。知名主持人窦文涛早年曾因焦虑而患上抑郁症。1996年初，他赴香港担任主播，主持娱乐、新闻等不同类型的节目。虽然每天忙得连轴转，但他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刚开始的节目收视没有那么高，不被太多人关注，也就少去了很多精神压力。每天认真工作，自在生活，日子简单又充实。直到某档节目走红，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得到了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关注，这让他变得束手束脚，担心说错话、办错事，给自己造成负面影响。明明早已经对工作驾轻就熟，他却比新人时期还要焦虑不安，总是忍不住联想到种种风险。久而久之，痛苦从精神蔓延到了身体，他彻夜失眠，身心疲惫，深陷抑郁情绪难以自拔。考古学家卢伯丁 J 他曾说，我们常常听人说人们因工作过度而垮下来，但是实际上十有八九是因为饱受担忧或者是焦虑的折磨。真正拖垮一个人的不是忙碌的工作和琐碎的生活，而是无穷无尽的焦虑。 生命时报发布过一项研究数据，说70%的人会以躯体健康受损的方式来消化不良情绪，比如说神经衰弱、失眠、皮肤血液供应不足等。牛津大学也有研究表明，焦虑情绪会让人们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41%，中风的风险升高71%。由此可知，焦虑不仅会让我们心烦意乱，还会影响精神面貌，损害身体健康。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关卡，也没有不放晴的雨天。你以为前方只是会有荆棘丛生的小路，其实也许等待你的是平坦宽广的大道。所以不必对未来胡思乱想，不要给自己画地为牢，甩掉精神上的包袱，才能在人生路上步伐轻快。所以停止焦虑，做有意义的事情吧。莎士比亚说过一句话，一个人思虑太多，就会失去做人的快乐。放任负面情绪，它就会像滚雪球般越来越大，最终彻底将你我淹没。当你焦虑时，与其束手就擒，深陷其中，不如掌握一些方法和焦虑握手言和。缓解焦虑状态，减轻心理负担，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做起。首先，凡事不急求成，学会等待。俞鸿敏曾讲过一个朋友做生意的故事，说起初啊，这朋友呢急于求成，今天卖衣服，明天做音响，一看销量差就放弃，折腾了几年都一无所获。后来他一心一意地经营起了指甲钳厂，坚持了不到10年的时间，这年产值就提升到了数亿。时间之书当中也说，年轻人，你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3-4月的事，在8-9月自有答案。人的一生就像果子成熟的过程，快不得也急不来，野苗助长反而会弄巧成拙，颗粒无收。成长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试着多留些时间给自己，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沉淀，你想要的迟早会来。第二是化压力为动力，付诸行动。全球知名身心领导师奥南朵曾说，我就是去做，不担心结果，如果不成功我就接受结果。想千万遍不如自己做一遍，行动才是打败焦虑的最佳途径。短片《先干了再说》当中，疫情导致无数人陷入窘境，失业的年轻人担心找不到工作，餐饮店老板忧虑店铺开不下去，可他们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决定找点事情做。年轻人一边投简历，一边开网约车，餐饮店老板带着员工卖起了平价蔬菜，他们的境况渐渐好转，焦虑感也烟消云散。人生最大的困境往往来自于我们内心的犹豫和纠结，想得越多，顾虑越多，就越容易被压力吓倒。将压力转换成动力，埋头做好眼前事儿，你会发现所有的困难都不过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第三是控制个人预期，合理期待。听过一个叫斯托克戴尔博论，大意说的是，不要对尚未发生的事情抱有过高的期待，期待越大，失望就会越大。焦虑的本质其实就是能力有限却要求过高。生活中我们经常因为一个小失误而放弃计划，一次没有准时起床就不再每天早起，一顿没有控制住食欲就不再努力减肥，一晚刷了2小时手机就不再坚持阅读。其实世上没有谁是十全十美，从不失误的。不必苛责自己，学会接纳不完美，才有机会更接近完美。降低期待，合理预期，允许自己犯错失败，反而更容易达成目标，提升信心。能够接受最坏的状况，愿意争取最好的结果，就不会因为焦虑而停滞不前了。第四，凡事多往好处想，正向思考。美国经济大萧条时，几乎所有的银行都陷入了窘境。一个叫莫尔的银行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抱怨连连，而是尝试探索新的机会。他大力整顿秩序，大幅降低利率，吸引了很多客户来他的银行存款。凭借金融业的成功和良好信誉，他后来啊还成功当选了美国副总统。有时候呢，看似没有了出路，实则换个角度思考，危机就会变成升级。有句谚语说得好， 纵绳欢唱的人会把灾祸和不幸吓跑，正面看到问题，把挫折和麻烦转化为向上生长的动力，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第五，提高认知水平，读书学习。日本作家岸见一郎早年曾深受抑郁困扰，而让他走出困境的是读书。他晚上失眠，白天焦虑，为了排解情绪而大量阅读哲学巨著，结果他不仅治愈了内心，还提升了认知，写出了一系列畅销书。如果觉得生活很难，不要灰心丧气，去读读书吧。故事中的悲欢离合可以抚平你所有的烦恼，言辞间的独特见解能够指明你前进的方向。当你开拓了视野，丰富了见识，内心也会变得更加强大，那些突如其来的苦难和意外都会成为你的手下败将。作家马特·海格说，如果想征服生命中的焦虑，活在当下，活在每一个呼吸里。这个时代处处都充斥着焦虑，谁都没有豁免权。为了金钱、工作、体面，大家日夜匆忙赶路，身心疲惫不堪。然而再怎么忧虑未来也是无济于事，稳住心态，耐着性子，做好该做的事，就会在不知不觉间跨过千山万水。愿我们都能够轻松化解焦虑，活出快意人生。来听到这首歌，任贤齐的《任逍遥》。

好了，就让这样首歌曲送给各位，让各位人生当中，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啊，如果你问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觉得就是为了体验这一遭，你这一世要经过的很多事情。那么既然是好像做游戏去体验一般，就好好的沉浸式体验是吧，好好的这个在过程当中去感受人生的波峰波谷，人生的酸甜苦辣。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确实要找到一些方向，比如说就要有这种人逍遥的心态来度过这一生哈。好，今天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

梯里的古镇。上下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啊，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蒙，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7.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在每天下午为大家分享到的旅行时间。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依然哈在周一向您问好，我是主持人阿蒙。那我们西蒙荣媒呢，也是致力于哈帮大家打造吃喝玩乐一体化的 环绕性的广播直播节目。所以呢，我们的节目虽然是以玩为前提，但是也要玩得有道理，玩得有意义，于是呢旅行就成为了生活当中最好的佐料和陪伴。那么问题来了，今天我们上哪玩？今天又有哪些好的旅行去处给大家推荐呢？来一起打开今天的消息盒子， 关注一下2026年5月25号4月初9的这一天我们定位的具体方向。 首先呢，第一站行程啊，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耳朵想旅行这个小的板块。板块虽小，但是五脏俱全。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哈，自从过了5月20号开始，很多朋友发现5月份呢，好像被赋予了很多爱的新型含义。没错，这个心哈，就是比心的心。那么您知道吗？其实呢，从地理的角度来说，在地球上，在大地上也有散落的 各种的地球之心，有一些地方哈可能它会出现一些新型的自然现象和新型的关联性的一些寓意，到底哪些地方是值得我们去一窥究竟的呢？今天哈我们来感受新型旅行地的浪漫。那另外呢，第二站行程哈也会接续为大家送出的是公益广告信息和天气预报等等，来填充您的休闲时光。另外呢，在16:30左右呢，将送出的是耳听八方的内容。近日哈，蒙超联赛的第二季呢已经是开始了正式的 启幕战，我们锡林郭勒呢在昨天哈也是带来了自己的首秀，虽然结果呢是稍显遗憾，但是呢整个过程哈也是跌宕起伏，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思考。所以呢足球的意义是什么呢？绝对不是简单的赛事而已，它更是一种自信心的体现，更是一种包容度的体现和一种对规则的完全的提升。所以呢站在世界足球的角度，今天呢我们来和您一起分享世界足球日。哎没错，国际足联呢给今天呢重新定位了 FIFA 这样的一个群体哈，到底它是干什么的？世界足球的板块又如何定义？而且2026年的夏天又迎来世界杯，虽然没有我们国足的身影，但是依然耗费了很多很多的精力，让更多的朋友关注到了足球这项运动的本身，这其实就是一种进步。那说到这里，到底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带给大家怎样的一种感动呢？稍后的直播，请您一定不要错过，精彩的就在稍后的内容当中。好，一首欢快的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我们的直播。 两套频率同时出发，带给大家的是环绕立体的一份浪漫。也希望稍后的直播哈，大家能够跟随阿蒙一起关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向节目提出意见和建议。另外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呢带去更多的一些实用内容。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047928215，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哈，关键词是西蒙荣媒聆听，记住了吗？西蒙荣媒聆听，首页看视频，后台呢直接联络我们，这样的一个视频号呢也是成为我们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梁。好，我是阿蒙，稍后的直播不要走开，精彩马上继续。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0: 何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4: 海南，我来啦！
5: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然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欢迎各位回到耳朵想旅行，我是主持阿蒙。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先上一个价值哈，就是俗称的包饺子环节。首先呢，我们来说说浪漫的定义。每个人呢对浪漫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追逐的是字里行间的一份爱的热烈。在人呢熟知了情感的归依之后呢，可能会追求更多的实际的一些返还啊，有来有往的一种交换。甚至在很多世界的一些层面上啊，我们发现爱呢、浪漫，还有很多的一些温情时刻，都是互相包裹的，能够渗透着温情的。所以呀，总结一下，在人类的世界当中呢，我个人认为哈，浪漫呢要分场合，分一些不同的层次。但是我们如果能把这份浪漫呢，辅助以符号的形式表现的话，那么画一颗心，塑造一个心形，它应该是能够看到的最热烈的情感符号了。而在我国的广袤的大地上，我认为总是有一些不经意间的

灵光一现，或者是脉动在荒漠之上，或者呢是隐秘在密林之间，或者蜿蜒在大地的波涛里。当我们欣赏这些散落在大地上的心跳的时候，便会会心一笑，发现原来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是如此的浪漫。那在今天呢，我们一起继续推开自然之门，昭示人文精华，感受在我国那些神秘的角落当中被你忽略的大地之心，感受在地理层次的旅行，一起分享这份顶级的浪漫。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来自咱们内蒙古阿拉善盟左旗的乌兰湖。哎，很多朋友呢可能对这一片湖水哈有着一些了解。乌兰湖呢是位于腾格里沙漠当中，它呢由于红色的湖水像血管一样的脉络，酷似心脏的外形，被很多朋友称之为地球之心。当然有很多的驴友还有游客慕名前去，去找寻这颗地球上的心脏。但是你是否了解它的形成呢？首先哈，它是一个盐水湖，它的盐度很高，那么大量的嗜盐生物呢就这样富集在这里了。它们会共同的相互摩擦作用，释放一些菌胡萝卜素，因而呢形成了红色的湖泊。由于湖水呢盐度极高，在这个漫漫的涛浪当中结晶出了一些盐鞘啊。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盐鞘是什么东西啊，咱们给大家做一个科普。首先呢，说到盐鞘哈，你可以理解成什么呢？盐湖或者干涸的湖床表面由盐分结晶形成的坚硬的鞘状的结构啊。那个字不念壳，念鞘啊。比如说学过化学的朋友知道哈，钠，还有呢这个氯啊，氯化钠合起来呢就是食盐啊。它的这个矿物呢慢慢的分裂再组合，再分裂再组合，就形成了这个矿物结构了。反正呢它的这个过程哈是经过了岁月的侵蚀，能够形成盐鞘的地方它往往是有一定年岁的。最终呢这些盐鞘密密麻麻的形成了血管的网状结构。而乌兰湖的湖岸线呢是在气候地形地势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像心脏一样的轮廓，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那么这里呢富集着多种重要的矿产资源，而人类呢已经能够从此盐湖当中开采出像刚才提到的食盐啊、氯化钠还有碱性物质啊等等资源。这颗地球之心啊，它不仅颜值高，而且呢充满了内涵，也使当地的人民哈走上了一条富裕之路。我刚才呢查了一些资料哈，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些盐分当中呢还有一种物质叫做芒硝。芒硝呢它是一种含有十个结晶水的硫酸钠矿物啊，它的这个化合价非常高哈。它呢是呈无色或者是白色的透明晶体，能够去溶于水，主要是产于盐湖、干盐湖以及盐泉的附近。像咱们中国的内蒙古啊、青海等地的盐储量是非常丰富的，在工业上呢它可以用作制造洗衣粉啊、硫酸钠等化工原料，医药上呢也可以用作通便的泻药，具有泻药啊、这个通便还有这个解除内热的这样一些作用，还能够外敷消肿止痛。所以说呢这个芒硝啊，它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成为了这个腾格里沙漠当中赋予乌兰湖最好的一份爱的报偿，既能工业用又能食用。那么这样的一款物质呢也是成为了当地致富的致富经。那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不同的季节随着气温啊、光照啊、水量的变化，它的生物量呢在乌兰湖呢发生了不同的挪移和改变，湖泊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呢我非常有幸哈能够在视频当中看到航拍的一份真实的地球之心、大地之心的样貌。只能告诉大家哈，这样的一颗心你值得拥有。如果呢想要和爱的人有一份爱的纪念、爱的记忆的话，如果不想去到遥远的国外，那么咱们内蒙古阿拉善盟这边位于腾格里沙漠当中的乌兰湖欢迎您的到来。好，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阿拉善左旗的腾格里沙漠乌兰湖的生态旅游区非常感兴趣哈，我也给大家呢做一个小小的提升。因为呢就在十天前哈，阿拉善左旗的腾格里沙漠乌兰湖生态旅游区获评了国家
2A级的旅游景区。那么这里呢还可以让你看到生物的多样性，可以看到人们的一些最原始的状况。另外最关键的就是呢，这样一个生态旅游区呢也将继续推进咱们内蒙古哈，向着一个高远的位置发生，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内蒙古的不同的一些地域文化啊，这种震撼呢也许只有你去到现场才能真正的感受到。总之，当你站在沙脊上去俯瞰那片藏在沙漠腹地的地球心脏的时候，你会明白生命的意义也许就只有那会心一笑的浪漫。好，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哈，咱们的节目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能够让您哈不去舍近求远，就在内蒙，太好找了，是不是？那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个比较冷门的游览地啊，我们要去到的是内蒙古兴安盟的二山市，一起呢去二山的天池看一看。二山天池呢，它的名字其实呢并不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么普信的叫法，人家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哈，叫做马尔湖。马尔湖呢是一种特殊的火山的口湖啊，它的火山口壁呢一般是比较低平的，没有像火山锥一样的这个基座，所以说呢整体感觉是下陷的。那么马尔湖呢和长白山的天池它的形成过程是不一样的哈。首先咱们给大家推拟一下，当地下的岩浆向地表运移的过程中呢，恰好能够遇到含水层，这个时候呢它会释放大量的气体，从而呢引起了岩浆的猛烈的爆炸，进行了内部的消化。那么这种爆炸呢在地表留下了不同的一些坑状物，那么积水成湖，最后呢就形成了刚才我提到的马尔湖。马尔湖呢其实它是一个外来的辅音哈，它源自拉丁文啊，叫做迈尔呢就是海的意思，它原来指的是德国莱茵地区的小型的圆形湖泊，但是呢后来呢成为了一个地理的名词啊，所以说呢马尔湖呢它是火山的馈赠，也是时间的陈酿，在国外很多地县呢它都有这样的一些湖口，但是到了咱们二山这边哈，它的学名呢就被我们正常的本地化了，所以说二山天池呢它是属于马尔湖这个地貌的。那么很多人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马尔湖的火山口壁形态呢取决于当初爆炸的规模和爆炸所发生的地形，通常呢这个爆炸的规模越大，形成的火山口就越大，围墙呢就反而矮下来了，反之啊爆炸的规模越小，火山口就越小，爆发物呢大多都聚集在了火山口的周围，从而呢凸显出了火山锥。那么二山的天池就是这样慢慢的经过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形成的。有人问啊，说这个二山天池是不是属于世界山野的未解之谜呢？是，为什么呀？因为它太悠久了，它形成于20到30万年前的火山喷发，湖面呢东西长450米，南北宽300米，面积呢是13.5公顷，海拔呢约为1332.3米。它呢是我们中国的第三大天池，它的特色很简单哈，首先是湖水无水源注入，却常年水位恒定，就是说你看不到任何的所谓水源的补给，但是它就是水温恒定的，水位永远不变，而且水质非常清澈，没有人去投石问路，为什么？因为它深不可测。而周边呢生物多样性非常明显，生长着兴安的落叶松，还有野杜鹃等等这些独特的地理要素。而且呢天池它是火山喷发后的岩浆和地下水爆炸而成，四周呢还有岁数很大的玄武岩结构啊，它这个像围墙也把它裹在一起，所以呢这种闭合型的封闭式的火山地貌真的是人间少有。有很多这个地理学家说呀，它是被低估的地貌全集，因为呢在这样一个地方呢你会看到它就像一颗真正的心镶嵌在这里，更像是一颗镶嵌在绿野当中的明珠，瞭望天空的眼睛，它的神秘让很多人呢趋之若鹜。所以呢在这个夏天，如果呢您想去到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话，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哈。首先呢这里集中了阿尔山最优秀的旅游资源，像什么阿尔山天池啊、驼峰岭天池，还有杜鹃湖、石塘林、大峡谷、三峰峡等等，这些都可以让您一览无余。还有最关键的是它有相对比较完善的游客的辅助系统啊，很多的一些栈道都是修得非常完备，去到这里康养的一些朋友哈，您算是来着了。尤其哈游客中心
呢有完备的一些这个服务内容，包括森林内部呢它也有两个服务区哈，您可以自由选择。如果说去到这边游玩的话哈，您可以关注一下门票啊。如果说呢您购买这个

景区门票和景区交通车票的话，大概是一共300元左右哈。因为我得到的是24年左右的数据，至于26年会不会有这个价格上的变化，您需要去到现场。而且呢，据我所知哈，这里还有像这个像南方一样的比较齐备的辅助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像抬滑杆的一些工作人员哈。如果说走不动了，咱们还可以考虑去做这个滑杆。总之啊，这一份地球的馈赠，您值得拥有。二山天池，欢迎大家。接连说了两个内蒙古当地的旅行要地，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这个和我们关系比较近的地方哈，去陕西延安的爱心谷看一看。延安的甘泉县的乔镇乡爱心谷呢，它是属于丹霞地貌的景观，紧邻着秦直道遗址，属于富士峡谷。啥意思呢？谷中套谷，多层峡谷叠加。顶层的峡谷呢，近似是心形的闭合，崖壁呢高大概是50米左右，下层的崖谷的这个崖壁呢是高10几米，包括像岩棚啊、深潭啊、发育等等非常齐备。也就是说呢，如果您能找到最好看的景在哪里呢，你就直接下到最底部，然后呢往上一眺望，它就会有一个心形的瞭望口。那么它的流水下切还有崩塌以及风化脱落等等作用哈，最终造就了井底啊这个底小底大谷长的闭合天际线啊。什么意思呢？越往下面越深奥啊！这是天造地设的丹霞爱心谷，只有虚怀若谷方可见得真心。很多朋友呢，就是为了它这一个独特的拍照的景象才来到了这里。所以呢，如果有去的话，有去的朋友的话，一定要去把定位走好了哈。陕西延安的爱心谷，你值得拥有。那么说到地理形成啊，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崩塌。崩塌呢，它是一种地质灾害，本身呢就是它是一种防灾的守护，但是呢却因为哈地壳恰到好处的闭合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比较前卫的地貌。但是现在呢，据可靠性的一些报道哈，这个爱心谷呢它相对来说是不会再挪动了，所以呢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大家尽可以在最近考虑去考察一下。其实呢，说到爱心的这样的一些形成啊，还有不同的地貌，你看，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下青海的柴达木盆地的心形岩溶洞吧。那么大柴旦形尾的翡翠湖似乎呢是一个心形的岩溶洞专业户。这些心形的岩溶洞的发育呢是与岩溶洞周边的地势不同，包括它的这个水流很不稳定哈，以及所导致的岩类结晶的不稳定的因素有关，就形成了心形的岩溶洞。它的外形变化呢也很快，就算哈，比如说我们打卡一个岩溶洞，你过段时间再去打卡，你会发现哈，原来的心形已经面目全非了。但是这个心形倒下去，千万个心形走上来。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哈，就是心形的岩溶洞呢，它相对来说呢，它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如果说在刚才的这个心形的一些打卡地排名的话，这个地方建议您早点去，因为它是非常罕见的自然奇观啊。而且呢，这个柴达木盆地哈，它属于干旱的盐湖区，它的这个周边地势差异啊、水流不稳定等等，有太多不稳定因素。所以说呢，如果哈你想用震撼来形容一个地方的话，你呢就来岩溶洞看一看，因为它被誉为是中国最真心的景观。只有真心人才可以去哦。好，小时候呢咱们都听过一首歌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哪里呀？台湾的澎湖湾。好，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外婆的澎湖湾哈。台湾省的澎湖有一个地方叫做石户，户呢是三点水加一个户口的户。那么在台湾省的澎湖的海滨呢，矗立着一种古老的人工建筑物，这是人工搭成的哈，叫做石户。从空中俯视呢，它们规模宏大，形状复杂，仿佛是一只巨手在大海当中绘制的神秘线条。这其实呢是当地人哈做的一种捕鱼建筑，它有一个心形的项链坠一样的这个结构，它是用来集鱼的这个护房。蜿蜒的项链串呢，则是为了防止鱼儿呢游出石户。那么最终呢，就是保质哈，这个人工修建的石堤呢，就这样成了打卡名地。比如说这里哈有一个叫做吉贝屿的地方，它呢是被誉为澎湖石户的故乡。这里的石户呢，不但数量丰富，而且造型设计呢，通常随着潮汐还有地形的地貌而不尽相同。有机会去台湾省的话哈，咱们一定要去打卡一下这个心形的链条。除此之外呢，刚才提到的阿拉善的这个美景哈，其实还有一个独特的地貌，就是巴丹吉林的心形湖泊。那么说到巴丹吉林沙漠呢，它是位于咱们内蒙古高原西南边缘，若水以东，在这里
充斥着酷热、沙暴和狂风。巴丹吉林呢，还拥有世界罕见且独特的沙漠湖泊系统。哎，没错，沙漠当中也有湖哦。那么，干旱荒凉的茫茫沙海当中呢，也收藏着上百个瑰丽润泽的湖泊，它们有着缤纷的色彩，有的甚至哈是野花摇曳、水鸟嬉戏、鱼儿游弋的好地方，宛如一个微型的瀚海江南，沙漠上的江南哈。那么，这其中最独特的就是沙与水配合的恰到好处的心形湖啊，这个心形湖呢就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那说到巴丹吉林的这个心形湖泊呢，确实也是在好几年前哈我就听说过，一直想去，到现在还没有落实。那么它现在呢已经是成为了阿拉善盟申报的国家 C 级的旅游景区，也是属于世界自然遗产。尤其很多朋友去那以后都会发现说，这个地方哈它很有脾气，什么意思呢？好像动不动就要给我点颜色看一看。没错，课本当中的粉色湖泊啊，甚至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整个的运动显示出的不一样的深红色，都是刚才我提到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独特自然景观，也是属于该地沙漠当中上百个盐湖之一。六到九月份，它的湖水是血液红啊，航拍视角下的星形形状尤为震撼。如果哈你呢是摄影狂热者，那么来这里；如果呢你是一个大数据的推送者，想要去研究啊沙漠地质和生态演化呢，那么也要来这里。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把这里当成是你的地理启蒙老师，好好的看一看内蒙古这片神秘的地方。总之啊，人类呢可以表达各种浪漫的爱意，五月份呢也是充满爱意的时节。那么在即将到来的夏日，不妨呢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从内蒙走起，再到边远地方，总有一站是适合你去表达爱意的。要对每一天的自己说一声爱，爱自己，爱身边所有值得你爱的人，也希望这份浪漫成为你终身的陪伴。好，我是阿蒙，今天的耳朵想旅行到这里告一段落，稍后呢为您送出的是广告、音乐的放送，还有天气情况预报。下半段的节目行程咱们一起来聊聊足球的发展吧。

0: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三十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0: 欢迎回来，下段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报。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偏南风三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西北部地区呢有小阵雨伴有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26号夜间到27号夜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部沁旗、西部中部沁旗、阿巴嘎旗、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东北部地区呢局地有中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偏南风四级，其余地区呢是偏西转西北风六级，短时七级。接下来呢，我们来走进其他旗县市区，关注一下旗县方面的消息。邦彦湖社镇多云渐晴，4度到21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渐晴，6度到22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渐晴，6度到22度；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10度到24度；满都拉妥镇有小雨，13到25度；阿林浩特有小雨，13到25度；桑塔拉镇多云渐晴，14到26度；谢马拉格镇多云渐晴，10度到25度；米安土镇多云渐晴，9度到24度；宝昌镇多云渐晴，8度到23度；上都镇多云渐晴，9度到20度；多伦纳尔镇多云渐晴，8度到23度。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是1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四级，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有小雨，偏西风三级，最低气温是13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2: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3: 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
0: 这里是浪漫跳舞，
1: 这里是浪漫跳舞。

让运动成为习惯，让体育走进生活，运动有理可依，引领全民健身先锋上，体育梦工厂燃起。

0: 欢迎回到直播，这里是耳听八方哈，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切片，那就是体育梦工厂。因为今天的主题呢和体育相关，众所周知，全世界范围之内呢没有语言隔阂，不分地域肤色，能够去互通所有的应该就是体育运动了。而作为足球这项单一的体运动哈，它又是全世界通用的浪漫。 那么2026年的5月25号呢是世界足球日，在今天哈，让我们以节目去致敬一下绿茵，致敬每一位奔跑的追求人吧。 首先啊，这一天设立呢是由于联合国大会呢在2024年的5月7号通过了一项决议， 为了纪念在1924年的5月25号巴黎夏季奥林匹克运动当中首次举办哈有世界各地区代表共同参与的国际足球赛事这一里程碑事件，所以呢就把世界足球日呢定在了这一天。那么说到这里哈，我们可能就要去追根溯源了。 在1863年的10月16号，英国呢它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协会，就是英格兰足球协会。为什么很多人说啊一说到英超大家就觉得特别致敬，属于超级联赛，因为英国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资本的。当时啊他们制定了第一部统一的足球比赛规则，也正式标志着现代足球的诞生。那么在10月16号啊，当时呢被称之为现代足球日。当然了，世界足球日呢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在1978年的时候啊，联合国呢经过和这个国际足联就是FIFA， 他们共同商量把每年的12月9号呢曾经定为世界足球日，以纪念足球运动对全球文化交流和体育发展的贡献。但是现在啊，从24年开始呢，所有一切都被改写了，以后的世界足球日呢就完全的定为在了每年的5月25号。
1: 其实呢，设立这个足球日的目的很简单哈，第一就是推广足球运动的普及，通过专门的节日哈，鼓励全球各地开展足球活动，包括像组织比赛、培训、宣传等等，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足球运动当中。尤其哈，现在很多的青少年群体哈，他的这个足球在基层的普及和发展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其次呢，就是传递咱足球的精神和价值观，足球运动哈，它蕴含着团队协作、公平竞争、博取进取等等精神内涵。那么这样一个活动呢，也是让 足球这一载体哈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促进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包容和团结。所以说我说呢，这是一个大和谐的体现哈。还有呢，就是纪念足球运动在全球的一个影响力吧。比如说足球呢，作为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它是能够跨越地域、语言、文化等界限的，也成为了连接人们的情感的一份纽带。所以呢，设立足球日哈， 那么对足球运动在全球范围之内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力呢，是一份肯定，也是对足球爱好者的共同热爱的致敬吧。但是如果说说到世界足球和中国的关系哈，可能很多朋友现在会想到一个词儿，就是一言难尽。因为确实我们离世界足球的这样一些顶级赛事有点遥远，但是不代表我们未来没有希望。这不是痴人说梦哈，因为很多朋友知道，从这个当时最早的贵州的村超开始，到这几年流行的各地的超哈，比如说在湖北这边叫什么叫楚超。 然后呢在这个内蒙叫蒙超，还有就是十三太保啊，很多朋友知道就名声最大的苏超，包括前几天哈还有像赣超江西的，还有就是刚开赛的东北超等等，他们各有特色。那么原本哈我们对足球的定位就是国家内部嘛，就比如说是内部消化的话，就是当时的甲 A 还有这个甲级联赛、乙级联赛等等，但是后来发现哈，俱乐部不能完全体现足球精神。那么如果想要有大家更多的凝聚力的话，要这个足球运动更平民化的话，其实还是从各地的这个角落处入手，慢慢的去抓取，这样的一份抓取呢，就带来了更多的一些足球的无限可能。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中国哈，不仅呢把它搞成了大家的这个狂欢文旅赛事，也让足球运动呢更加深入到大家心中，让大家明白足球是没有那么高门槛的。 那么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些这个现代化的角度。从最早的先民时期哈，我们必须要说一下这个起源问题啊，大家都知道最早的足球是哪儿来，不是欧洲，也不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拉丁美啊等等这些现在的一些现役的比较这个有名的国家，反而是中国。因为呢， 中国最早在战国时期就发明了蹴鞠，这个鞠啊就是意思用脚踢，它是个动词，这个皮球蹴鞠就这样产生了啊。所以说呢一蹴而就，为什么说蹴呢，就是用脚踢的意思，鞠呢就是皮球嘛。那么在中国民间流行，它本身就是一个娱乐活动。最早呢有一个扁鹊仓宫列传啊，史记当中的一个番外篇里面就提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就没事干就踢踢球啊。还有在汉代，当时汉

的，因为这个强兵黩武嘛，大家知道他成为了军事训练手段啊，就是当时啊，就像霍去病他们哥几个哈，打仗之前先要去练一场球赛，干嘛呀？咱们为了锻炼这个专注力，还有对敌人的一种扫射，振奋人心啊！比赛有固定的规则和球门，这个有这个史料可考哈，不是我胡说的，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资料，叫做《蹴鞠二十五篇》，这些文献当中都提到了。古代的将领哈，不会踢足球的不是好将领。还有像唐宋时期，那个时候就鼎盛了，就成了一个大家一个狂欢了。按位置分工啊，民间呢还有一些这个社团，比如说像齐云社，很多朋友说啥？对，就是有这样一个社团，它就类似于现代的足球俱乐部啊，非常的有名，这也很有意思。而且呢，到明清时期哈，就因为当时呢确实经历了一些外部打击，大家知道哈，这个内部它分化了，外部也有一些列强，导致呢我们这个运动呢就逐渐衰落了。但是在清代的中叶后期，基本呢就被现代足球取代了，就成为了外国人的舶来品了。遗憾哈，非常遗憾。很多朋友可能想知道这个齐云社它怎么来的，我还查了一下资料，它在南宋时期哈，在杭州啊成立的民间蹴鞠社团。那么这个其实最早是成立于北宋，后来呢大家知道哈，这个宋朝分两半嘛，后来迁都之后他又搞到南宋去了。他是被目前世界足联认可为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俱乐部，他负责制定规则，组织比赛和技术考核，而且呢会员分等级，最高是什么呢，叫校尉啊，特别厉害，有严格的社团规则，比如说禁止危险动作和酒后踢球啊，酒后不仅不能驾车，还不能踢球。那么他的衰落呢，是由于严格的这个表演化倾向和等级限制哈，最终呢在宋元交替时期就逐渐消失了，那么也是很遗憾哈。那么为什么叫齐云社呢，大家知道哈，齐天大圣他要往天上翻筋斗，那为啥要齐云呢，就是球踢得越高，高耸入云霄，也非常的有意思，就体现了宋代它是蹴鞠运动的鼎盛。所以说呢，哎，这个夯爆了的游戏哈，最终在中国有了它的完全的不一样的定义。那么至于现代足球哈，这个咱们就得致敬一下，就是英国人啊，英格兰啊，记住啊，不是大不列，不是全部的英国，因为英国它分好几个地方，要说英格兰啊，12世纪开始到1848年剑桥大学制定的剑桥规则当中，以文字形式列入了比赛的制式，还有63年的10月25号，英格兰足球协会成立，到1872年英格兰和苏格兰举行首次的协会间的正式比赛，推动足球运动的规范化。所以说英国呢就搭了这片东风，就真正的把足球运动驶入到了现代足球的角度。那么现在哈，大家知道全球化的职业化发展呢，足球就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一运动了。所以说它的魅力哈，不用我多说，它有很多的不可预测性，还有团队协作和个人魅力的体现，包括很多的一些明星哈，足球明星，有很多朋友可能喜欢这个喜欢那个，比如说我很喜欢 C 罗，有很多人说 C 罗好像是不可一世，但是我认为哈，他是目前我看到的球员当中最自律的一个，身体的机能挑不出来，一点都不像40岁的老汉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人家依然活跃在足球场上，以自律规范了一个真正的顶级球员的一个完美的形象，他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尊崇的人。包括之前我看到很多线下的报道，还有线下的一些摄像，发现啊，就是但凡有球迷狂热球迷粉丝上去冲撞等等，只有 C 罗是肯给他们合影的，其他人就直接被保安抓走了。所以说我觉得在人格魅力上哈，他是确实能够体现一些足球的一些完美主义的，能够让我们知道哈，足球是不分等级的。还有像这个智慧和战术，这也是集体性的一些工作。还有呢，就是另一方面就是个人成长和素质提升，包括现在很多的小学啊、中学，它都有这个足球课、足球社团，而且也列入到了一些考试的一些加分项目，这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体现哈。而且最关键，我觉得在咱们中国各种各样的超，它也是有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感。比如说像咱们猛超啊，一下子就集聚了民族情感，大家就很团结，对不对？虽然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意外，但是不代表哈，这样的一些意外就能够就是分化我们的一些情感，对不对？比如说比赛有输赢，这是意外啊。比如说呢，天有不测风云，可能比赛的场景啊、天气受影响，但是都不能影响大家对足球的一份热情，对不对？所以说呢，未来呢，你要相信足球依然是能够带动整个体育事业、媒体传播、旅游赞助等多个领域发展的最高级别的游戏。所以呢，好好的爱足球，好好的享受足球，真正的足球哈，就是应该以足下去奔赴热爱的，用绿茵去书写传奇的，希望这份热爱有你的参与。好，我是阿蒙，感谢各位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旅行四季》，节目时间要到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那么下期节目呢是在周三，因为明天呢恰好啊是我们的检修日，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倍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4: 孤岛
3: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0: 从古至今，有关节水护水的律法制度不断推陈出新，了解、学习、敬畏这些律法，不仅是对自然资源最好的保护，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美德。水法大体始于西周，周文王伐崇侯时，在伐崇令中明令禁止填水井，违令者斩。
1: 据《汉书·儿宽传》中记载，表奏开六府渠，定水令以广盖田。汉代制定的水令保护了下游的农业生产，并节约水资源。水部市是唐代中央政府颁布的综合性水利管理法规，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水利法典。唐代《唐律疏议》中就有这样一条： 诸坚决堤防者，杖100；若毁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坐赃论。由此可见，当时对水利设施的保护是十分严格的。新时代节约用水条例
2: 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3: 古今节水护水，你我与法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 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 有一个声音 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 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姑乐。
1: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2: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直播的天天音乐节。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25号的晚8点至26号的晚8点，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见晴，偏南风3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西北部地区有小阵雨，伴有对流天气，偏南风4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见晴，10到25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4到21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6到22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见晴，6到22度。别列古台镇多云见晴，10到24度。满多拉图镇小雨，13到25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3到25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4到26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0到25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9到24度。宝昌镇多云见晴，8到23度。圣都镇多云见晴，9到22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8到23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多云见晴，8到21度。毕子庙多云见晴，10到25度。蒙古汗城多云见晴，6到22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5到21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3到2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2到19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1到18度。泰普寺御马院多云见晴，7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13到2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12到24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7到22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8到23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25号的晚8点至26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G331阿巴嘎旗以西路段、S312路段、G209部分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引力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3: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1: 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

0: 护好美丽的家园。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收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做客，接下来就让小童姐姐带大家开启这段欢乐旅程。今天的童话宝盒，小皮克又和他的爸爸见面喽。今天呢，小皮克和爸爸之间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宝盒来听听看吧。之后呢，还有跟我读课文的环节，今天我们会听到的是乌鲁木齐同学朗诵的课文。如果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也觉得自己朗读课文朗读得特别棒的话，可以分享给我们哟。后面还有儿歌天天唱的环节，一首儿歌《向天使敬礼》送给小朋友们。好啦，接下来咱们就先来听故事，打开童话宝盒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

0: 小朋友，咱们又见面了，还记得我吗？我是皮克。对了，花花也向你问好呢。最近几天呀，我一直想帮助爸爸改掉喝酒的习惯，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好办法。
1: 皮克，皮克，亲爱的。
0: 瞧，我爸爸又喝醉了。哎，爸爸，我来了。
1: 我说皮克，你干什么呢？我给我拿点水来，渴死我了。
0: 给爸爸，以后啊少喝点酒吧。
1: 你懂什么？喝酒是爸爸的事儿啊！我要睡一会儿，别来打扰我。
0: 真没办法，我爸爸一喝醉了，总是一个人闷头大睡。我一个人待着可真寂寞，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爸爸，你有什么好办法吗？你是说把酒藏起来？这个不行，藏起来爸爸又要买新的。哎，花花，你去干什么呀？要喝水吗？不喝水。你开水龙头干什么呀？哦，你是说往爸爸的酒里喝一水？这办法不错，花花你可真聪明。一瓶酒里兑半瓶水，这样爸爸再喝原来那么多就醉不了了。爸爸，爸爸。
2: 什么事儿？来客人了吗？
0: 不是，我想看看您是不是已经醒了。
1: 唉，是你把我弄醒的。我正在做一个喝酒的梦呢。
0: 起来吧，爸爸，该吃午饭了。
1: 好吧，其实啊，我还可以再睡半小时。
0: 爸爸，您一次能喝多少酒啊？
1: 小孩子家不许打听爸爸的事。今天咱们吃什么？
0: 面包、香肠还有沙拉呗。
1: 皮克，我的酒呢？快给我拿来。
0: 好吧，这就给您。
1: 谢谢。这酒怎么没味儿啊？
0: 一定是放的时间长了吧？
1: 不对，好像掺水了。皮克，是你干的吗？
0: 爸爸，你一定是喝醉了。
1: 没醉啊，一点儿没醉。去，你叫什么？你是不是在嘲笑我？
0: 爸爸，连花花都说你喝醉了。
1: 啊，这下我可知道了，原来是你在捣鬼啊。
0: 爸爸，你真行，猜对了。
1: 你这个淘气包啊。
0: 爸爸，我只是想让您少喝点酒，瞧您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
1: 谁说的？我现在要是上场踢足球，准是个一流的好中锋。
0: 吹牛，说不定跑起来连我都追不上。
1: 哦，这我可不信。
0: 不信咱们就比比看。
1: 好吧，比比看。
0: 不过有个条件。
1: 我知道，让你先跑十步。
0: 还有一个。
1: 说吧，我会答应。
0: 不反悔吗？
1: 绝不反悔。
0: 答应我爸爸，如果我赢了，你就不许再喝酒了。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1: 好吧，这下你可输定了。
0: 那不一定，从这儿出发，每人拿一把花，谁先把花放到公园儿童塑像前，谁就算赢。
1: 这好办，
0: 预备，开始。
1: 林哥，我会赢的。
0: 我也会赢的，不过你忘记拿花了。
1: 哦，倒霉，我还得再跑回去。
0: 爸爸，对不起啊，我先走喽。快，花花，快跑！
3: 哎，小伙子。呀，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着火了吗？
0: 不、哦，山姆大叔、哎，快帮帮我，拦住我爸爸，缠住他！
3: 缠住他？捣什么鬼？
2: 皮克，我会追上你的。
3: 哎，皮克先生，哎，请你过来一下。
2: 山姆大叔，请原谅，我这会儿不行。
3: 过来，过来，过来，我有话跟你说。哎呀，过来呀！
2: 不，山姆大叔，我要追皮克。
3: 哎，我看你呀，准又是喝醉了。
2: 没有，我根本没喝醉。
3: 那你追皮克干什么？要打他？
2: 不，山姆大叔，我们在比赛，比赛。
3: 比什么赛呀？你一个大人跟孩子比什么赛呀？
2: 我们。
3: 哎呀，你们呐，你是要打孩子吗？这可是不行的。
2: 山姆大叔，不，山姆大叔，我根本不想打孩子。
4: 哎，山姆，出什么事儿了？
3: 哦，迪克先生是要追他的儿子，警察先生，你看呢？他这不是要打他儿子吗？
5: 迪克先生，你好像喝酒了啊！酗酒打孩子，这可是不能不管。我是警察，迪克先生，请你说说吧。
2: 哎呀，警察先生，我是在和儿子赛跑啊！我，您看，我们要比看谁先把这束花放在公园的儿童塑像前，所以我这
5: 是吗？
2: 啊，
5: 不过。如果您酗酒打孩子的话，我可要按虐待儿童罪拘留您5天。
3: 对。
0: 不必了，警察先生，我爸爸说的是实话，谢谢您，山姆大叔。
3: 怎么？
2: 你们瞧，我有证人。
0: 不过爸爸，现在我已经把花放在儿童塑像前了。您输了。
3: 皮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让我缠住，
0: 就是这么回事。从今以后，我爸爸就不再喝酒了，对吧，爸爸？
2: 这不公平。
3: 我明白了，明白了。皮克这是在帮助爸爸戒酒。
2: 哎呀，这不公平！你们在捣鬼。
5: 迪克先生，作为警察，我也希望你以后别再喝酒了。
0: 爸爸，
3: 对呀，
0: 你反悔了？
2: 不反悔，今天不算，从明天开始。
0: 哦，爸爸，亲爱的爸爸。
2: 行了，皮克，你禁止了我唯一的爱好，以后我可要倒霉喽。
0: 不会的，有我呢。哦，对了，还有花花。
5: 皮克，你可真行。
0: 那还用说？再见，警察先生。
5: 再见，皮克。
0: 小朋友，你好，我是皮克，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儿。爸爸带我来到了海滨度假村，这里呀可好玩了。有蓝色的大海，金色的沙滩，还有五颜六色的贝壳。海边还有一个大型的

0: 摩天大厦进了个房间。
1: 这个快到了，咱们住在几层几号你还记得吗？
0: 爸爸，不是说好了吗，我们要住在最高一层，要面对大海的房间吗？
1: 哦，最高一层，我的天，住在最高一层我会头晕的。
0: 不会的，试一下就会习惯的。
1: 好，试试看吧。
0: 爸爸，你看到了，下车吧。
2: 哎，先生，请问您是？
1: 我是迪克。
0: 我是皮克。
2: 哦，你好，迪克先生。你们订的房间在最高一层，房间的号码是100866。
1: 我的天哪，这么长的房间号，我有点记不大清楚。
2: 嗯，那您就记住第100层的第866号。
1: 是的，100层866号100866。
0: 爸爸，我记住了，是100866号。
2: 嗯，你的记性真好。
0: 谢谢，请问电梯在哪儿？
2: 往前走，进右边那个门。啊，这样吧，请跟我来。到了，先生，最高层。
1: 啊，谢谢。
0: 瞧，爸爸，这间就是，门上写着呢，100866。多好玩呀，多亮堂的房间呀！大海就在咱们脚下呢。哈哈，
1: 真美丽啊，美丽的大海。
0: 爸爸，快过来，你看下面的人变得多小啊，就像小蚂蚁一样。
1: 哦，我的天，我要晕过去了，这太高了。
0: 爸爸、你快看，汽车也变得那么小了。
1: 皮克，我不敢再往下看了，这简直就像站在飞机上一样，我得进屋洗个澡。
0: 我也要洗。
1: 对，洗完了澡先美美的睡上一觉，然后明天我
0: 明天去海里游泳。
1: 好吧，就去游泳。

0: 点了。皮克，皮克，啊，天气多好啊！快起来，皮克，咱们这就走。
1: 嗯，好吧，好吧，爸爸。
2: 真棒，爸爸！
1: 哎呀，躺在这沙滩上晒太阳，真舒服。
0: 是啊，这才叫休息呢。
1: 爸爸，咱们到那边的游乐场去看看，怎么样啊？
0: 好，听你的。
1: 我想买个萨克斯。
0: 啊，萨克斯？
1: 嗯。
0: 啊不，你现在还太小，以后再买。
1: 那买把小号吧。
0: 哈哈哈，小号滴滴答啦。
1: 你同意了？
0: 啊不，不行，那可不行。
1: 为什么？我非常喜欢小号。
0: 可我不喜欢，你滴滴答啦的一吹，我准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1: 爸爸，我保证，不在你干事的时候吹。
0: 你保证？
1: 我保证。
0: 那好吧，我答应你。
1: 爸爸，你真好。
0: 啊，先生，请拿一把小号。好的，先生，谢谢。哦，好了好了，皮克，等你学会了，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吹吧。啊，
1: 是爸爸。
0: 皮克，咱们该回去了。
1: 是的，我都饿了。
3: 迪克先生，哎，对不起，迪克先生，
0: 怎么回事？
3: 大厦的电梯坏了。
1: 那我们怎么上去啊？
3: 那就只好委屈你们从那边的楼梯走上去。
0: 天哪，100层走上去？
3: 真
1: 怎么？
3: 实在
1: 爸爸，爸爸，你害怕啦？
0: 啊不，不怕，咱们比赛。看谁先上到第100层。嗯，
1: 好嘞，比就比。
3: 瞧这父子俩，太让人羡慕了。
1: 爸爸，我比你快3个台阶了。
0: 没关系，谁胜谁败要在最后决出来。
1: 嗯
0: 啊，皮哥，
1: 嗯，
0: 这是多少层了？
1: 15层了。
0: 哦天哪，还早呢，我不比了，我宣布我退出比赛。我要休息一会儿了。
1: 好吧，我也休息一会儿。
0: 真累呀。
1: 爸爸
0: 啊，
1: 我提个建议，咱们俩一边上楼一边讲笑话。你讲一个，我讲一个，这样说不定能减轻点疲劳的。
0: 嗯，好主意，走，咱们边上边讲。
1: 嗯，那你先讲。
0: 好，我先讲。从前呢，有一位老师，他要给学生们讲课，可是他忘记了带讲稿。
1: 嗯，
0: 于是他站在讲台上问学生，你们知道我要给你们讲什么吗？学生们说不知道。老师故意装着生气的样子说，哎呀，你们可真笨呐，我讲了你们也听不懂啊。嗯，于是啊，老师转身走了。
1: 那怎么办呀？
0: 第二天老师来讲课，可他又忘了带讲稿。
1: 哎呦，
0: 于是他又问学生们，你们知道我要给你们讲什么吗？
1: 嗯，
0: 这回啊，学生们怕又把老师气跑了，就一起高喊，哎，知道。老师一听笑了笑说，那好吧，既然你们全都知道我要讲什么，那我还讲它有什么用呢？说完了，老师又转身走了。到了第3天，老师来上课，他又忘了带讲稿。
1: 哎呦，
0: 于是他又问，你们知道我要给你们讲什么吗？ 这一回啊，学生们可算计好了，不能说知道，也不能说不知道。
1: 怎么说的？
0: 于是啊，就一半人喊知道，另一半人喊不知道。老师看了看学生们，他又笑了笑说，那好吧，请知道的那一半人给不知道的那一半人讲讲吧。说完呢，他又转身走了。
1: 好了，爸爸，这回该我讲了。
0: 对。
1: 从前呢，有一个老板，他让小伙计去买火柴。临走的时候呢，他嘱咐小伙计说，听着，你买回来的火柴呀，必须每一根都保证能着，不然呐，我就要扣你的工钱。
0: 哎呦！
1: 于是呢，小伙计就走了，老半天才回来。他把火柴呀放在老板的面前，说：“老板，我买回来了。”可是老板打开一看呢，所有的火柴呀都是用过的，气得他叫了起来。哎呀，你上当了，这些火柴都是用过的，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每一根啊都要能着的。
0: 对呀。
1: 可是小伙计说，没错呀，我每一根都能着啊，我是全试过的呀。老板一听傻了。

0: 咱们上的真快呀、啊，都到第99层了。
1: 嗯，还有一层就到了。
0: 啊，
1: 爸爸，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啊，好吧，咱们一边说笑话、嗯、一边爬楼梯，还真的不觉得太累呢。
1: 就是的。哎、嗯，爸爸、啊，眼看就要到了
0: 啊，
1: 咱们换个花样吧。
0: 那什么花样啊？
1: 咱们这次讲个伤心的故事吧。
0: 悲惨的故事
1: 啊、哦、很短的，很短的伤心故事，如果你能一句话能讲的让我掉下眼泪来，就算我输了。
0: 嗯，伤心的故事
1: 越短越好。
0: 好吧，就一句话，这可是个真实的故事啊，就怕你听了太难过了。
1: 你讲吗？讲吗，爸爸？
0: 那我可讲了。哎呀，刚才咱们上楼以前忘记了向招待要钥匙、啊、
2: 坐下来打开书，上言我们一起朗读吧。朗读是阅读的起点，是情感的传递，在分享中感受快乐，在交流中陶冶性情，用读书听见世界。

0: 大家好，我叫乌伦木吉，来自西市第六小学五年一班。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诗词是《秋夜将晓，出篱门吟凉有感》，宋·陆游。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名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谢谢大家。
1: 快乐跟着放飞，让童心永不褪色。儿歌天天唱，陪伴孩子快乐成长的秘诀。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

0: 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是，
3: 是，
7: 5、4、3、2、1，点火！
8: 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0: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1: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2: 中国航天中坚决奋斗，中国空间站
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4: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 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3: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4: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7: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0: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15: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 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8: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16: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7: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陵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陵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8: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7: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13: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9: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地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13: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下收工作。
1: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20: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21: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皮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什么的。
20: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22: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20: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0: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1: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中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4: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 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0: 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性，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
4: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6: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浮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7: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8: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6: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9: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10: 在广州医院，一辆轿车直抵医院。
11: 我是徐恩，奉三人特别委员会的命令负责调查廖案。
12: 要问得抓紧，凶手的左眼被廖公的卫士打瞎了，伤势很重，快不行了。
10: 徐恩疾步而去，客户病房前的武装哨兵打开了门迎接两人进门，之后又砰的把门关上。医院里，铁床上的凶手在大口大口地吐着气，肢体在痉挛着。

0: 楚秘书电话。
1: 黄埔军校校长楼内，楚才在和徐恩通电话，丽人守在一边。
2: 哦，受伤凶犯开口供认了，真够麻利的，曲教官。都是些什么人呐？啊，这样，你把凶犯的口供名单报给我。对，现在就报。
3: 现在报是不是太草率了？
2: 哦，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呀？
3: 毕竟这其中牵扯到一大批越军将领，凶犯的口供是否可靠尚不属实。
2: 不管，马上报过来，校长急等着要用。
4: 楚秘书，凶犯很可能就要咽气了，
3: 很可能是死无对证，所以我的意见。
2: 人不是还没死吗？
5: 怎么搞的？
2: 徐教官，我楚某一向敬佩你们共产党严谨缜密的行事风格，
5: 但是不要说，现在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必须以非常之法。把名单报给我，军事法庭一帮人都在这等着呢。徐教官，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呀。
1: 这时一名军官走来，向徐恩示意了一下，很快那只铁床推了出去，床上白布蒙上了凶犯的遗体。徐恩猛地把电话撂到了一边，一把掀开床单，掀起已经断气的凶犯，狂怒地说道：
6: 你怎么能死了呢？你不能死，开口说话。

0: 东浦校长楼内，楚才手中的话筒传来震响，楚才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医院里，徐渊镇静了一下，拿起了电话。
1: 我知道，事情重大，正因为如此，办案者更需要冷静。请楚秘书转告贾校长，此事重大，我需要对凶犯的口供做一些必要的旁证。既然蒋校长如此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了蒋校长，把事情搞实了，弄确凿了。毕竟牵扯到一批人的性命，脑袋掉了可就安不上了。
2: 既然，那就请徐教官抓紧旁证调查，但是务必不要超过今晚。
1: 抬出去吧。
2: 这个王八蛋完全不合作。
3: 就不应该找共产党来做这事，
2: 这不是避嫌吗？此番恶斗，共产党是唯一的第三者，由他们拿出的证据口供方为辅助。
3: 他们说要什么证据？
2: 他说他正在寻找旁证。
1: 谁是旁证？
2: 凡是目击者都是旁证。
0: 傍晚，丽华下班后独自回家，上楼正要打开门的时候，从黑暗中窜出两个人影向他扑来。
4: 没人呐，没人呐！
5: 什么人？
0: 刚刚下车的徐恩听到丽华的喊声，唰地拔出了腰间的手枪，冲入楼内。窗户外，两名男子顺墙迅速消失在黑暗中。回到家里，丽华一屁股坐在了床铺上，很显然，她此刻还没有回过神来。
6: 如果不是那个手提包，我就去见廖工了。幸亏我包里有块钢板，我本来是准备今天晚上回来刻蜡板的。
3: 宣传秘书的武器真不错，我可以向我们那儿的女孩子做个推荐。
6: 他们要干什么？耍流氓吗？
3: 你真的不知道？请坐，坐。这是三人特别委员会的首令，我奉命调查廖案。
6: 什么意思呀？
3: 你是案发现场的目击者，我听我妹妹说，你曾经两次看到同一个人，是吗？
6: 真没想到，真的要我去作证。
3: 你想到我会来找你？
6: 不是，只是有人提醒过我，说，我没想到会是你。
3: 谁？
6: 我不想提他。
3: 你看一下，在这些照片里面，有没有你见过的那个人？
6: 把照片拿开，拿开！就是那个脸上长痦子的那个人。
3: 是这个人吗？
6: 是他，没错。
3: 你可以出庭作证吗？
6: 什么法庭啊？
3: 我指的是廖案特别法庭。
6: 我必须得作证吗？
3: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你的问题。从刚才的事情看，有人不希望你开口，你的处境很危险。
6: 就是因为我看到了照片上的那个人？
3: 恐怕不是这样。案发以后你曾经说过，中央党部的警卫人员当时不在现场，这个说法会比认出照片更危险。因为负责武装警卫的是吴铁城，这个人恰好是广州的公安局长。如果是这样，那牵扯到廖案里面的就不仅仅是粤军的高级将领，也不只是文化堂，还有国民政府的警卫队。
6: 集体谋杀吗？
3: 恐怕是这样。实际上，当天从廖宅到中央党部这条路上，阴谋的策划者们安排了80多名杀手， 负责行动的是越军的一名师长。
6: 这么浩大的阴谋。
3: 孙先生去世以后，只有廖公是支持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人。
6: 你希望我作证吗？
3: 丽华，我必须告诉你，你的证词非常关键，因为它能证明另外一个人的口供是确凿的，没有撒谎。至于你作不作证，你还是自己拿主意吧。
0: 第二天，丽华去上班，她惊讶地发现中央党部楼外的警卫已经被黄埔军校生接管，一副巨大的白色网帐从楼上垂下，上面大书了四个黑字：勿忘党筹。
6: 李青，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命令让我们过来接管中央党部的警卫。
6: 你身上怎么这么脏呢？
4: 我们队从东坡楼直接拉过来的，露天没洗澡又臭。
6: 走，进去洗洗去。
4: 那不行啊，不能擅自上位，这是命令啊。
5: 这女的挺漂亮，
4: 干活去。
5: 来，
4: 马上
5: 讲。
6: 这都是你的同学
4: 啊？你看这晚上了吗？
6: 嗯，你们挂的吗？
4: 他们杀了我们的党代表，军官什么都炸了，都要过来给廖代表报仇呢，都想着过来做警卫。我们队是挑出来三七的王海。
6: 李青，看见你们真好。你知道吗？我一路上都在想，连中央党部都没有了安全。
4: 姐，你放心，不用工作，放心，有我们呢。只要再敢为非作歹，我们崩了。
6: 那我进去了啊，你自己小心点儿。问你的同学吧。
0: 丽华径自走上了台阶。
4: 姐，怎么不高兴了？
0: 看到拎枪回到公室的丽青，无容认得。
5: 丽青，她是你姐。
4: 啊，
5: 哎，挺漂亮的，是不是？女士，
7: 对对对，
5: 没错。怎么不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以为你是谁呀？跟你介绍，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的影子，你怎么走路作对？哎，你搞清楚没有？这是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不是你们。
8: 行了行了行了，八辈子没见过女人了，没完了呢！快，跟我回去，快跟我回去。
9: 这老爷们干什么呢？这是，
4: 就是。
5: 干活干活，来，来干。
10: 哎，李青，
5: 来，你找我。
10: 刚才过去那个女的，你姐姐？
4: 啊，
10: 以前跟没跟你小子提起过？
4: 提这干嘛呀？
10: 我说你杨丽青素质怎么这么好，难怪你小子素质这么好，原来是中国好啊。哎，我跟你讲，就你小子这骨相，就你和你姐姐这骨相，可不是一袋二袋能秀出来的。瞧你这鼻子啊，这耳朵，我老范会观相嘞。
11: 班长，班长过来搭把手，干活了，
8: 干活。
0: 众人在笑声中散开，继续干活。徐恩夹着皮包走入了黄埔军校楚才办公室，楚才早已等在了那里。
12: 哎呦，徐教官，哎，里边请。
0: 徐恩取出了审讯材料递了过来，楚才抽看，那是一份几十个人的名单。在看后惊叹，
13: 这么多越军将领都参与了，好，很好。徐教官，感谢贵党的精诚合作。
3: 这只是一个案件的侦缉记录，我只不过是客观地把它记录下来而已。
13: 我会立刻呈报校长。往下，校长希望徐教官能拿一份详实的案件审查报告出来，提交给特别法庭。
3: 好，我会的。
13: 那就这样。徐教官，再次感谢你。

0: 在黄埔校长楼楚才办公室里，放下电话的楚才对着丽人说道：“
1: 来捕胡汉林，已经批准逮捕名单上所有涉案人员。另外，再加上前大元帅胡汉民，
2: 看来校长是要大干一场啊。”
1: 当然，老天给你机会，不用就是对天的不敬。
2: 他们可都是手握重兵的将领，
1: 你现在就给我起草一份戒严令，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
3: 以卫戍司令的名义？
1: 我忘了告诉你，特别会议已经任命校长为新的广州卫戍司令。
2: 在广州实行戒严，什么时候？
1: 就今天。何应钦的党军第一师已经在广州郊外待命了，都在等着这份戒严令。丽人，舰兵已经打破，航船就要起航。
0: 广州街道上，大踏步的徐恩面色沉毅，两名党军士兵截住了徐恩。
4: 长官，请您出示证件。失礼了，徐教官，请您收好。
5: 你们是医师的吧？
4: 是的，奉命戒严。
5: 能给我搞辆车吗？
4: 恐怕不行，全城的交通都断了。
0: 徐恩来到了丽华住处，

0: 亮了。
1: 那你睡沙发吧。
0: 不，我坐坐就行。真的不用。
2: 丽华不理，扑出了沙发。
1: 你别不好意思，你本来就是主，我是客，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你不打呼噜吧？
0: 翠霞没跟你说，她曾经用袜子堵过我的嘴。我来吧。
2: 他躺到了沙发上，背对着丽华。丽华上床，熄了灯。两人躺在各自的位置上，都睁着眼。
0: 你就这么放心我？
1: 你是大共产党，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好嘛，在共产党前面就加一个大字，你不觉得别扭吗？
1: 你妈妈都说你是领导，还不大呀？
0: 倒也是，我和我妈妈在政治上我领导她，生活上她领导我。
1: 你要让你妈妈领导到什么时候？你就没想过换个别的什么领导吗？
0: 换？在哪换？
1: 你们共产党里面那么多漂亮的姑娘，你就没有一个中意的？
0: 挑领导还要分党派啊？
1: 那多好啊，公司兼顾啊。
0: 还不错，还你还没说共产共妻呢。那你呢？我听徐阳说你的追求者可不老少呢，有一个排，有吗？
1: 那种事一个就够受了，还一个排呢？
0: 就没一个中意的？
1: 你没谈过恋爱吗？
0: 我怎么又说到我身上来了？
1: 我感兴趣。你们共产党人就没有感情生活？
0: 算了，这不是我擅长的话题。
1: 你这个人万人大会上的演说口若悬河。
0: 那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跟我说话比万人演说还困难吗？
0: 于千万人之中找到那一个是很困难。
1: 你还在找吗？
0: 你不也一样吗？
1: 咱俩不一样。
0: 怎么个不一样啊？
1: 你是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对吗？
0: 你是这么认为的？
1: 曲恩，别躲闪了，男女之间没那么失意。你要找的那个人未必就在灯火阑珊之处。
0: 听不懂？
1: 你装作不懂。
0: 什么？
1: 没什么意思，那事儿一点也不浪漫，充其量一阵手忙脚乱而已。
0: 睡吧，你扯远了。
1: 我已经不是个小女孩了，而你曲恩还像一个大男孩。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
3: 审判，
7: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去。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盟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以下是内容提要。
3: 锡林郭勒盟2026年文旅活动启幕，80多项特色活动贯穿全年。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他们四期年内将建成5000亩设施农业种植园区。
3: 乌拉盖管理区聚焦道路硬化通梗阻，畅路网补短板，让幸福感与获得感在群众脚下不断延伸。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年锡林郭勒盟围绕马文化、那达慕、自驾穿越等领域推出8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聚力打造全域4季草原旅游名片。新芒荣媒记者苏伦高娃、包雷明、方明报道。
4: 前不久，519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主题活动暨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旗站在99号公路起点启动，正式拉开了全盟夏季文旅活动序幕。活动当天，锡林郭勒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旗站同步开赛，整个赛程将持续1个多月。依托赛事热度，西乌中沁旗加快了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西乌中沁旗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苏耀拉格格日乐：
5: 我们立足西乌旗资源优势，以草原99号公路为主线，以蒙古马超级联赛白马那达慕为核心品牌，精心策划推出夏季系列文旅活动，目的就是以活动聚人气，以流量带消费，以品牌提影响力。
4: 以这次赛事为起点，锡林郭勒盟2026年文体旅游活动全面拉开帷幕。今年全盟精心筹备了80多项特色活动，涵盖马术竞技、草原那达慕、汽车拉力赛、徒步旅行等多个领域。盛夏伊始，全盟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将在泰普寺旗举行。作为群众性马主题赛事，现场配备搏客、射箭、马匹骑乘等互动体验。西乌中沁旗白马那达慕、锡林浩特市蒙古马大型情景展演等10项活动也同步开展。进入盛夏，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将在锡林浩特市开幕，赛马、搏客、射箭等传统项目轮番登场。随着那达慕的启幕，天天那达慕活动也将在各旗县市区持续开展1个月，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当地的民俗文化与自然景观。内蒙古自治区蒙古马超级联赛也将如约而至，汇聚全区优秀骑手同场竞技。此外，西乌中沁旗草原99号公路瞭望山万人星空演唱会、正蓝旗金莲花文化旅游季等7项活动也将相继亮相，丰富夏日文旅体验。盛夏持续，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

0: 联赛汇聚顶尖骑手，上演国家级马术巅峰对决。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同步开启，新能源汽车跨境穿越赛等多项活动也接续开展。金秋时节，中国马术耐力赛、青少年博客赛及泰普四骑丰收节相继举办。锡林浩特市推出草原徒步行，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秋日风光。初冬时节，中蒙全民健身运动会将促进两国体育交流。此外，中蒙文化交流、冬季冰雪体验等多项活动也正在积极筹备中。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2: 泰普四骑抢抓京蒙协作机遇，设施农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年内将建成5000亩设施农业种植园区。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刘小叶、康青山报道。
3: 这两天，泰普四旗幸福乡永旺村设施大棚种植基地又迎来一年一度的定植忙季。在温室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栽种西红柿苗，田垄间转眼便缀满一排排新绿。泰普四旗幸福乡永旺村蔬菜大棚种植基地技术员王振刚：
4: 我们这园区种植的是普罗旺斯的西红柿，每亩定植是个2300至2500棵，3至5天以后浇缓苗水，大概是2个半月，基本逐步的上市了。
3: 这个基地目前有156座温室大棚，今年新增120座大棚，作物以甘蓝、生菜、西红柿为主。基地配套滴灌设施，通过设施大棚有效调控温湿度，帮助蔬菜避开盛夏高温的不利影响，实现错季上市，抢占市场先机。泰普四旗幸福乡永旺村党支部书记贾东升：
5: 第一批的蔬菜大概预计上市在6月28日到7月5日，每天在棚内打工的人、就业的人，村里边大概是30名左右，哎，他们那个在家门口不用出外边，就业增收。
3: 如今泰普四旗加快构建千金沟镇与骆驼山镇特色茄果区，幸福乡与红旗镇规模化架斗区，宝昌镇与永丰镇有机果蔬区三区发展格局，计划今年建成5000亩设施农业种植园区，到2030年建成3.6万亩设施农业基地，打造成服务锡林郭勒盟、辐射京津冀的北方冷凉蔬菜核心生产基地。
6: 乌拉盖管理区聚焦道路硬化、通梗阻、畅路网、补短板，真正将民生工程建成了百姓心头的民心工程，让幸福感与获得感在群众脚下不断延伸。西蒙融媒记者齐岩、梁伟国、杨小旭报道。
7: 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德勒哈达村距巴彦胡硕镇区有2.6公里，以往连接村镇的道路坑洼不平、排水不畅、尘土飞扬，为每天往返于镇区务工经商的村民带来极大不便。为破解群众的极难愁盼，2023年乌拉盖管理区启动巴彦胡硕大街以西延伸段道路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工程总投资3416.33万元，新修主干道2072.43米，并同步实施雨污分流、绿化亮化一体化建设。在2024年6月竣工后，昔日的南行路彻底成为平坦宽阔的便民大道。乌拉盖管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股负责人苏波：
8: 近年来，我们聚焦群众出行的痛点、难点，稳步推进巴彦胡硕大街重点道路工程建设，统筹完善路网与管网设施，逐步解决了辖区道路不平、排水不畅的难题。
7: 德勒哈达村的蜕变正是乌拉盖管理区道路建设的缩影。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深入推进主次干道与背街小巷改造，随着主干道为骨架、街巷为支撑的路网格局形成，镇内道路硬化率与配套覆盖率大幅提升，让城镇的承载力显著增强。一条条宽阔的道路畅通了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更铺就了群众的振兴路、连兴路。苏波：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道路养护与运维，不断提升城镇承载功能，用心用情建好每一条民生路、幸福路，为乌拉盖管理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保障。
2: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陈雪、梁伟国、包雷明报道。5月24号，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在锡林郭勒盟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来激烈对决。锡林郭勒盟队坐镇主场，

0: 迎战呼和浩特市队。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双方最终1-1战平。比赛当天，在体育中心看台上，8000多名球迷现场助阵。上半场比赛攻防节奏紧凑，双方均未能攻破对方球门。下半场一边再战，锡林郭勒队率先发起攻势，7号球员破门得分，比分变为1-0。此后拼抢依旧激烈。临近比赛结束，呼和浩特队39号球员抓住机会射门成功，将比分变扳为1-1。随后双方多次交锋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两队各取一分。锡林郭勒队队员田文丽：
1: 代表锡林郭勒也是我的家乡参加这届蒙超比赛，我很荣幸。但是经过这两场的比赛吧，觉得球队磨合度还是不是很够吧，也继续努力争取小组出线。
2: 镶黄旗通过开展多姿多彩的老年体育活动，让各族老年人以运动为伴，以健身为乐，在欢声笑语中乐享晚年幸福生活。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3: 走进镶黄旗老年活动中心，处处洋溢着温馨热闹的氛围，各族老年人相聚于此，或切磋棋艺比拼球技，或参与传统体育项目，在健身娱乐中增进交流，凝聚情谊。镶黄旗居民尼玛奥斯尔：
4: 我们老人们每天在这里聊天娱乐，很开心。
3: 镶黄旗以丰富老年生活、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抓手，组建了传统射箭、蒙古象棋、门球、台球、沙嘎、草地高尔夫球等13支特色健身队伍，并定期深入各苏木镇社区，常态化开展赛事活动。镶黄旗老年体协主席斯琴比利格：
5: 60岁以上的人，这个1/3的人呢，都参与咱们这个老年人健身活动，每天有300多人参与我们的健身活动。
3: 近年来，镶黄旗老年体协多次代表自治区参加全国老年人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展示交流活动，并做典型发言。全旗门球、气排球、草地高尔夫球、蒙古象棋、传统射箭等项目多次斩获佳绩，稳居全盟第一方阵。斯琴比利格：
5: 按照我们老年人的愿望，我们用心、用情、用力，把我们黄旗的老年人健身活动呢，要做得更好，为全体老年人体育文化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呢，我们做出应有的贡献。
0: 西蒙荣媒通讯员孙志猛月薪报道：面对本土农特产品难出去，农户农资采购不方便的问题，都仑县供销社组建年轻团队，运营官方直播间，打造多伦供销甄选品牌，用直播拓宽物产销路，做实便民服务。在多伦供销甄选直播间，几名年轻人正忙着整理货品、调试设备。自2025年12月开播以来，直播团队就开始对30多种本地产品进行线上销售，让当地的油麦、沙棘饮料、胡麻油等本土好物走向全国，被各地消费者认可。同时还在线上销售化肥、饲料、纯羊粪等农资，农户线上下单即可送货上门，其中纯羊粪肥料销量占到了总销量的1/2以上。过去许多优质产品因缺少推广渠道打不开市场，如今供销社官方直播补齐了这一短板，让好物有了销路，也让传统供销社找到了服务群众的新路子。多伦县供销社电商策划部主管高阳：
6: 下一步呢，我们将做好农产品的上行，就是把特色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还有就是做好服务宣传，把这些产品送到农村基层。
2: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锡林郭勒盟工商联副主席企业内蒙古额尔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锡林郭勒盟牧企联结带动牧民致富增收项目成功入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的万企兴万村行动案例汇编。
0: 东乌中牧庆旗2026年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工作全面结束，期间各苏木镇组建25支巡查执法队伍， 排查巡查牧户4331户，立案查处违规放牧行为49起，行政处罚25.2万元。
2: 近日，郑湘白旗亮相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通过文艺展演、资源推介、产品展销等形式，集中展现草原特色风貌与产业发展成效，进一步擦亮京蒙协作农文旅交融亮丽名片。
0: 多伦县境内环善达克沙地，昔日1号沙带出现被称为军中软黄金的野生羊肚菌，标志着这一地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多样性、持续性显著增强。
2: 日前，泰布寺旗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走进宝昌镇大山沟村，开展理论宣讲、文艺演出、义诊义检等活动，用家常话讲政策，以小服务送温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25号的晚8点至26号的晚8点，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见晴，偏南风3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西北部地区有小阵雨，伴有对流天气，偏南风4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见晴，10到25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4到21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6到22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见晴，6到22度。别列古台镇多云见晴，10到24度。满多拉图镇小雨，13到25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3到25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4到26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0到25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9到24度。宝昌镇多云见晴，8到23度。上都镇多云见晴，9到22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8到23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多云见晴，8到21度。贝子庙多云见晴，10到25度。蒙古汗城多云见晴，6到22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5到21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3到2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2到19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1到18度。太仆寺御马院多云见晴，7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13到2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12到24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7到22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8到23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25号的晚8点至26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G331阿巴嘎旗以西路段、S312路段、G209部分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6: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 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0: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

0: 要抱有侥幸心理。
1: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每周一送上的专题行程《中华好家风》，各位好，我是苏雅。

好了，一首老歌开启了今天的行程哈。节目行程这样安排，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这个资讯内容，之后我们今天依然是送上到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提供的这个就是我们采访名单，我们送上巾帼美听她说，继续来分享获得2025年度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哈。那么看看她是吧，我们这个依然是属于身边典型，那也是听她分享她的这个平凡的是吧，她力量他故事，那也希望各位继续来就是锁定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音乐之后开启今天的行程。

0: 运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我盟春播正有序推进，截至5月20日，全盟农作物已播种156.6万亩，完成计划面积的37.6%，其中粮食作物已完成128.37万亩，完成率接近一半。化肥、种子等农资供应充足，小麦、马铃薯等主栽作物两种覆盖率均超过95%。5月23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在我盟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近日，二连浩特市挂牌成立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示范金融服务中心，进一步健全自贸区金融服务体系，提升金融保障能力，为口岸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近日，锡林郭勒盟首届沙嘎游戏巴日盖邀请赛在锡林浩特开赛，来自全区各盟市的66支代表队共300名选手以技艺会友，共同展现这一古老民俗活动的独特魅力。近日，锡林浩特市毛灯牧场与内蒙古大学共建的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合作挂牌，双方将联合实施蒙古羊多胎生产性能遗传改良育种体系研发及应用项目。县稳步推进农机补贴政策落实，截至目前共使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92万元，补贴农机具565台套，受益农户396户。近日，西乌珠穆沁旗春季牧草返青修牧工作结束。根据监测情况，截至5月20日，西乌珠穆沁旗天然草地牧草返青率达80%，平均盖度45%，平均高度11厘米。近日，由情系中华组委会主办的第32届文化艺术节在浙江横店举办，太仆寺旗太平社区中老年艺术团大合唱《天堂草原锡林郭勒》斩获金奖。近日，镶黄旗小学与新疆温泉县哈日布呼中心小学以线上联动的形式联合开展云上16子江蒙青少年手拉手融情交流主题对日活动，促进各民族少年儿童相知相亲相融。5月23日，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实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实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覆盖的关键跨越。近日，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自今年5月起，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了一场盛大的生命之舞，上亿只剑环蝶集中破茧而出，形成壮观的爆发景象。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 新接单订单量及手持订单量持续领跑全球，订单量占全世界总量近70%，多家船厂的订单排到2030年。关注这一时段资讯最后一则，近日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迎来重大进展。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1岁0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内容。那么在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等待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0: 程。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儿我做不到。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扬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听他说，倾听他故事，感受他力量，致敬每一位在草原上坚守与奉献的巾帼榜样。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中华好家风哈，我们依然是由心灵沟通盲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嘛。那我们今天邀请的依然是获得2025年度全盟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这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我觉得我也是老朋友了哈，
0: 真的是老朋友，
1: 是，
0: 但是好久没见
1: 啊。对，是，我是心灵沟通盟三宽院家庭教育社区服务中心的李佳。嗯，大家好。
0: 其实真的是。刚才我们还在说哈，这好久没见啊，就是一直在忙。其实李佳的工作真的我觉得是特别的，就大家一听三宽院服务中心，可能跟你们有过接触的朋友大家知道啊，这是干嘛的，可能很多如果要是没有接触过去说，哎，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性质的这个组织或者一个单位呢，这样其实你的这个就是奖项或者说荣誉的获得吧，其实跟我们这个工作是
1: 对特别密切相关，
0: 密切相关，
1: 对对 对，妇女儿童工作，
0: 对，所以您还是把咱们的这个三宽院这个就是服务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主要工作内容。
1: 哎，好，我们是做这困境儿童帮扶工作的，其实做了10年，然后除了困境儿童帮扶工作，我们还有一些这个青少年的社会实践活动呀，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儿童心理的关注呀，我们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反正就一直跟孩子打交道，就没有停过。
0: 对，您看啊，就是您从创业初期到现在10年的时间了。
1: 哦，真的10年了
0: 啊。10年，就刚才两人还在感叹说这时间过得好快啊，然后10年的时间，然后从一个最初可能就我记得就几个人是吧。
1: 对，就2个
0: 啊，
1: 就是我和我们单位的那个平平老师嘛，就我们俩。
0: 对，
1: 现在我们10个人了。
0: 10个人
1: 啊。对
0: 啊，这个发展趋势还是蛮好的。
1: 对，
0: 然后呢从最初可能就2个人，然后呢就是发展到现在是10个人，一个是人员数量的增加，另外其实我们覆盖的这个区域也在扩大是吗？
1: 对，最开始就是只局限于我们心灵奥特市。
0: 嗯，
1: 然后现在估计娜姐常关注我哈，我就会跑全盟，
0: 嗯，
1: 然后甚至我们自治区啊，然后全国的一些项目，然后我们也都在做。
0: 对，
1: 然后会落地，我们会把全国的项目然后带到我们西盟啊，就不只局限于心灵奥特市这一块了。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我们一方面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是吧。
1: 你也比较养我了，
0: 这个覆盖的面越来越大。其实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也是就了解我们其实属于一种公益组织，
1: 是吧？对对，是
0: 我们主要是这样子，就是刚才开始说我们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以帮扶困境儿童为主。
1: 对，是，
0: 然后慢慢的我们开始承接一些项目，因为大家知道就从国家层面到其实有的时候甚至从就是可以从世界这个角度，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这个我记得是0到6岁的一个，
1: 对，0到6岁爱在开端的一个联合国的一个项目。
0: 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不同的这些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呢它是需要一些人懂的人去引进，然后才能汇集到我们当地的这些需要这个项目的人。
1: 对对对，
0: 是的，
1: 会把我们就是外面的一些好的资源，包括基金会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民政部啊，然后这样好的资源引入到我们心灵过乐，然后能让我们西蒙的孩子去受益。
0: 对，那说到这儿，既然讲你的故事嘛，而你的故事其实更多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工作有关系哈。
1: 啊，对，
0: 那说到这儿，我还是问工作上一点事情，因为真的好久没见，我就稍微挖一点哈。最近我们就是今年2026年吧，我们可以稍微说一下我们引进的这个项目大概有哪些，然后汇集到什么样的人群，现在已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啊，这个是秘密哈，这个先跟您透露。对，我们今年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其实还在做青少年研学和青少年社会实践这一块儿。
0: 嗯，
1: 因为从我们以往的这10年的经验过程中发现，其实我们的孩子是缺少一个这样的平台和展示的机会。
0: 嗯，
1: 所以我们三宽院还是想跟着带领着我们的小朋友参与更多的社会实践活动，然后从生活中，从我们这个走过的路当中，然后去学习一些知识，把我们的这些生活经验也好啊，然后我们学到的这些东西去融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今年是主要是这个路线。
0: 嗯，
1: 然后因为春假来了嘛，
0: 对
1: 对对，是，
0: 这个春假定了是吧？
1: 啊，对。然后我们也是特别期盼的这个春假能带孩子们。我们今年是设计了几条路线，比如说会去区外一些，比如说博物馆啊，然后这样的一些会有传统知识文化能体现我们大国文化的这样的地方，带着孩子们去走走看看。然后还有一部分肯定就是关于我们青少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在旗县啊，还有一些关爱服务活动，也是针对这个困境儿童、困境留守，实施无人抚养孤儿啊，这类孩子去开展的，其实还是这2条路线。就是这样。
0: 其实说到这儿，我在想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您提到说 带着大家往出走。就是之前呢，大家其实一般都是家长领着小朋友往出走
1: 啊，对，
0: 更多可能是游山玩水、逛景，或者去一些这个游乐园区吧，是吧？
1: 对对是。
0: 但是我也知道有一部分家长会领他去，比如说博物馆呀、各种什么天文馆之类的
1: 啊，对。
0: 就是我们家小朋友，我们也都带去过，但有的时候假期你知道人特别多，预定现在很多都需要预定
1: 啊，对，
0: 就比较困难。然后有的家长是迫于到当地可能就是没有提前很好的了解，可能时间上冲突就没有办法去，然后呢就是现在研学其实让小朋友跟着小朋友然后跟一个团队走，一方面锻炼他的自理能力，
1: 对对，
0: 另外一方面其实跟着这样的一些精选的这个就是路线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我就去年的时候有一次是这样，我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孩子是在北京上小学上初中，
1: 嗯嗯，
0: 然后他有一天回来，我说哎孩子不用管，他说学校带着去河南，然后还是河北的一个博物馆，因为他们正好学那个历史，整个班带去，大概待几天研学。
1: 对，
0: 就是一边学历史，一边看着历史学历史。我当时都震惊了，我说天哪，这就是北京已经有非常好的教育资源了。
1: 对，
0: 他们学很多历史，包括有一年我在北京当地的一个博物馆，我忘了，应该是就是北京市博物馆吧。
1: 嗯，
0: 就是我看到特别多的学生，我说这也不是假期，怎么这么多学生？后来发现他们拿着书拿着本，一边老师讲一边记。
1: 对，
0: 就是。在博物馆里面学历史，
1: 对，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走那条线去了那个科技馆嘛，就是中国科学技术馆。我们去的时候，小朋友全部都是拿着笔和纸去的，然后去了以后
0: 就在那儿上课
1: 啊，对，其实就是在那儿学历史。
0: 嗯，
1: 然后我们从中国的四大发明，然后到我们的丝绸之路，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陶瓷是怎么样闻名于世界的。就那个时候，孩子们学到的不只是历史知识的这个概念，更多的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0: 嗯，而且最主要是我们从一开始的书面只是。我们学的是书面，我们看到图片，现在可能孩子们比我们当年好一点，老师可以放些幻灯片之类的，是吧？
1: 对对对，
0: 但人家是走进去，
1: 对，
0: 然后人家是立体三维的，就是我们一直说二维和三维区别就在于三维可能对你的冲击会更大一点，
1: 啊，对，
0: 印象会更深。这是第一个我想说到，就是这可能就是教育资源，但是我们可以现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实现。第二个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身边有一个家长，他孩子教育的就是非常的好，就学习很好，上初二嘛，然后他就说他给他的小朋友立了一个就是目标，都不叫 flag， 叫目标。然后他说他今年夏天想带他去，或他说也不是他带，他就让他跟着这种团队，然后去比如说浙大或者什么一些大学，让他去看看，哎，真正的大学校园的氛围是怎样的。
1: 对，因为现在我们给孩子去讲你得好好学习，你得努力，但是孩子们对他不知道什么是努力，怎么是努力，那我努力的结果又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带着孩子去走出去，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去走在那个环境当中，让他知道，哦，原来我努力的结果是可以在大学的校园里怎样怎样怎样。
0: 对，而且你可以看到大学的校园是怎样的。
1: 对，
0: 这件事很重要，就是不是说在他脑海当中啊，跟我们学校差不多，就比我们大一点之类的。
1: 对对。
0: 但是你真正进到特别好的那些大学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的氛围然后状况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对，还而且是学长就包括他们的前辈给他们带来的那些比如说正能量的感受感觉，包括人家读书那种状态，其实都是我们的孩子应该去感受的。
0: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这还就真的是蛮推荐，就是大家可以让小朋友多出去走一走。我觉得这个走呢就是风险由人吧，就各自按各自的这个就是条件去选择。但是呢我们经常说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还是要就是要去看一看的。
1: 对对对，让孩子们去走出去，然后真正能感同身受的去感受这个世界，然后我觉得才对孩子们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0: 确实，所以说您看啊，就咱们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方向放到就是研学的这样一个就是路线的开发合作上，
1: 哦，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是一条路，就是我们说两步走嘛。还有一条呢，是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就是
1: 困境儿童，
0: 困境儿童的这
1: 一
0: 块。
1: 对对，
0: 那关注到困境儿童这块，我想问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方面需要就帮助的朋友还是很多吗？
1: 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尤其是我们在旗县区的，就我们市里的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就是我们旗县区的这种小朋友其实还是更多的需要我们社会力量，然后进去跟着去关注，然后会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包括能够就是我们能够代表政府然后给他们送去关爱，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温暖的。
0: 对，就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关于这方面的陪伴，一方面可能是物质，但现在相对来说物质的可能 要求没有那么高了。
1: 对，其实我们每次去做服务的时候，我不是给你什么拿一块糖，然后拿一支笔，拿一个书包这个样子，不是这样。
0: 嗯，
1: 我们更多的是从心理层面的关爱，
0: 嗯，
1: 从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的小组、社区也好，个案也好，我们是通过社工的这样的一种服务，然后来提升儿童的这个能力呀，挖掘他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嗯，那说到这儿哈，您看就是已经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到？或者说一直我们其实就是帮助的这个对象，
1: 这个太有了，就是我们会经常下各个旗舰嘛，然后去做这样的服务，然后我们每开一期活动呀，包括这我们延展性的这种服务，然后孩子们对我们印象特深，就在我们无论少就在锡林浩特哪个地方出现，都会有各个旗舰的小朋友，你知道，然后跟我们说，老师，你不是三宽院的那个谁谁谁吗？你不是李佳老师，你不是小武老师吗？然后我参加过你们的服务，老师什么时候还有？然后包括家长，就家长经常会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你什么时候再来呀？说我和孩子都可想你了。
0: 嗯，
1: 所以在这一块儿，我觉得我们不只是服务的这个成效的体现吧，更多的体现的是我们的人情和我们的爱吧。
0: 对，就是在服务过程当中，其实你们也是全心全意付出，孩子们是真切感受到的。
1: 对，他是能够感受到，其实孩子他很聪明，
0: 嗯，
1: 然后他会，你跟他说话，你跟他表达，那孩子他每看到你的眼神，你的语气，他都会感受到来自你内心的那个真诚。
0: 嗯，那说到这就是我们有没有一直一直在帮扶的人
1: 啊？有，就是我们是
0: 最长的话，
1: 嗯，最长的话我觉得应该至少要持续七八年了吧。
0: 哦，
1: 我们有一个这个是无人的无人抚养的一个小朋友，
0: 哦，
1: 啊，就是爸爸妈妈就是都是重度残疾，
0: 嗯，
1: 然后他一直是跟着爷爷奶奶然后这样的生活，然后去年的时候他爸爸还给去世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一直陪伴的这个孩子，然后去成长，我们会去关注不只是学习成绩，我们会关注他的身心健康，包括我们任何有活动呀，然后有政府我们都会把他带上，
0: 嗯，
1: 大概持续了应该有八年的时间吧。
0: 那现在大概是多大？上
1: 他现在应该是，哎呀，这就六年级了，应该是，
0: 嗯，六年级。
1: 对，
0: 那么就是从你们刚开始帮扶到现在这时间的一个转变，你觉得孩子的变化在哪儿？
1: 啊，首先我觉得最开始我们接触他的时候，他特别不爱说话，然后就沉默寡言，
0: 嗯，
1: 因为他会觉得他的家庭比较特殊，他在跟我们表述的时候也是这个，老师我们不好，我们爸爸妈妈也不好，我也不好，
0: 嗯，
1: 然后也没有什么自信。后来通过这八年，我们一直在跟他跟进呀，帮扶啊，带领他活动，然后现在变得可乐观一个小伙子了。然后见到我们永远都是特别远的时候，就会说，李老师，我来了。然后整个的就是他的精神状态和学习状态，包括跟小朋友交流的这个状态都不一样了，就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是充满了自信。
0: 嗯，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就是这个现在可能更多就是像您说到陪伴精神方面的这种，是吧？
1: 对，
0: 您看刚才您说八年，现在六年级，
1: 嗯，
0: 也就从大概托儿所
1: 啊，对，是
0: 啊，
1: 嗯，大概对幼儿园的时候
0: 大概中班往后，
1: 对对，
0: 一直跟他有这个接触。
1: 对对对，
0: 中班的孩子其实已经是懵懵懂懂，
1: 对，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是小嘛，
0: 嗯，
1: 然后他也就是表达也不多，话也不多，然后就总是低头，
0: 嗯，
1: 眼睛也不敢直视，然后还是太小了。
0: 对，
1: 然后而且就是家人们老一辈人给他传递的那个思想就是，你看你爸爸妈妈都是残疾，我们就是不好，我们就是不行，
0: 嗯，
1: 从小就是被这种的在洗脑，所以长大之后其实到现在来看其实还不错，因为我们在跟他的爷爷奶奶也在沟通，平时我们也会跟他，包括他姑姑，我们都会有一个沟通，就会告诉他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去给孩子做心理建设，然后也会聊，
0: 嗯，
1: 因为改变特别大，
0: 嗯，所以说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么多年工作，有的时候回头看就是一步一步，可能各种成绩或者各种荣誉的肯定，但是我觉得最大的荣誉就在这些孩子们的这个变化当中。
1: 对，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包括除了这些孩子，我自己的孩子也是，然后他会每次跟我们去活动的时候，他会说，哎，这是那个谁谁谁的小朋友，妈以前他都不愿意跟我们玩，你看他现在，就连我自己的孩子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变化，其实我们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0: 确实，
1: 嗯，
0: 那您看啊，就从最初两个人到现在我们十个人，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多条支线的这个发展，是吧？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还是跟这个儿童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跟青少年这一块。
0: 那今年我们引进了哪些项目吗？
1: 我们今年 今年应该还是着力放在这个爱在开端，
0: 嗯，
1: 就是咱们蒙妇联这边，然后引进的就是联合国的这个项目，
0: 嗯，
1: 然后我们最近在和那个一个基金会申请独夫母亲，应该是初审我们是过了，
0: 嗯，
1: 然后想这个支持一下我们西蒙的这个独夫母亲这一块的工作，这是我们引进来的。
0: 哦，这个它大概汇集到什么样的人群？
1: 就是这个离异，
0: 嗯，
1: 离异的单亲妈妈，然后她要抚养的这个孩子，
0: 嗯，
1: 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那我们孩子们肯定是稍微就是比例会轻一点，那么我们这个给独抚妈妈的身心陪伴然后会加重一部分。
0: 哦，是这样，
1: 是这样，
0: 就是如果没有你们的话，可能大家对很多这样的一些就是怎么说专项的这种项目就不是很了解。
1: 对对对对，是，就是我们引进来大家才知道，哦，还有一个这样的群体我们可以去关注，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0: 嗯，
1: 所以今年我们还有一部分就是放在独夫母亲这一块，想给我们的伙伴们吧，应该是我给一些支持。
0: 嗯，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物质呀，或者经济上的支持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就是让他可能重新建立。
1: 对，就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离婚率蛮高的。我们在后期做前期在做这个背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离婚率高，然后又是这个孩子判给妈妈的这个比例也会偏高。那么在这一块儿，其实我们的女性是需要一个支持的，她会没有方向，有的时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在这一块儿，我们是想给予她们一部分支持，然后情感类的包括心灵类的我们都想去助她一把。
0: 对，
1: 嗯，
0: 就是可以让她更好的就首先强大自己嘛。
1: 对对对，
0: 是吧？是。那说到这儿，其实特别想问一个问，这也是我每一个采访到的嘉宾都会问到，就是说您是就是您结合您自己的工作经历吧，是吧，如何看待新时代的女性她力量的？
1: 哎，这一块儿真的是特别有感触。我认为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自强且包容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是努力的提升自己，然后就是我们不贬低我们的同性，那么我们也不对立我们的异性，那我们相互尊重相互共情。那么还有就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是三观端正的，这是最起码的。
0: 对，
1: 自律清醒，热爱生活，有底线有原则，我觉得这个才是爱我们自己的开始吧。
0: 其实说到这儿，其实在你就是所从事这样一个工作当中哈，相对来说我们，你看在我们团队当中是不是还是女性占绝大多数？
1: 我们单位全是女的，
0: 全是女性。
1: 对，全是女，
0: 就是相对来说你看啊，因为我们是首先我们这个就是定位目标就是儿童嘛。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那作为女性相对来说，她的同理心，她的这个就是比如说细腻啊，
1: 对，
0: 这个方面就更符合这个职业特性吧，可以这么说。
1: 对对，如果就是因为我们会有这个工作当中有下户呀，然后包括这个做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女性，然后她能真的就像您说的，她不只是同理的这个孩子和家长，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她会线条更细，然后她会观察的更细，然后她在了解这个孩子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她会有母性的这种散发出来，然后包括女性就像您说的这个确实不一样。这有时候男同志估计就稍微力量了一点哈，
0: 对，粗线条一点
1: 啊。对，是
0: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就是

0: 应该说相对来说，其实我们可以说，困境儿童越来越少，可能像您说，就是事事无人照料或者这样的，
1: 对对，
0: 会有一部分
1: 啊，对，是是的，
0: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覆盖是全蒙
1: 啊，对，全蒙的，
0: 那么我们的这个筛选是由各地的民政部门给我们，
1: 对对对，是，就是因为我们的事事无人抚养呀、孤儿啊，他都享受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那这一块儿都是在我们这个民政下面去做，民政是做兜底工作嘛，一老一小，
0: 对，
1: 所以
0: 然后我们获取这样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
1: 信息
0: 之后，我们进行筛选，
1: 对，是符合我们比如说帮扶的这种标准，比如说太小的也不行，比如说他刚出生啊，他父母就双亡呀，或者这个也我们也就是没有，然后太大的，你比如说十七八岁，虽然我们的就是重点的关注群体可能就是放在比如说小学阶段、初中阶段，那么在大龄一点的阶段，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就是以平等的这种方式去沟通，然后我们可以发展这些事事无人抚养也好、孤儿也好，做我们的小志愿者，然后是这样的，就是促能的一个方式。那么但是前一阶段的这种小朋友，比如说初中啊、小学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其实还更多的是引导，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0: 对，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很多期节目哈，也说到就是像这样一些孩子，就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在活格杰乐社区
1: 啊，
0: 你们应该也有帮扶点吧？
1: 啊，对对，我们其实涉及了各个社区，然后主要是咱们有这个需要我们帮助的小朋友，我们都会纳进来，都会有，各个社区都有。
0: 然后我记得活格杰乐社区这个是母亲我忘了，父亲是好像因为是。他是劳动工作吧导致残疾
1: 啊，我知道您说那个小朋友了，就是他
0: 这个孩子现在应该上初中了至少，
1: 对对对对对，是呢，他后来就那个去被我们送到了那个福利院去集中供养了，因为他爸爸他不是高位截瘫嘛，
0: 对对对，
1: 就只有那个头能动，下面不是都不能，后来因为这个孩子他也需要人照料，然后需要后来我们那个锡林郭勒盟福利院就集中供养他了，
0: 是这样子。
1: 对，
0: 你看，就为什么我记得这个特别深，是当时他们家出现问题之后，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介入，首先，
1: 对对，
0: 然后就报到民政，
1: 对，
0: 然后也跟这个妇联好像也有一个备案，
1: 对对对，
0: 因为家里这个，而且他好像当时他奶奶应该还在，我记得是。
1: 对，
0: 是有一个老人，
1: 对，有一个，但是完全就是因为老人年龄大了嘛，他也不能够完全的去照料他，
0: 对，
1: 所以还是后来政府兜底嘛，政府做了一些这个非常棒的一个那个行为，
0: 而且你们好像是一直有几个公益团队，就是轮流去家里面，
1: 对，
0: 比如说看他作业写的怎么样呀，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因为父亲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对这个孩子打击也蛮大的嘛，
1: 对对，
0: 一点点就是把他
1: 从那个陷窝里面去拉出来，后来我们再去那个福利院去做服务的时候，这个孩子的状态其实挺棒的，他会就是跟我们沟通也比较多，还挺热情的一个小伙子，
0: 就现在他可以成为你们的小志愿者去
1: 啊，对，是的，
0: 然后他可能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他更有他自己的这个就是同理心了，
1: 对对对，然后他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小志愿者，然后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小朋友，
0: 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我们锡林郭勒盟，就是相对来说其实现在公益组织各个类别真的挺多的
1: 啊，是，
0: 你们也是了解到是吧，
1: 啊，对，是
0: 啊，而且呢每个有各自的这个擅长的领域，
1: 对对对，是，比如说像我们是做儿童的，还有一些组织，你比如说专门是做老年人的，或者做赛事服务的，那个做环保的、救援，其实都品类挺多，而且大家都在各自专业的领域上其实在深耕，
0: 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个就是李佳做客直播间哈，还有就是特别想说，就是我们可以把就是从国际到国内是吧，各个方面我们能了解到的一些好的这个可以适配到我们当地的项目，因为我们在之前念到一些我们妇联的资讯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其实比如说国家像有母亲水窖这样一些，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其实我看到你们也有些身影是在其中出现的但是我还想啊，我们也在做这些工作哈，
1: 对对，其实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辅助，就是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去更好的开展这样的服务，然后需要通过我们的第三方的力量去给孩子们去营造更好的社会氛围，
0: 所以说我们就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好的项目吧，然后呢适配落地，然后汇集到需要 这些项目的人。
1: 对对对、嗯、是，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然后去协调各方面的资源，会从外面引入更多的优秀的项目，去汇集我们的锡林郭勒盟的儿童。
0: 对，那么在这其实还有个小问题啊，就是咱们就十个人、嗯、就每次这个活动其实因为全盟各个地方要跑嘛，
1: 对，
0: 就是这些活动落地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更多也是一方面当地我相信妇联呀，我们的民政包括一些政府部门都会提供帮助嘛，是吧、
1: 对对对，是的，就是他们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志愿者的配比呀、然后比如说因为我们每场活动需要要求一人配几个志愿者，我们有配比工作、然后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超级支持我们、然后会给我们大力的支持，然后说你说需要什么我们全力以赴，其实就是往往就是这样的相互配合，我们才能把这个工作去干好。
0: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就像您说到一开始可能大家抱着一种好奇不了解，然后加入其中之后，小朋友大朋友父母都变成了我们其中的可能宣传员志愿者，是吧、
1: 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的小志愿者团队现在原来从几十个人，我们现在发展了700多个人
0: 啊、
1: 就是700多个，其实就是相当于700多个家庭。
0: 对，
1: 那我每次我们活动的时候总会有家长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你需要我干什么你就吱声，我们全力以赴配合你，就那个时候就特别感动。然后每参加完一场活动，就我们28号还有一个进博物馆的那个活动嘛、我的好多家长然后都不走，然后说、不行，我得帮你看着他们、然后我得帮你拎东西，我得帮你，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是有那么多万千的家庭和家长支持着我，所以特别有动力。
0: 而且小朋友在成为这个就是小志愿者之后，他可能会就对他个人的这个成长一定会是有很大的正向的影响的。
1: 对，然后孩子们总会说，老师这个我曾经跟你去过哪哪哪，我们做过什么样的志愿服务活动，然后老师我下次还想来，我还想跟你一起做公益。所以我自己也是，大家都问说做这一行值不值，其实没有值不值，我是觉得很有价值。
0: 对，
1: 我自己的那份感受，那份荣誉，包括就是孩子们带给我的那份满足感，我觉得就够了。
0: 对，然后我相信家长希望孩子从中获得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是吧？
1: 对，
0: 爱出者爱返的这种感觉。
1: 哎，是的，然后家长们也会觉得特别开心，每次跟我们活动之后就是都在群里跟我反馈说，李老师今天不止孩子学到了什么，我们学到了什么。
0: 对，
1: 就特别开心。
0: 所以您看，您获得这样一个奖项，一方面对于您自己这么多年啊深耕这样一个领域的一个算是荣誉的肯定，其实也是对你身边的这些伙伴的一个肯定
1: 啊。是的，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是个人的奖项嘛、但是我后面是我一个人完成不了这么多的工作。
0: 对，
1: 我的团队每天就是我们只要说出差，就是早上4点也好5点也好，大家站起来就走，从来没有说佳姐我去不了、我不行，我的团队所有的伙伴从来没有说我不行这3个字、永远都是好行走。
0: 所以说就是非常团结的一个团队啊。
1: 对，
0: 好，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到此也要告一段落，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您的这样一些就是工作点滴吧，让大家对于这样一个团队有更多了解。好，那我们今天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先说再见。
1: 好嘞，拜拜，
0: 再见。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力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

0: 我们去公园玩吧。
1: 好啊好啊。
2: 要过马路了，
0: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1: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4: 谢谢呀，孩子。
0: 多美的花呀，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5: 别摘我。
2: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1: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0: 对不起。
6: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 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从这期节目开始呢，我们进入到了新海夜航告别版的倒计时，我还能陪伴大家五期节目。从六一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全新的升级，届时呢晚间的新海夜航将会被取消，然后呢肖爽会回归到少儿节目当中，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半到6点半啊，家里有孩子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及时的联系我们啊，希望呢更多的能够陪伴小朋友们更多的童年快乐时光。好的，说到今天节目当中的安排哈，首先心事漂流瓶，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人生建议，不要和太多的人搅和在一起。我有一个朋友啊，她的婆婆年轻的时候特别好强的，身边总有一大群人，形形色色，什么都有。因为在她的意识里，干什么事儿都得有认识的人。她对多个朋友多条路这样的话深信不疑，而且有执念，所以她拼命地维系身边的各种关系，人家让她干啥，随叫随到。就因为这样，她好几次都把自己的正经事儿忘得一干二净，跑去给别人帮忙。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婆婆就反应过来，开始怀疑那些人是不是觉得她好欺负，老是使唤她。聊天的时候呢，也习惯拿她开涮。她要是生气了，对方就说她开不起玩笑，要是还能继续忍让下去，还会有更过分的事情对付她。这些呢，都是朋友嫁过去之后，婆婆说给她的一些事情。作为旁观者呢，她觉得十分的荒唐。她没有办法理解婆婆的逻辑，更没有办法理解她穿梭在各种人群里跟那些人搅和在一起。婆婆到了50岁以后经常生病，才发现原来自己经营的那些关系几乎没有滋养她的，都是在消耗她。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搅和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事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聊到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要和太多的人搅和在一起。枕边书阁呢，我们来推荐到的书是作家简元的《人生自洽》。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那些真正有魅力的人，身上总带着一种不费力的从容感？他们如月光般温柔，如山丘般坚定，从不对谁卑躬屈膝，也不需要借他人的认可来拼凑自己。这种状态的底层逻辑正是自洽。就如作家简元在他的新书《人生自洽》中经

准的描述。很多人都知道啊，简媛是70后的作协会员，曾出版《空巢婚姻》《菊花》等长篇小说，却不知她曾是讲台上教了10年教学的工科生。在书中呢，她把自己走过的弯路、摔过的跟头、看过的风景一字一句地写了下来。她用自己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告诉大家，人到中年最清醒的活法从来都不是硬撑，不是强迫自己想开，而是进入到一种自洽的状态。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大家是否到了中年，是否进入到了自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如果还没有，我们今天呢也可以顺着节目的这个脚步哈，去聊一聊这本书当中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一些观点。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全部行程安排。接下来一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用这首歌曲开启我们今晚的节目行程。

0: 黄蓉梅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城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心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星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心事折成纸船，放进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有人正往瓶子里装回信。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今天第一个环节呢，和大家聊到的心事漂流瓶哈，来说不要和太多人搅和在一起。心理学上有一个从众效应，也叫做羊群效应，指的是在个体在群体的影响或者压力下，会怀疑并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朝着与大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变化。从众效应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个体为了免于被非议和被孤立，并且呢希望受到群体其他成员的认可的心理，于是做出的从众行为。第二个是发生在信息不明、把握性不大的条件下，没有权力的标准去依据时，人们倾向于将大多数人的认知作为判断，来避免自己犯错。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啊，当你身边的人越多，搅和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关系越紧密，你就越容易趋近于他们的观念，而容易丧失自我。也许当别人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是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的，但是因为身边的人多了，你害怕说错，更害怕被人指摘，所以你就选择不说。久而久之呢，你会慢慢的失去思考力，而将身边人的观点当作是你自己的，假装自己思考过。我不是说从众心理完全没有用哈，它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当你身边的人的认知都高于你，且在某个领域有一定的权威性，在积极的情况下是可以帮助建立社会规范，带给你学习经验的。但很显然，怎么说，朋友婆婆身边的那些人啊，不是工地上的，就是小店的供应商啊，都是跟思想差不多或者低于他的人，跟这些人搅和在一起，很容易导致盲从。就像是现在的网红主播带货，只要有人在弹幕底下带节奏，并不知晓内情的人就会跟风购买，完全失去了判断力。当你失去自我的时候，在人群里是不会有什么地位和身份可言的，别人只拿你当笑料。这样的关系啊，也根本没有什么经营的必要性，不如呢，先找回那个有主见、有自信的自己。有句话说得好，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何必费尽心思去经营那些让你丢掉自我的关系呢？像朋友啊，干自媒体，从不混圈子啊，不是混不进去，这个行业呢，只要你有钱有点脑子，就能够混各种圈子。但是呢，朋友选择了不，一来呢，他觉得写文章而已，没有必要和各类人搅和在一起，尽管呢他们都是向上的、积极的，但是呢朋友也觉得不一定能融得进去。朋友啊，不是一个会混圈子的人啊，因为性子比较倔，没办法装模作样的讨好谁，也掩盖不了脸上的任何表情。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也说了，他说你看，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本就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年龄，说阅历吧，有一点但不多，说脑子吧，有一点但也没那么清醒。哎，他总觉得说，如果我混进了那样的圈子，我会更加迷失方向，走着走着就背离我的初心。毕竟对于自媒体的圈子来说，但凡是越往上，功利性的属性就会越强，你不可能避免的会被人影响，而且你很难说清这种影响究竟是好的还是消极的。就像一个 KTV， 人越多，声音越杂，你的声音就很难被放出来，并且在那种感官隔离的场合下，你也很难有自己的思考。那些七嘴八舌的，这个人说这个好，那个人说那个不错，你通通都试一遍，得花费不少的精力和时间。搞笑的是，到最后啊，可能都不适合你，时间耽误了，精力消耗了，事儿没办成，搁谁都觉得打击人吧。所以没事儿别跟太多人搅和在一起，那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

我之前哈只是感觉说人跟人之间是有磁场的，因为在跟一些人相处的时候，一部分人是让我一见面就不舒服，想发脾气啊，没有办法好好说话，而有一部分人呢，是我愿意和他说话，喜欢靠近他，觉得周身都很舒适。哎，最近呢，在一本书里看到了关于能量的解释哈，从科学的层面就解答了我的疑惑。美国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大卫霍金斯博士，经过20多年的临床实验以及研究，发现了世界上的所有意识层次都会产生不同等级的振动波。他将人的意识映射划分为1至1000的能量级，发现任何导致人的振动频率低于200的状态都会削弱身体，而200到1000的频率则使得身体很健康。那么消极抑郁的情绪会产生较低频率的振动波，而积极乐观的情绪会产生较高频的振动波。其中羞愧的能量级接近于死亡，数值在20，内疚的能量值在30，冷淡在50，还有像悲伤呀、恐惧呀、欲望呀、愤怒呀、骄傲都在200以下。积极的能量当中呢，勇气是200，宽容是350，而爱的能量波是500。也就是说，当你身边的人越多，存在的能量值就越混乱。每个人身上呢都有自带的能量场，而你没有办法全面的了解到所有的能量都是积极的。那么一旦身边的人的能量值很低的情况下，而你的能量比较高，它势必会吸走你的能量与之交换。你以为你能避免吗？事实上，当你置身其中的时候，你根本发现不了别人正在吸走你原本好的能量场，因为人太多了。要知道，一个人的能量是需要养的，一旦被人偷走以后，你将需要持续很长一段的低谷期，损失有可能是无法估量的。那和太多人搅和在一起，看似是一场狂欢，实则是对人无尽的消耗。正所谓少即是多，静胜于喧。真正成熟的人不会在人群里找存在感，而是用心经营真实的关系，待在滋养人的场域。任何时候啊，人一多事儿就杂，年纪越长越得学会对身边关系的断舍离，制造高质量的环境与自己相处，接受孤独本身就是常态的事实。哎，当你不再跟更多的或者说很多的人搅和在一起的时候，你周身的能量会趋近于平和，吸引来的人都是来助你的，而这些人不需要多，2颗心真诚相待就可以了。

0: 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引力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夜深了，站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当台灯在第十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海夜航。今天的书籍呢，枕边书阁哈，我们来推荐到的是作家简源的新书《人生自洽》。如果要问简源的自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一定是要从他学会允许说起的。首先迎接他的人生第一课是允许失去。刚参加工作那年，他在火车上弄丢了友人赠送的一块精致手表，他一节一节的车厢去打听，换来的全是轻蔑和不耐烦的眼神，并没有找回手表。不久之后呢，他养的猫派派也离家出走了。他站在阳台上呼唤他的名字，在全小区张贴猫猫启事，努力了许久，可他终究还是没能回来。后来他出嫁后，听到父亲卖了老屋的消息，心里有过一些愤怒。虽然老屋有些斑驳残败，但那里有专属于他自己的房间，那里也承载着他从童年到成人的所有欢声笑语和叹息。再后来是父亲离世，在那趟漫长的告别中，他发现了哭泣的力量，悲伤从声音里走出来，死亡之痛也因此有了释放的出口。从失去手表，失去猫，失去老屋，到最后失去至亲的父亲，从最初失去后的落败不甘，满心遗憾，到最后的彻底释然，他在一次又一次的失去中，终于学会了允许失去。除了允许失去，简源学会的第二堂人生课是允许自己脆弱。他曾经在泳池中经历了一次差点要了命的意外，那天先生带他和女儿去游泳，他本想展示自己像美人鱼一样的泳姿，先生和女儿的赞美以及陌生人的赞叹又使他向深水区游去，没想到他却突然脚抽筋了，开始呛水下沉，恐惧瞬间像一只巨大的手掐住了他的喉咙。他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呼救，一只陌生的手已经将他用力拉了上来。他甚至没有看清楚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唯独记得这双手以及这份强大的托举力。这份托举强有力地安抚了他当时的恐惧和无助，也让他意识到我们是可以脆弱的，是可以需要被解救的。他的这些经历，我们是不是也似曾相识呢？人到中年，我们好像都在经历，我们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失去，孩子的离开，亲人的离世，朋友的渐行渐远，自身的健康亮起了红灯。我们总是习惯于对自己说要坚强，熬过去就好了。可是简源却在书中告诉我们，没关系，你可以摔倒，可以哭泣，可以感到疲惫，这无疑是对自洽的最佳注释。允许自己堕落，

允许突如其来的失去，允许自己会害怕，也允许自己的需要被接触。真正的自洽是从停止自我审判开始的，就是你不是不够好，你只是太习惯对自己苛刻了。而活得自洽的第一步，不是所谓的想开，而是学会告诉自己，你可以。蒋元的人生是从那个叫做理性的标签开始的，他从娄底师专硬电系毕业，是标准的工科生，然后顺理成章成为了一名中学的数学老师，一教就是近十年。他习惯用逻辑和确定性去看待世界，用公式和步骤去拆解问题。可2000年的那次招聘落选，笔试第一却被婉拒，原因只因为她是女性。这件事对他的冲击无疑是颠覆性的。数学世界里的努力等于结果，在这里失效了，而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成了他转向文学的契机。2005年，他开始正式小说创作，在教学之余发表中短篇小说，这一写就是十年。2015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空巢婚姻》，此后进入爆发期，《奇花》《人生缓缓》等多部作品接连问世，获得梁斌小说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沙市作协副主席。从讲台到书桌，这一路他走得并不轻松，期间呢也有改稿到深夜的艰辛，有退稿后的失落和自我怀疑。可他始终记得在抚仙湖边散步的那个黄昏，湖水很静，风很轻，他坐在岸边，听见的不是答案，而是自己内心清晰的笃定。还有那次在松桃河边听到的哗哗水声，并不像那规整的教案，倒更像是一场没有乐谱的合奏。那一刻他忽然就想通了，人生哪有什么标准解法，死磕不一定是勇敢，有时候的转身是看透自身局限，看透因果后的清醒选择。简元的这段经历里，其实又何尝不是有着我们许多普通人的影子。也许你曾经在某一个岗位上熬了很多年，明知道不适合自己，却不敢轻易离开。也许你正守着一段早就变味的关系，却不肯放手，就怕别人说自己不负责。我们用尽全力硬撑，以为那就是坚强。可是简元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转身不是逃避，只是换一条路走。真正的自洽也不是硬撑到赢，而是在看清事情真相之后敢于转身的勇气。自洽从来不是一条道走到黑，而是允许自己换一条路依然走得从容。人到中年最大的清醒，就是不再拿别人的地图找自己的路。当你终于敢转身的时候，你会发现身后并不是悬崖，而是一片更大的天地。在人生自洽的最后一集，简元写到了戈壁滩，那是一片辣椒晒场，一眼望不到边的荒滩戈壁，万亩辣椒铺展开来，红得热烈，而那些戈壁滩的石头一直静静地躺在辣椒之下，沉默与热烈形成了极具冲击力的反差。他说，分明是无声的世界，却充满了生命的舞蹈与歌声。他站在这片万里河山一片红的壮丽画卷前，忍不住都要流泪了。那晚他抬头看见了银河，密密麻麻的星星挤在天空，多得像要掉下来。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很渺小，渺小到不值一提，可又忽然觉得自己很宽阔，宽阔到可以和整片星空对话。他坐在旷野里，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工作消息，只有风和自己。他说，旷野很大，我没有地图，但没关系，我学会了和自己待一会儿。如果说在旷野寂寥的戈壁滩，他学会了与自己对话，那他对自己伤疤从遮掩到接纳的心路历程，就是一个普通人与自己缺陷和解的全过程。

他从小曾经从高处摔下，额头上留下了一道很丑的疤痕。从少女时代起，他就用厚厚的刘海遮住他，害怕别人看见，害怕别人问你怎么了。那道疤像一座压在心里的小山，他躲了很多年，直到某一天他站在镜子前，忽然不想再藏了。月光照进来，照在那道疤痕上，他发现他像极了另一枚弯月。从羞耻到坦然，从遮蔽到接纳，那道疤不再是缺陷，而是成了他独一无二的标记。所以你看，当一个人的内心足够辽阔，眼前的琐碎就不再是全部。其实你不必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才能够获得平静，就如简媛在书中所说，所谓自洽，就是让内心有一片可以让所有情绪穿过的旷野。快乐可以经过，悲伤也可以经过，得意可以经过，挫败也可以经过，你不拦着也不抓着。而自洽的终点，就是把自己曾经的所有裂痕都变成光透过来的地方。合上书呢，我们会发现，原来那不费力的从容，从来都不是天生的云淡风轻，而是一个人走过坠落，学会转身，抵达辽阔后的自然结果。他不是没疼过，只是不再和疼较劲了。中年人的清醒啊，从来都不是看破一切，冷眼旁观，而是与一切共处，与失去共处，与选择共处，与自己那道疤痕共处。所谓的自洽呢，就是内心没有冲突，自我高度统一，不再倚仗外界的掌声确认自己的价值，也不再因际遇起伏而动摇对自己的判断。所以希望大家在喧嚣的世界中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自洽。你不必活成别人眼中的风景，你只需要活成自己的灯，自己的路，自己的岸，不急不徐，温柔坚定。

0: 何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

0: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
4: 响。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9: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6: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1: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1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3: 以后注意点儿。
14: 一定一定。
1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6: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7: 当城市按下静音键，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夜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0: 好啦，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这世上啊，总有人比你优秀，总有你到达不了的山顶。生活不是用来比较的，而是用来感受的。与其在一味攀比中劳神劳力，不如放平心态，想想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不求与人攀比，但求超越自己，把握自己的节奏，在自己的轨道上踏实前行，所有美好一定会不期而遇。祝各位晚安，好梦。
1: 西里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集啊讲到了丁强营长带领人到了焦平渡口这儿，这个国民党啊早已经把这个船给烧了。多亏当地老汉告诉丁强，前些日子有艘船沉到了江底，那么战士们费好大劲把这船拉上来了，上边有窟窿，堵一堵。哎呀，至此红军渡江终于有了一条船了。可正在岸上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对岸来了条船，上边的人还打灯笼。丁强一看，一挥手，两边埋伏。这个红军战士这就两边埋伏下来了。不大一会儿啊，这个小船靠岸，上边晃晃悠悠下来三个人，一个是摆船的，一个打灯笼的，还有一个昂首阔步连走带骂骂咧咧的。哎呀，你说我怎么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快点快点快点往前走，打灯笼的紧着往前走。这三个人迷迷糊糊往前走，丁强等人在后边紧紧跟随，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呢。拐过一条街，来到一大门，推门就进来了。丁强等人到门口一看，上边有这么几个字，保安队。就看这小子嗖就进屋了，灯点上之后就在这个屋里是翻箱倒柜，不大一会儿拿出来了，躺在炕上咕咚咕咚就抽上了。说这是怎么事儿？我简单介绍两句啊。这个焦平渡口这儿啊有一伙国民党的保安队，上班下令了要清村，就是把这村的老百姓全都弄到对岸去，船烧掉。这个保安队队长这就执行上边的命令，开始往外轰老百姓，船也烧了，急急忙忙跑到江对岸。到晚间时候他受不了了，怎么的？由于太着急，这个大烟没拿。哎呀，他翻来覆去，你说他在床上可就烙开饼了。什么烙饼？对啊，就是睡不着啊，犯瘾了。他炸了胆子把队副叫过来了，你跟我去一趟，干嘛去？大烟忘拿了，这简直是把命扔在了河对岸。走。这就半夜驾着船过来，这丁强等人在外边看得清清楚楚，瞧的是明明白白的，帮一脚门踢开，几颗枪把这队长给顶住。抓过来一问，这队长啊也交代了，这个对岸保安队大概有二十来人，那么船呢有那么两三艘啊，都在对岸呢。这丁强等人把这个队长绑好之后，连夜就到了江对岸。这保安队没什么战斗力，不是

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啊，即便是正规军，现在丁强等人都红眼了，大部队马上要到了胶平渡口啊，没船怎么行啊，把这保安队收拾，把这船给缴获过去了。大部队一到胶平，开始渡江，就六艘船呢， 渡了多长时间，20000多名红军战士渡了7天7夜，是过了金沙江，红军也过了金沙江了，薛岳的大军也到了江岸了，红军早已不见踪影，薛岳是望江兴叹呐，立刻报告给蒋介石。这回蒋介石勃然大怒，这什么东西这是啊，这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兵逼昆明，突然转道渡过金沙江，尔等身为国军高级之将领，个个平日所谓的具备指挥才能，却让红军就在眼皮底下是转来转去，不见半点踪影。薛岳，你不自责吗？你配得起做一名党国的军人吗？这蒋介石啊，很爱这薛岳，这也真是急了，就在这个电话里劈头盖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就把这个薛岳将军呢给骂的，把薛岳气的摸起电话，把底下师长一顿臭骂。这师长挨完骂之后气的拿起电话把旅长一顿骂，旅长被骂完了之后给那团长一顿骂，团长骂排长，排长是骂班长，班长最后一着急把那炊事兵给骂了一顿，你这饭怎么做的啊？你不知道我没牙吗？他没牙都出来了，真急了。单说红军过了金沙江，奔赴何方？毛泽东下令奔赴桂林地区啊，要跟红四方面军进行会合，要横渡大渡河。可这里边呢，大伙可提心吊了胆，

要过这大渡河啊，跟红四方面军进行会师。可中间有段路是彝族地区啊，这段路可太难过了。为什么说呢？第一，语言不通，这没法交流。第二，到现在啊，这个彝族部落还依然过着原始的生活，跟国民党军队发生过冲突。这一发生冲突啊，这个彝族百姓只要见到军队就跟你没完，而且他们打仗的方式截然不同。这儿腰中挎着豹皮，拿着弓箭，拿了梭镖，隐藏在秘密的丛林之内。你这个部队一过，唰，这箭就射出来。这冷兵器时代的家伙呀，啊，你这枪你找不着他呀。他爬到树上，跟那树一个色儿，人家会化妆，神出鬼没。说国民党对这地方实在是脑袋疼，而且这有一个冕宁县，这个地界归冕宁县管。各种税，什么税都有，人头税啊，猪税、牛税啊，走道税、坐板凳税，这么说吧，能想出的税来，他都千方百计的给你想出来，名目繁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彝族老百姓就开始造反。哎，这地方冕宁县就不太平，去了多少个县长，到那儿不是死就是伤。蒋介石为此地也是大为恼火。突然有一天，有人毛遂自荐，自告奋勇

要见蒋介石，你个干什么的？县长，那一个县长能见到蒋委员长吗？见不着，他就写信。他给这个蒋委员长怎么写呢？他说我可以到那地方当县长，你放心，我要到那保证让那地方平平稳稳的。哎，就写了这么封信，就送上去了。他这信谁能注意啊？也该着。蒋介石有天没事就告诉我那传达室那个来往信件，你给我拿着，我看看有没有写给我的，有没有什么民意反应，嘿，是吧？老百姓有没有什么告状的？那我也得管呢。结果这封信就落到了蒋委员长的手中。蒋委员长打开这封信一看，自告奋勇要到冕宁县。这个县长怎么的？喝多了怎么的？难道说我党国还有如此之精英？来，召他来见。这就进来了。一问，此人呐，姓吴，啊，叫吴开达。这吴县长，蒋介石就问他：“你有什么招吗？到那儿？”回委员长，学生定然有办法。学生，你怎么能成为我的学生呢？因为我是黄埔毕业的，啊，黄埔军校毕业的，没在军队里混，混到政界去了。哦，这就是蒋介石有三分的喜爱。哦，你是黄埔的学生，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好啊。既然你想到那个地方去，那你就多加小心啊。这吴县长就到了冕宁县，这小子还真有点花活。他就打听了一个信息，实际他没到那个县上任之前，他带领20多名杀手，一侦缉队伍，偷偷的潜进了这个地区。他打听到一个什么信息呢？就这个彝族的族长，啊，有个儿子叫古基。这人20来岁，懂汉语，也到过成都，到过重庆，这小伙子还有点见过世面的意思。所以这个吴县长就带领侦缉队就把这古基给抓住了。抓住之后就带到了冕宁县，不是押金大牢，而是好吃好喝好款待。不光抓一个古迹啊，把小部落的，哎，他那个直系亲属，什么儿子啊、啊叔叔啊，抓那10来个，都放到一个院里头，平日给炒上菜，烫上酒，就跟他们说：你们就在这好好给我待着，听着没有？你们给家人写信，保证平安，就是你们绝对没有生命危险。跟你们的家人说，不要再闹下去了，如果他们要闹，你们就有危险。哦。把这几个当成了人质，就压在了县衙之内，软禁起来了。这古基呀，就赶紧给这父亲写信啊，就把自己的这个处境吧，由头到尾的写完了，这边吴县长派人给送去，还真就消停。你看自己亲儿子在那县衙给关到那儿了。虽说有好吃好喝吧，那日子也很难过呀。别闹了，这新来的县长心黑手辣呀，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行了，别闹了，哎，还真就消停了。那么毛泽东等人走到这个地区了，这个红军大部队，中央红军到这儿了，知道啊，这要过这个地区到大渡河这儿，那是很危险的。那彝族兄弟不明真相，一看穿军装，不知道哪伙的，暗中的弓箭缩标，那死伤可惨重啊！红军呐、啊，善打攻坚战，哎，守城战，这丛林秘密战还第一次经过，所以说呀，这领导层的都很愁。毛泽东啊，把当地的情况摸清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海当中形成，他告诉刘伯承：“你给我选一个精明强干的，那就是丁强，那丁营长。好，你让他来，我给他一个特殊任务。”

0: 丁强来了。那么毛泽东等人呢，就告诉这丁强营长，你们到冕宁县的任务是把这古迹这族长的儿子救出来。丁强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很是兴奋的，挑又挑，选又选，拔又拔，剪又剪，挑了七八名战士。你不能人多呀，啊，人多目标大。另外县城呢本来就是个小县城，没多少人，突然进去举个生人，引起敌人注意，先对冕宁县搞了个侦查。冕宁县就一个保安大队，这个保安大队大概有个四十来人啊，武器配备很一般，在这儿国民党没有正规军在这儿驻扎。那个吴县长他们家的地理位置这儿都已经摸清了，那么丁强等人这就进了冕宁县，有化妆成砍柴的，有化妆成当地老百姓的，有化妆成啊行医的，就这么的三三两两进来了，找到了县城里唯一的一个客栈，大伙住下。然后呢，丁强又实地来了这么一个考察，最后制定了这么一个战斗计划。什么计划呢？这个计划很有意思，就是半夜十二点派几个人去到那保安大队，保安大队的左侧有这么一个仓库，县里的一个物资仓库，把它给它点着了。这点着了，这火一起来，这保安大队肯定去救火，一救火的当中趁乱冲进县衙，就把这古籍等人营救出来。这就商量好了，十二点的时候啊，丁强他们准备好了燃油，派两名战士就跑到保安大队那儿，哎，西边的仓库开始放火。这一点，这火可就着起来了。那天晚上还有点风，风乘火势，火借风威啊，连腾通冲九霄，红光透起万丈高，风乘火势，黑烟卷，火乘风势，格鲁哨。好家伙，这火哗的一起来，就听这街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敲锣，着火啦，赶紧救火呀。丁强他们不看还早晚了，一看呐，吓了一跳，怎么的，老百姓不出来救火，老百姓一想着吧，这保安队的是吧，哎呀，平日你们净欺压老百姓，可没想到保安队也不出来救火。保安队怎么想的呢？听说这附近可有红军出现呢，这火备不住是红军放的啊，这叫诱敌之战呢，咱们一出去救火去，叮当当当的挨枪子儿啊，咱也别出去，把门插上，你看看，任凭大火再燃烧。丁强一想，别想那么多了，往里冲吧，这就跑到县衙，咣就撞开了。后边是一监狱，把监狱砸开了，就问哪个是古迹。这里边三十多老百姓披头散发啊，骨瘦如柴，古迹不在这儿，在县衙的大后院单独个院，他们在那儿捐了呢，你们为什么被押到这儿？
1: 我们就因为抗租交不起租子，这吴县长就把我们抓来了，
0: 赶紧放走，把这些无辜老百姓放出去。随后冲到了县衙的大后院啊，这么一个像四合院这么一个地方，把门撞开，古籍等人睁大了眼睛，好在古籍呀会说汉语，丁强用比划啊，又画手势的，总算是把这话说明白。古籍点点头，谢谢红军战士，这就跟了丁强等人是冲出了县城，说没人拦吗？没人拦。那个县城门那儿真有把门的，看到里边火光一着，把门的早都跑到那草窠里趴在那儿了，可能红军来了，我躲一躲吧。顺利的救出了古籍，救到了营地，赶紧给古籍啊弄吃的， 那么领导人呢也跟古基把这话由头到尾说清楚了。古基点点头，好，我带路，我带路啊，我领你们过这个地区。古基说完这句话往起一站，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有战士登登跑进来报告一个可怕的消息，说有一伙人呢悄悄地摸进了兵营。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雷锋精神，永远值得。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心好吃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妈。

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6: 啊！
5: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7: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
7: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

0: 神药通通都能治好。十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1: 哎呀，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2: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3: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2026年文旅活动启幕，80多项特色活动贯穿全年。
0: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他们四期年内将建成5000亩设施农业种植园区。
1: 乌拉盖管理区聚焦道路硬化通梗阻、畅路网、补短板，让幸福感与获得感在群众脚下不断延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锡林郭勒盟围绕马文化、那达慕、自驾穿越等领域推出8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聚力打造全域4季草原旅游名片。新芒荣媒记者苏伦高娃、包雷明、方明报道。
2: 前不久，519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主题活动暨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旗站在99号公路起点启动，正式拉开了全蒙夏季文旅活动序幕。活动当天，锡林郭勒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旗站同步开赛，整个赛程将持续1个多月。依托赛事热度，西乌中沁旗加快了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西乌中沁旗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苏亚拉格格日勒：
3: 我们立足西乌旗资源优势，以草原99号公路为主线，以蒙古马超级联赛白马那达慕为核心品牌，精心策划推出夏季系列文旅活动，目的就是以活动聚人气，以流量带消费，以品牌提影响力。
2: 以这次赛事为起点，锡林郭勒盟2026年文体旅游活动全面拉开帷幕。今年全盟精心筹备了80多项特色活动，涵盖马术竞技、草原那达慕、汽车拉力赛、徒步旅行等多个领域。盛夏伊始，全盟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将在 TAP 四期举行。作为群众性马主题赛事，现场配备搏客、射箭、马匹骑乘等互动体验。西乌中沁旗白马那达慕、锡林浩特市蒙古马大型情景展演等10项活动也同步开展。进入盛夏，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将在锡林浩特市开幕，赛马、搏客、射箭等传统项目轮番登场。随着那达慕的启幕，天天那达慕活动也将在各旗县市区持续开展1个月，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当地的民俗文化与自然景观。内蒙古自治区蒙古马超级联赛也将如约而至，汇聚全区优秀骑手同场竞技。此外，西乌中沁旗草原99号公路瞭望山万人星空演唱会、正蓝旗金莲花文化旅游季等7项活动也将相继亮相，丰富夏日文旅体验。盛夏持续，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汇聚顶尖骑手，上演国家级马术巅峰对决。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同步开启，新能源汽车跨境穿越赛等多项活动也接续开展。金秋时节，中国马术耐力赛、青少年搏客赛及 TAP 四期丰收节相继举办。锡林浩特市推出草原徒步行，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秋日风光。初冬时节，中蒙全民健身运动会将促进两国体育交流。此外，中蒙文化交流、冬季冰雪体验等多项活动也正在积极筹备中。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四旗抢抓京蒙协作机遇，设施农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年内将建成5000亩设施农业种植园区。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刘小叶、康青山报道。
4: 这两天，泰布四旗幸福乡永旺村设施大棚种植基地又迎来一年一度的定植忙季。在温室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栽种西红柿苗，田垄间转眼便缀满一排排新绿。泰布四旗幸福乡永旺村蔬菜大棚种植基地技术员王振刚：
5: 我们这园区种植的是普罗旺斯西红柿，每亩定植是个2300至2500棵，3至5天以后浇缓苗水，大概是2个半月，基本逐步的上市了。
4: 这个基地目前有156座温室大棚，今年新增120座大棚，作物以甘蓝、生菜、西红柿为主。基地配套滴灌设施，通过设施大棚有效调控温湿度，帮助蔬菜避开盛夏高温的不利影响，实现错季上市，抢占市场先机。泰布四旗幸福乡永旺村党支部书记贾东升：
6: 第一批的蔬菜大概预计上市在6月28号到7月5号，每天在棚内打工的人、就业的人，村里边大概是30名左右，哎，他们 那个在家门口不用出外边，就业征收。
4: 如今泰布斯旗加快构建千金沟镇与骆驼山镇特色茄果区，幸福乡与红旗镇规模化架斗区，宝昌镇与永丰镇有机果蔬区三区发展格局，计划今年建成5000亩设施农业种植园区，到2030年建成3.6万亩设施农业基地，打造成服务锡林郭勒盟、辐射京津冀的北方冷凉蔬菜核心生产基地。
0: 乌拉盖管理区聚焦道路硬化、通梗阻、畅路网、补短板，真正将民生工程建成了百姓心头的民心工程，让幸福感与获得感在群众脚下不断延伸。西蒙荣媒记者齐岩、梁伟国、杨小旭报道。
7: 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德勒哈达村距巴彦胡硕镇区有2.6公里，以往连接村镇的道路坑洼不平，排水不畅，尘土飞扬，为每天往返于镇区务工经商的村民带来极大不便。为破解群众的极难愁盼，2023年乌拉盖管理区启动巴彦胡硕大街以西延伸段道路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工程总投资3416.33万元，新修主干道2072.43米，并同步实施雨污分流、绿化亮化一体化建设。在2024年6月竣工后，昔日的南行路彻底成为平坦宽阔的便民大道。乌拉盖管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股负责人苏波：
8: 近年来，我们聚焦群众出行的痛点、难点，稳步推进巴彦胡硕大街重点道路工程建设，统筹完善路网与管网设施，逐步解决了辖区道路不平、排水不畅的难题。
7: 德勒哈达村的蜕变正是乌拉盖管理区道路建设的缩影。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深入推进主次干道与背街小巷改造，随着主干道为骨架、街巷为支撑的路网格局形成，镇内道路硬化率与配套覆盖率大幅提升，让城镇的承载力显著增强。一条条宽阔的道路畅通了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更铺就了群众的振兴路、连兴路。苏波：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道路养护与运维，不断提升城镇承载功能，用心用情建好每一条民生路、幸福路，为乌拉盖管理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保障。
1: 西蒙荣媒记者魏子薇、陈雪、梁伟国、包黎明报道。5月24号，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在锡林郭勒盟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来激烈对决。锡林郭勒盟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市队。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双方最终1-1战平。比赛当天，在体育中心看台上，8000多名球迷现场助阵。上半场比赛攻防节奏紧凑，双方均未能攻破对方球门。下半场一边再战，锡林郭勒队率先发起攻势，7号球员破门得分，比分变为1-0。此后拼抢依旧激烈，临近比赛结束，呼和浩特队39号球员抓住机会射门成功，将比分扳为1-1平。随后双方多次交锋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两队各取一分。锡林郭勒队队员田文丽：
9: 代表锡林郭勒也是我的家乡，参加这届蒙超比赛，我很荣幸。但是经过这两场的比赛吧，觉得球队磨合度还是不是很够吧，也继续努力争取小组出线。
0: 镶黄旗通过开展多姿多彩的老年体育活动，让各族老年人以运动为伴，以健身为乐，在欢声笑语中乐享晚年幸福生活。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10: 走进镶黄旗老年活动中心，处处洋溢着温馨热闹的氛围，各族老年人相聚于此，或切磋棋艺比拼球技，或参与传统体育项目，在健身娱乐中增进交流，凝聚情谊。镶黄旗居民尼玛奥斯尔：
11: 我老人们每天在这里聊天娱乐，很开心。
10: 镶黄旗以丰富老年生活、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抓手，组建了传统射箭、蒙古象棋、门球、台球、沙嘎、草地高尔夫球等13支特色健身队伍，并定期深入各苏木镇社区，常态化开展赛事活动。镶黄旗老年体协主席斯琴·毕利格：
12: 60岁以上的人 这个三分之一的人呢都参与咱们这个老年人健身活动，每天有300多人。

0: 参与我们的建设活动。
1: 近年来，镶黄旗老年体协多次代表自治区参加全国老年人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展示交流活动，并作典型发言。全旗、门球、气排球、草地高尔夫球、蒙古象棋、传统射箭等项目多次斩获佳绩，稳居全盟第一方阵。斯琴比里格，
0: 按照我们老年人的愿望，我们用心、用情、用力，把我们黄旗的老年人建设活动呢，要做得更好，为全体老年人体育文化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呢，我们做出应有的贡献。
2: 西蒙融媒通讯员孙志猛月薪报道，面对本土农特产品难出去，农户农资采购不方便的问题，都仑县供销社组建年轻团队，运营官方直播间，打造多伦供销甄选品牌，用直播拓宽物产销路，做实便民服务。在多伦供销甄选直播间，几名年轻人正忙着整理货品、调试设备。自2025年12月开播以来，直播团队就开始对30多种本地产品进行线上销售，让当地的油麦、沙棘饮料、胡麻油等本土好物走向全国，被各地消费者认可。同时还在线上销售化肥、饲料、纯羊粪等农资，农户线上下单即可送货上门，其中纯羊粪肥料销量占到了总销量的一半以上。过去许多优质产品因缺少推广渠道打不开市场，如今供销社官方直播补齐了这一短板，让好物有了销路，也让传统供销社找到了服务群众的新路子。多伦县供销社电商策划部主管高阳，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做好农产品的上行，就是把特色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还有就是做好服务宣传，把这些产品送到农村基层。
1: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锡林郭勒盟工商联副主席企业内蒙古额尔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锡林郭勒盟牧企联结带动牧民致富增收项目成功入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的万企兴万村行动案例汇编。
2: 东乌中牧庆旗2026年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工作全面结束，期间各苏牧镇组建25支巡查执法队伍，排查巡查牧户4331户，立案查处违规放牧行为49起，行政处罚25.2万元。
1: 近日，正镶白旗亮相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通过文艺展演、资源推介、产品展销等形式，集中展现草原特色风貌与产业发展成效，进一步擦亮京蒙协作、农文旅交融亮丽名片。
2: 多伦县境内环善达格沙地昔日1号沙袋出现被称为军中软黄金的野生羊肚菌，标志着这一地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多样性、持续性显著增强。
1: 日前，泰布寺旗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走进宝昌镇大山沟村，开展理论宣讲、文艺演出、义诊义检等活动，用家常话讲政策，以小服务送温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 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马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

0: 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八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八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 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 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4: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5: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4: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5: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6: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呀？
5: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6: 啊，信阳调了。
4: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5: 这水泵坏了。
4: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5: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4: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 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

0: 只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呼和浩特多云，25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全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部署。
1: 王伟忠、包刚会见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
2: 自治区13届政协举办第5期委员专题培训班。
1: 1到4月份，全区经济稳定运行，态势良好。
2: 粤蒙高校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会议在呼和浩特举行。
1: 枣一县改文峰，今天请听高强度稀土桥梁钢炼成绩，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大于天的理念，切实增强安全生产每天都要从零开始的意识，全力推进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见效，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要重拳整治矿山领域安全隐患，强化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以更严标准健全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坚决杜绝私挖滥采、越界开采、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

0: 包转包等问题，规范矿山关停和重启验收，绝不允许带病运行，要加快推进智能化矿山和智慧监管建设，切实提升矿山安全科技保障能力，要纵深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查出的问题必须一盯到底一改到底，要持续强化道路交通、工贸、危化、烟花爆竹、建筑、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严厉查处无资质运营、三超一疲劳、冒险作业、野蛮施工等违法行为，下大气力解决有制度不落实、有规程不执行等突出问题，要扎实做好防汛减灾工作，紧盯尾矿库、山洪灾害易发区、河道内村庄、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及时排险除患，加快补齐防汛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干部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有形有效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充分发挥各级安委会作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抓好党政干部和企业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打牢安全生产根基。各级领导干部要知责于心、履责于行，对安全生产领域隐患问题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招、细抓严管。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抓分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取得攻坚成效。要加大案件查办力度，深入排查整治、执法监管、资源配置、公共资金使用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深挖问题背后的履职不力、监管失职和贪污腐败，坚决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要发挥好领导干部包案办案作用，加快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要咬定集中整治目标任务，一严到底，一抓到底，绝不手软松劲。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5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胡静林一行。王伟忠、包刚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胡静林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国家税务总局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发展的大力支持。王伟忠介绍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发展高度重视，深切关怀，多次就内蒙古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赋予我区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推进能源、化工、冶金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算力、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牵引，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的能级水平。希望国家税务总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发展，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重点行业税收标准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更好助力内蒙古现代化建设。胡静林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税收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表示祝贺。他说，近年来，内蒙古立足区域发展定位，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大局，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后劲十足。国家税务总局将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不折不扣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不断优化税收服务，积极营造法治公平、合规管理的良好税收环境，为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自治区领导黄志强、于立新参加。
0: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5月25号， 自治区十三届政协第五期委员专题培训班在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开班。受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委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希格主持开班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魏国南、姚永波、杨杰、金庄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了开班式。开班式后，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进行专题辅导。本次培训为期五天，将通过专题辅导、现场教学、研讨交流等方式，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十五五目标任务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新时代政协委员要求的理解把握，切实提升政协委员履职能力。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统计局了解到，一到四月份，全区上下生产供给稳定有序，新动能快速成长，消费市场平稳运行，全区经济稳定运行，态势良好。一到四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新动能快速成长，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 18.9%，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2%，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0.4%。 投资方面，一到四月份，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4.7%， 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6.1%， 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4.3%， 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3%。 值得一提的是，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16.6%，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 22.8%。一到四月份，全区消费市场平稳运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6亿元，同比增长1%，基本生活类商品消费增势较好，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4.6%，日用品类增长11.3%。总的来看，一到四月份，全区经济延续稳定良好发展势头，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下阶段要继续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发展目标不动摇，落实落细各项政策举措，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0: 5月24号到25号，自治区教育厅与广东省教育厅在呼和浩特市联合举办粤蒙高校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会议，粤蒙高校联盟、粤蒙高校教师发展联盟、粤蒙职教协同发展共同体三大平台正式成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宋可欣的报道。
2: 会议期间，两地共30所高校、6家企业现场签署19项校际合作协议、6项校企合作协议，助力粤蒙教育协同走深走实、落地见效。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李伟：
3: 希望依托平台、人才聚集、资源整合、协同创新的优势，助力两地高校在跨区域的学科体系建设、联合科研攻关、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创新合作的模式，在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中相互赋能、互利共赢、彼此成就。
2: 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冯伟：
4: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联盟和共同体合作平台，来整合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师资人才等优质的资源，立足两地的产业特色，在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数字经济、现代农牧业、向北开放等重点的领域找准合作的切入口，推动创新要素、人才要素和产业要素的双向流动。
2: 自2023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广东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来，粤蒙两地教育合作交流更加广泛。去年年底，自治区教育厅与广东省教育厅共同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与广东省教育合作实施方案。今年年初，双方共同制定了2026年粤蒙教育合作项目清单，共同推动31项合作事项年内落地见效。内蒙古工业大学校长助理孙占九：
5: 通过这样的合作呢，我们的实验室资源共享，还有说联合开展科研攻关、联合开展人才培养，能够把我们的学科建设能够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带动，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0: 近日，由包钢股份自主研发的高强度稀土桥梁钢成功批量供货西藏自治区某国际陆地港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为高原极端环境重大工程筑牢钢铁根基。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高强度稀土桥梁钢炼成记，由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采制。
1: 在包钢股份薄板厂宽厚板生产线上，一块块火红的钢板经轧制、冷却、碳伤等工序有序下线，近900吨高强度稀土桥梁钢全部生产完成，并于近日发往西藏项目现场。此次供货的高强度稀土桥梁钢通过精准添加稀土元素，实现性能跃升，屈服强度提升至390兆帕以上，强度提升超10%，低温韧性从-20度升级至-40度不脆断，同时兼具耐腐蚀、抗断裂、易焊接等优势，能将桥梁服役寿命延长至100年以上。包钢股份薄板厂宽厚板作业部副部长赵超：
2: 在轧制环节呢，我们也采用了一个低温大压下的一个轧制工艺，既保证了它的强度，也能保证它的冲击性能，还有焊接性能。
1: 这款钢材是包钢股份首次研发生产的新产品，专为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寒冻土强腐蚀环境打造。包钢股份薄板厂宽厚板作业区域主管宋立全：
3: 我们生产这个稀土高强桥梁钢，我们在后线增加了环冷工艺，提升钢的内部的质量稳定，延伸率啊，还有碳伤啊，合格率达到100%的要求。
1: 从研发到落地历时2年，包钢将技术服务前置到工程设计阶段，提前对接设计院攻克稀土添加工艺、纯净度控制、低温韧性提升等核心技术。包钢股份技术中心热轧板材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雄：
4: 依托稀土微合金化技术，精准添加稀土四元素，在研发和批量生产过程中，我们也对工艺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优化钢材的微观结构，完全适配高原极端的这种服役环境。
5: 通辽市科组后期通过组建村民民心志愿服务队，以自编自演的文艺形式开展民心惠民行巡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6: 要多少彩礼，最后还不都是你们的。
7: 在科组后喜亚都信俗木哈丹嘎查村民活动室里，民心志愿服务队的王金河正和队员们一起排练抵制高价彩礼主题小品。小品以身边人、身边事为切入点，生动剖析了高价彩礼的不良风气。乌兰楚鲁嘎查村民王金河：
8: 村里不少年轻人谈婚论嫁，都为高彩礼烦恼，我们就瞄准这个事儿，跟了小两口因为彩礼闹别扭，最后全家想通的故事，让抵制高额彩礼不再是举口号，能真正走进大伙儿心里。
7: 队员们充分发挥好来宝、快板等群众基础广泛、一学一演的文艺形式，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婚丧礼俗、村规民约等主题，创作出多部原创好来宝作品，展现丰富的生活场景，让文明乡风沁润人心。阿都信俗木乌兰楚鲁嘎查村民巴干纳：
9: 看节目感觉很深，以后家里有红白喜事，指定不付张浪费，从自己做起。
7: 阿都信俗木党委宣传委员王桂荣：
10: 我们将继续挖掘群众的创造力，加强宣传引导，把民心惠民行做得更扎实，形式再丰富，让移风易俗真正落到每个角落，发挥实效。
0: 5月24号晚，包头创新举办鹿城人才大集夜市，把招聘会搬进商圈，用城市的烟火气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聚财。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瑞的报道。
5: 当晚，包头青山万达一楼大厅变身人才夜市，企业摆起摊位，亮出岗位，和求职者面对面聊待遇、谈发展，稀土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现代服务，39家企业覆盖了包头主导产业，共推出125个岗位，计划引才1190人。双梁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招聘。

0: 经理王帅。
1: 这个形式会比较新颖，还能招到比较多的年轻人。目前这个开市一个小时了，然后我们也接到了很多的这个简历。
0: 不光招聘企业，求职者对这种夜市招聘形式同样认可。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青年人围在摊位前认真咨询。求职者曹璐，
2: 对于我们来找工作来说，我觉得挺好的。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招聘和求职。
0: 现场人社部门还搭起非遗展示区，民间艺人现场亮绝活，为活动聚集人气。一旁的政策咨询台前，工作人员为来往市民发放宣传资料，围绕包揽人才160政策体系，为求职者详细解答人才认定、生活补贴、住房保障等实际问题。
3: 请听简讯。5月2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首个夏季项目曲棍球比赛在通辽市开赛，全区42支队伍756名运动员同场竞技。
4: 5月24号，歌游内蒙古我从草原来合唱音乐会在包头市举行。
3: 近日，第12届中国工笔画作品巡展收官展在乌海市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正式开展，展出185位顶尖画家的213幅精品力作。
4: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锡林郭勒盟2026年文旅活动启幕，80多项特色活动贯穿全年。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他们四期年内将建成5000亩设施农业种植园区。
2: 乌拉盖管理区聚焦道路硬化通梗阻、畅路网、补短板，让幸福感与获得感在群众脚下不断延伸。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今年锡林郭勒盟围绕马文化、那达慕、自驾穿越等领域推出8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聚力打造全域4季草原旅游名片。新芒荣媒记者苏伦高娃、包雷明、方明报道。
3: 前不久，519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主题活动暨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旗站在99号公路起点启动，正式拉开了全盟夏季文旅活动序幕。活动当天，锡林郭勒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旗站同步开赛，整个赛程将持续1个多月。依托赛事热度，西乌中沁旗加快了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西乌中沁旗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苏亚拉格格日勒：
4: 我们立足西乌旗资源优势，以草原99号公路为主线，以蒙古马超级联赛白马那达慕为核心品牌，精心策划推出夏季系列文旅活动，目的就是以活动聚人气，以流量带消费，以品牌提影响力。
3: 以这次赛事为起点，锡林郭勒盟2026年文体旅游活动全面拉开帷幕。今年全盟精心筹备了80多项特色活动，涵盖马术竞技、草原那达慕、汽车拉力赛、徒步旅行等多个领域。盛夏伊始，全盟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将在 TAP 四期举行。作为群众性马主题赛事，现场配备搏客、射箭、马匹骑乘等互动体验。西乌中沁旗白马那达慕、锡林浩特市蒙古马大型情景展演等10项活动也同步开展。进入盛夏，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将在锡林浩特市开幕，赛马、搏客、射箭等传统项目轮番登场。随着那达慕的启幕，天天那达慕活动也将在各旗县市区持续开展1个月，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当地的民俗文化与自然景观。内蒙古自治区蒙古马超级联赛也将如约而至，汇聚全区优秀骑手同场竞技。此外，西乌中沁旗草原99号公路瞭望山万人星空演唱会、正蓝旗金莲花文化旅游季等7项活动也将相继亮相，丰富夏日文旅体验。盛夏持续，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汇聚顶尖骑手，上演国家级马术巅峰对决。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同步开启，新能源汽车跨境穿越赛等多项活动也接续开展。金秋时节，中国马术耐力赛、青少年博客赛及 TAP 四期丰收节相继举办。锡林浩特市推出草原徒步行，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秋日风光。初冬时节，中蒙全民健身运动会将促进两国体育交流。此外，中蒙文化交流、冬季冰雪体验等多项活动也正在积极筹备中。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四起抢抓精猛协作机遇，设施农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年内将建成5000亩设施农业种植园区。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刘小叶、康青山报道。
5: 这两天 TAP 四期幸福乡永旺村设施大棚种植基地又迎来一年一度的定植忙季。在温室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栽种西红柿苗，田垄间转眼便缀满一排排新绿。 TAP 四期幸福乡永旺村蔬菜大棚种植基地技术员王振刚：
6: 我们这园区种植的是普罗旺斯西红柿，每亩定植是个2300至2500棵，3至5天以后浇缓苗水，大概是2个半月基本逐步的上市了。
5: 这个基地目前有156座温室大棚，今年新增120座大棚，作物以甘蓝、生菜、西红柿为主。基地配套滴灌设施，通过设施大棚有效调控温湿度，帮助蔬菜避开盛夏高温的不利影响，实现错季上市，抢占市场先机。TAP 四期幸福乡永旺村党支部书记贾东升：
7: 第一批的蔬菜大概预计上市在6月28到7月5号。每天在彭奈打工的人、就业的人，村里边大概是30名左右。哎，他们那个在家门口不用出外边，就业征收。
5: 如今泰布斯奇加快构建千金沟镇与骆驼山镇特色茄果区，幸福乡与红旗镇规模化架斗区，宝昌镇与永丰镇有机果蔬区三区发展格局，计划今年建成5000亩设施农业种植园区，到2030年建成3.6万亩设施农业基地，打造成服务锡林郭勒盟、辐射京津冀的北方冷凉蔬菜核心生产基地。
1: 乌拉盖管理区聚焦道路硬化、通梗阻、畅路网、补短板，真正将民生工程建成了百姓心头的民心工程，让幸福感与获得感在群众脚下不断延伸。西蒙荣媒记者齐岩、梁伟国、杨小旭报道。
8: 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德勒哈达村距巴彦胡硕镇区有2.6公里。以往连接村镇的道路坑洼不平，排水不畅，尘土飞扬，为每天往返于镇区务工经商的村民带来极大不便。为破解群众的极难愁盼，2023年乌拉盖管理区启动巴彦胡硕大街以西延伸段道路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工程总投资3416.33万元，新修主干道2072.43米，并同步实施雨污分流、绿化亮化一体化建设。在2024年6月竣工后，昔日的南行路彻底成为平坦宽阔的便民大道。乌拉盖管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股负责人苏波：
9: 近年来，我们聚焦群众出行的痛点、难点，稳步推进巴彦胡硕大街重点道路工程建设，统筹完善路网与管网设施，逐步解决了辖区道路不平、排水不畅的难题。
8: 德勒哈达村的蜕变正是乌拉盖管理区道路建设的缩影。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深入推进主次干道与背街小巷改造，随着主干道为骨架、街巷为支撑的路网格局形成，镇内道路硬化率与配套覆盖率大幅提升，让城镇的承载力显著增强。一条条宽阔的道路畅通了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更铺就了群众的振兴路、连兴路。苏波：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道路养护与运维，不断提升城镇承载功能，用心用情建好每一条民生路、幸福路，为乌拉盖管理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保障。
2: 西蒙荣媒记者魏子薇、陈雪、梁伟国、包黎明报道。5月24号，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在锡林郭勒盟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来激烈对决。锡林郭勒盟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市队。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双方最终1-1战平。比赛当天，在体育中心看台上，8000多名球迷现场助阵。上半场比赛攻防节奏紧凑，双方均未能攻破对方球门。下半场一边再战，锡林郭勒队率先发起攻势，7号球员破门得分，比分变为1-0。此后拼抢依旧激烈，临近比赛结束，呼和浩特队39号球员抓住机会射门成功，将比分扳为1-1平。随后双方多次交锋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两队各取一分。锡林郭勒队队员田文丽：
10: 代表锡林郭勒也是我的家乡，参加这届蒙超比赛，我很荣幸。但是经过这两场的比赛吧，觉得球队磨合度还是不是很够吧，也继续努力争取小组出线。
1: 镶黄旗通过开展多姿多彩的老年体育活动，让各族老年人以运动为伴，以健身为乐，在欢声笑语中乐享晚年幸福生活。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11: 走进镶黄旗老年活动中心，处处洋溢着温馨热闹的氛围，各族老年人相聚于此，或切磋棋艺比拼球技，或参与传统体育项目，在健身娱乐中增进交流，凝聚情谊。镶黄旗居民尼玛奥斯尔：
12: 我老人们每天在这里聊天娱乐，很开心。
11: 镶黄旗以丰富老年生活、促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抓手，组建了传统射箭、蒙古象棋、门球、台球、沙嘎、草地高尔夫球等13支特色健身队伍，并定期深入各苏木镇社区，常态化开展赛事活动。镶黄旗老年体协主席斯琴比利格：
13: 60岁以上的人，这个1/3的人呢，都参与咱们这个老年人健身活动，每天有300多人参与我们的健身活动。
11: 近年来，镶黄旗老年体协多次代表自治区参加全国老年人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展示交流活动，并做典型发言。全旗、门球、气排球、草地高尔夫球、蒙古象棋、传统射箭等项目多次斩获佳绩，稳居全盟第一方阵。斯琴比利格：
13: 按照我们老年人的愿望，我们用心、用情、用力，把我们黄旗的老年人建设活动呢，要做得更好，为全体老年人体育文化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呢，我们做出应有的贡献。
2: 西蒙融媒通讯员孙志猛月薪报道：面对本土农特产品难出去，农户农资采购不方便的问题，都仑县供销社组建年轻团队，运营官方直播间，打造多伦供销甄选品牌，用直播拓宽物产销路，做实便民服务。在多伦供销甄选直播间，几名年轻人正忙着整理货品、调试设备。自2025年12月开播以来，直播团队就开始对30多种本地产品进行线上销售，让当地的油麦、沙棘饮料、胡麻油等本土好物走向全国，被各地消费者认可。同时还在线上销售化肥、饲料、纯羊粪等农资，农户线上下单即可送货上门，其中纯羊粪肥料销量占到了总销量的一半以上。过去许多优质产品因缺少推广渠道打不开市场，如今供销社官方直播补齐了这一短板，让好物有了销路，也让传统供销社找到了服务群众的新路子。多伦县供销社电商策划部主管高阳：
14: 下一步呢，我们将做好农产品的上行，就是把特色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还有就是做好服务宣传，把这些产品送到农村基层。
1: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锡林郭勒盟工商联副主席企业内蒙古额尔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锡林郭勒盟牧企联结带动牧民致富增收项目成功入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的万企兴万村行动案例汇编。
2: 东乌中牧庆旗2026年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工作全面结束，期间各苏木镇组建25支巡查执法队伍，排查巡查牧户4331户，立案查处违规放牧行为49起，行政处罚25.2万元。
1: 近日，正镶白旗亮相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通过文艺展演、资源推介、产品展销等形式，集中展现草原特色风貌与产业发展成效，进一步擦亮精蒙协作、农文旅交融亮丽名片。
2: 多伦县境内环善达格沙地昔日1号沙袋出现被称为军中软黄金的野生羊肚菌，标志着这一地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多样性、持续性显著增强。
1: 日前，泰布寺旗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走进宝昌镇大山沟村，开展理论宣讲、文艺演出、义诊义检等活动，用家常话讲政策，以小服务送温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15: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6: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体重关联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还真是跟这个减肥有关系哈。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减肥，但是要怎么减呢？
1: 健康减肥。
0: 对，有些朋友就是减肥节食是吧，结果呢把自己饿到头晕眼花，脸色苍白。减肥千万条，健康第一条。不当的减肥不仅让你瘦不下来，还可能会招来贫血这个大麻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健康减肥，远离贫血，让各位瘦得漂亮又健康。
1: 大家知道吗，减肥当中最容易出现的贫血有两种。第一种呢是缺铁性贫血，第二种呢是巨幼细胞性贫血。这两种贫血呢，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缺乏造血所需要的原料铁、叶酸或者是维生素 B12 而导致的。那么不当减肥又是如何导致这种贫血发生的呢？
0: 首先我们来说铁元素，它是三重断供了。首先你过度限制了你的红肉、动物肝脏的摄入，我们知道这些食物啊，它富含有容易吸收

0: 州的血红素铁。那么盲目的拒绝就是吃的少限制嘛，它是会导致铁摄入不足的。红肉、动物肝脏啊，第二种，长期的低碳饮食，或者说过量的饮用咖啡啊，这个咖啡最近也爆雷了是吧，大家要特别关注。胃酸分泌减少，它是会影响铁的吸收的啊，而咖啡当中的单宁酸也会降低铁的吸收率。所以无论你是专门的减肥咖啡，我们知道减肥咖啡已经现在被曝光是含有一些是吧成分特别不好，
1: 对，
0: 其次单纯就是为了喝咖啡，但是咖啡它有这个单宁酸嘛，是降低铁的吸收率，也会造成问题。第三个就是大强度的运动啊，人家说叫大强度，以及月经期的女性过度节食。大强度运动可能会导致你的红细胞破裂，而月经期女性过度节食呢，也会加剧铁的流失。所以这三重断供之后，你就可能导致缺铁性的贫血了。
1: 嗯，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蛋白质摄入不足也会导致贫血。我们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呢是低于每公斤0.8克，那么这个时候呀就会影响到促红细胞的生成素的合成以及血红蛋白的组装，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贫血的发生。还有就是维生素，如果维生素摄入不足的话也会导致贫血发生。首先就是缺乏叶酸、维生素 B12，如果长期不吃主食豆类或者是完全的素食，没有补充维生素 B12 的话，就会导致红细胞成熟障碍。缺乏维生素 C 呢，也会让这个导致非血红素铁吸收率下降。那么这两种维生素如果要是都缺乏的话，就可能会导致贫血。
0: 还有代谢代偿也会让它元气大伤，比如说你热量缺口过大的话，每天缺口超过30%的时候，会导致肌肉分解。虽然是会释放储存的铁，但是你持续消耗呀，它就会导致我们铁的储备枯竭，同时呢，基础代谢率下降，影响肠道吸收效率。
1: 这是不当减肥当中如何导致贫血的一些就是原因吧。贫血可不是小事儿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身体啊出现各种问题。首先就是疲倦乏力，即使是平时生活当中简单的日常活动，我们因为贫血的话也会导致感到气喘吁吁，还有就是体力不支，还有呢会导致头晕耳鸣、注意力不集中，这就会影响到工作和学习的效率。那么如果长期贫血的话，还会增加心脏的负担，甚至可能会引发心脏病，损害我们心血管系统的健康啊。
0: 所以我们想要健康减肥，远离贫血，就要牢记我们下面要说到的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营养强化原则，让我们的健康有底气。首先就是铁三角组合，要怎么样呢？每周吃3次动物的血制品，比如说鸭血，它就富含有铁，而且餐后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比如说猕猴桃，促进铁的吸收。但是在这也要说一下啊，我觉得我们当地还是吃一些这个就是当地血肠比较好。
1: 对，
0: 这个就是羊血肠，或者有些朋友可能爱吃猪血肠也行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315曝光的里面，应该是去年吧，鸭血是被爆出有制作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鸭血，是有问题的。
1: 对，
0: 这个大家一定要找到这个材料是好的啊。其次就是蛋白质保护，每天呢要摄入每千克1.2克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鸡蛋呀、乳清蛋白粉，来保证我们的身体所需。这是第一个营养强化原则。第二个是科学运动原则，让我们的健康呢有活力。比如说你可以进行抗阻训练，这是优先推荐的，每周进行3次力量训练，比如说深蹲、硬拉、卧推，来增加我们的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促进红细胞生成素分泌。第三就是有氧运动要智慧化，选择中低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心率要控制在每分钟120到140每次，那么这个避免空腹晨跑。 避免空腹晨跑。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避免空腹晨跑。有些朋友晨跑，但他不

0: 吃东西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都说跑步不宜吃东西是吧，但是完全空腹也是不可以的。你比如说你晚上，有些朋友晚上跑步，那起码一天你是有摄入的啊。
1: 对，
0: 早晨空腹那可真的是，运动之前呢最好补充香蕉坚果来防止血糖的波动。
1: 嗯，这是科学运动的原则。还有呢就是医学指标定期监测的原则，这一点呢是可以让我们的健康有一个标准的。首先是自我检测的指标，我们可以每个月进行体成分的分析，观察我们身体肌肉量的变化，再观察一下我们的指甲，看有没有苍白或者是视状甲。如果出现了这两种情况的话，是导致就是可能提示我们啊，我们是缺铁了。还有如果我们平时爬楼梯爬到二层楼就气喘，我们也需要排查一下是否贫血，这是自我检测的指标。还有一种呢是去医院，经过医生的诊断或者是实验室的检查，建议大家减肥初期或者平台期要进行血清铁蛋白的检测，还要进行血常规的检测，关注血红蛋白和平均红细胞体积这些指数是否有异常。
0: 嗯，另外我们要说一下这个特殊人群减肥要可能还要加餐啊，比如说素食的减肥者多吃木耳、青椒、豆腐、西红柿等一些富含有植物铁的食物，并且呢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来促进吸收。所以维生素 C 是可以帮助你吸收铁的，这个大家要知道。每周补充两次的螺旋藻，这是一种含有维生素 B12 类似物的一个东西啊。还有呢大基数那种快速的减重者，比如说156-200斤这样一些朋友是吧，每月减重不超过初始体重的5%啊，每天补充复合维生素含铁15毫克加锌10毫克。记住啊，这个减肥它不等于减健康，健康减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耐心和坚持，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定期的体检，让各位在追求美丽同时也是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的。这个就是我们要健康减肥，而且不能减成贫血是吧。
1: 对，
0: 那下面要说到，我们说减肥，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减肥里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脂肪。
1: 减脂，对
0: 啊，减脂。那这个减脂，我们来聊一下。
1: 大家应该都知道，健康的底层逻辑是自律，而我们要说到的下面这个话题，减脂，减脂的底层逻辑呢，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调整。那如何调整生活方式来达到科学减脂的目的，那我们要来给您介绍一下了。首先我们就需要了解脂肪是如何离开我们的身体的，它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分解。当我们开始运动和适当少吃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分泌一种激素，打开脂肪大门，把大块脂肪分解成脂肪酸加甘油这样的微小颗粒，这是第一步分解。第二步呢是运输，分解之后的脂肪酸需要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送到肌肉，这个步骤就必须要有氧气来配合。这第三步是进行消耗了，送到肌肉以后呢，肌肉里的线粒体会把脂肪酸彻底烧掉，变成运动所需要的能量加水加二氧化碳，然后通过呼出的二氧化碳排出了84%的脂肪，流汗和尿液然后再排出16%的脂肪。这是三个步骤。
0: 对，说的更简单形象一点，就是脂肪呢就相当于汽车里的汽油，运动和饮食的控制是汽车的打火启动键，而肌肉它就是发动机，发动机一运转的话，汽油就会被燃烧掉。通过上面的科普小知识，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何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减脂，主要呢是四个方面。首先就是合理控制饮食，减少热量的摄入，其次要开始进行有氧参与的运动，无论如何还是要运动的啊。第三是增加肌肉的含量，肌肉呢就是发动机，发动机越强劲的话，我们的脂肪燃烧就越多。第四是加快血液的流动，毕竟血液是把脂肪送到肌肉的嘛，所以要尽量增加运动强度来提高血液运送脂肪的速度。
1: 那接着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是如何进行的。首先是要合理的控制饮食， 每天我们少吃500大卡，相当于少吃一碗米饭，这一周呀，我们大约就能够减1斤的脂肪，也就是能够减脂了，又不会过度的去刺激我们的身体进行反抗。合理的控制饮食，而不是节食哦。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不要节食，是合理的控制饮食。因为节食会让我们的身体进入到节能模式，刺激身体反抗，会造成代谢下降、肌肉流失，反而是更难瘦下来的。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吃太多的甜食和精致的碳水，因为这样呢，会刺激我们的胰岛素飙升，促进脂肪堆积。我们建议大家的是，可以在平时的饮食当中，适当的摄入一些粗粮、蛋白质，然后再搭配上蔬菜，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血糖更加平稳。
2: 第二是增长和保护肌肉。肌肉是燃烧脂肪的发动机，刚说了，主要的它是属于耗能大户啊，所以让它的这个就是状态要特别好。1公斤肌肉每天多消耗大约15大卡，相当于躺着啊也能燃烧脂肪，而且肌肉含量增多会让你看起来更瘦更紧致。每天呢要吃够蛋白质，就是每天每公斤体重1.5克，比如说吧，60公斤的人吃90克，约等于3个鸡蛋加200克的鸡胸肉加1杯牛奶，然后呢再就是要进行这个力量训练来促进我们的肌肉生长，避免只做有氧运动。
1: 我们还要告诉您的是，聪明的运动会尽可能的加快我们的血液流动。我们每天通过运动多消耗500大卡，一周呀大约又能够减少1斤的脂肪。而燃脂促流第一名的运动方式呢是短距离的冲刺。那么这个运动呢要结合您的身体情况来进行。这个短距离冲刺就是快跑20秒，休息60秒的组合循环，可以刺激我们肾上腺素飙升，直接激活我们的脂肪分解酶，同时产生运动后48小时持续燃脂的后燃效应，可以进一步的增加减脂的效果。
2: 快跑20秒，休息60秒。
1: 对，其实适合健康的这种中高级训练者来使用这个方法。那么详情的话，大家也最好是能够去咨询专业的健身教练，或者是去这个减重科呀咨询医生。
2: 对，而且呢这个燃脂促流第二名运动呢，是它这个写的叫 HIIT 或者 HITT 高强度间歇训练。你进行15分钟的 HIIT 就是约等于1小时慢跑的消耗，就是脂肪那种消耗量啊，同时产生运动之后48小时持续燃脂的后燃效应。这个呢就是大家自己去搜索一下啊，我们就不说的那么详细了。而且各个级别不同的健康训练者，因为他这个比如说你基础体重也不一样嘛，是吧？
1: 对，
2: 你可能适合的运动也不太一样。燃脂促流第三名呢是常规有氧训练加力量训练的组合，就是你可以早晨空腹，我们不建议慢跑跑步，但是你可以做有氧运动20到30分钟，再加上下午的力量训练40分钟。早上我们的身体血糖水平是比较低的，进行20到30分钟的快走啊，这样一些身体机能优先可以调用我们的脂肪的这个功能，是吧？力量训练则是采用身体大肌群肌肉的肌来进行训练动作，产生代谢和促进血流，增加运动之后48小时持续燃脂的后燃效应。
1: 所以我们总体来说想告诉您的是，科学减脂不是说让您在某一方面突然的走极端，而是对于现有的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它有一个适应性的调整，然后通过制造适度的热量缺口，消耗大于摄入，然后同时保持我们的肌肉量，稳定的激素水平，这样就能够让我们身体持续分解脂肪而非分解肌肉，最终我们就可以健康的瘦下来。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